0: 西城部队的行踪，所以说他这玩意儿，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两面性。报了这个行踪以后，敌人就这样就跟着来了，哎，这结果这后边就这个行程就比较艰苦了。
1: 193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西征的第五军一师部分战士渡过了乌斯浑河，到伊兰喀尚喀密营寻找第五军军部。这时河水暴涨，其中30余人的妇女团经过远征途中多次激烈战斗后，此时只剩下了8名女战士。他们在指导员冷云的带领下正准备渡河，突然日伪军从后面打了上来，8名女战士被日伪军的火力隔在了岸边。他们为了使部队不受损失，猛烈射击吸引了日伪军的火力，掩护了大队的转移。日伪军集中火力向女战士们发起进攻，8名女战士毫不畏惧，顽强沉着地与日伪军应战。

子弹打光、后退无路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地背负着受伤的战友，一步一步地走向身后湍急的河流。

在黑龙江省林口县凋零镇三家子村乌斯浑河岸边，在八位女战士英勇牺牲的地方，屹立着一块纪念碑，碑文正面刻着八女英魂光照千秋。八位女战士中只有冷云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在今天的牡丹江市江滨公园矗立着八女投江巨型群雕，雕像定格在了那一历史瞬间，英烈们的目光似乎穿越了历史，在坚毅与悲壮中又多了一丝欣慰。在整个抗联时期，很少有女战士叛变投敌，她们克服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承受着比男人更大的痛苦，在柔弱的外表下涌动着更坚韧的女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他们在极度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同男人一样流血牺牲。日本关东军在实行严苛的集团部落和残酷的保甲制度同时，对抗联队伍又进一步以政治诱降、思想瓦解的手段实行进攻。日军想方设法瓦解抗联战士。

0: 斗志，一面制造某某抗联官兵已经被捕的谣言，一面宣扬日本强大无比，企图在抗联干部和战士中引起悲观失望的情绪。日军还强迫抗联家属亲朋给抗联战士写亲恳书，引起其思乡之情，以此软化抗联战士的斗志。由于日伪军采取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总体战，这使得抗联各部队处于了极端困苦的状态中。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系列的叛变投敌事件。在1938年2月，义军参谋长安光勋被捕叛变，他带领日军长岛工作班对义军一师师长程斌进行诱降。6月29日，程斌接受了长岛工作班的劝降书，并胁迫一师部分战士投降了日军。程斌的叛变对第一路军危害极大，不仅使第一军一师基本瓦解，而且使抗联第一路军制定的整体军事部署完全泄露。为了应对因程斌叛变而出现的极其不利情况，抗联第一路军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于7月中旬紧急召开会议，重新研究制定了抗联第一路军各部的游击活动方向及行动计划。
1: 程斌他是一军一师师长啊，所以他对一军的整个一路军的整个活动情况他非常了解，这部队的建制、部队的活动规律、密营的所在地，程斌都清楚，所以他把程斌叛变以后把这些全部交代了。所以这个程斌叛变这个事件呢，对一路军的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0: 中共南满省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在程斌叛变之后，于吉安老岭山区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及第二次老岭会议，决定撤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军的番号，成立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杨靖宇率警卫旅撤离老岭山区。1938年8月，由吉安出发，向合里地区和桦甸、蒙江山林地带行进。10月到达外岔沟，被1500多日伪军包围。这时，杨靖宇所率部队只有400余人。杨靖宇沉着机智，指挥部队乘夜岸，从敌兵力薄弱处突围出击，到达合里山区。
2: 这过一个冬天，部队要减员一半。你说这个吃的没得吃，打猎就是怕这个，就是那个枪响引来敌人。日本后来他搞到什么程度啊？他不但是集团部落，各个地方建瞭望哨，白天看烟，晚间看火。山区之后，只要一旦晚间发现有灯火，马上报告。往往你天一亮醒来之后，立刻已经被包围了。天亮之后发起攻击，因为你在深山老林头，晚上发现火光，那没有老百姓的。他已经实行集团部落，没有老百姓的，肯定是抗日联军。

拓展长白山抗日游击区，第一路军部分指战员由蒙江向中朝边境临江长白县区域等地进军。冬季衣着单薄的战士，冒着零下三四十度严寒的侵袭，踏着山间莫惜的大雪，进行了连续的艰苦行军。由于日伪军严密的经济封锁，残酷的讨伐，部队经常缺粮断炊。行军途中，战士们用玉米糠和干白菜充饥，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克服了饥饿。

严寒等巨大困难，终于到达了长白县区域，坚持游击战斗，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伐。

0: 为了冲破1938年日伪军在伪三江省的大讨伐，跳出日伪军包围圈，北满抗联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以开辟新的游击区。1938年8月，第六军远征部队从罗北县梧桐河畔老等山出发。当时正值雨季，阴雨连绵，风雨交加，战士们浑身湿透，艰难地行进在黑金河附近的草甸子里。为了躲避日伪军的堵截，部队日夜兼程，战士的双脚被沤烂了，裸露的皮肤被草丛树林里的蚊蝇蜢猛叮咬得苍肿起来。由于给养缺乏，战士们只好以野菜、山果、蘑菇充饥。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部队过草甸，穿林海，披荆斩棘，越过了小兴安岭。9月6日，继续远征的战士每人只有4穗玉米和少许粮食作为给养，部队一直在冒雨行军，很多战士因饥寒患病而牺牲在河边。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10月8日到达海伦白马石，并与六军远征部队会合。11月，第六军军部教导队第11军1师共100余人，英勇地冲破了日伪军的封锁线，渡过松花江，穿越小兴安岭，顶着朔风，冒着严寒，行进在林海雪原之中。一些战士双脚被冻坏，步履艰难，
1: 没有粮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一个人你要如果一个礼拜不吃粮食的话，不喝水的话，那这是人的就死了，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粮食啊，怎么办呢？啃树皮。
0: 给养断绝时，战士以雪水煮橡子、榆树皮和牛皮兀了度日。经过艰苦跋涉，他们终于在12月29日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第六军3师会合。至此，北满抗联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冲破日伪军包围，胜利地完成了远征任务。在远征的途中，每到宿营地，战士们便围在篝火旁取暖休息。这首《露营之歌》是李兆

动地反映了抗联战士在不同季节经历的艰苦生活，是抗联斗争的真实写照，充分表达了抗联指战员坚定乐观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他曾响彻黑龙江畔，震荡在新安岭上，鼓舞着广大抗联战士不畏艰难努力奋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勇前进。

0: 如果说是抗联的几次西征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的，那就是第三路军啊。他们很明确就是要和关内的那个八路军游击队要打通联系，所以一直第三支队打到镇来这一带，打到镇来都接近白城了，打到这个地区，最后打不过来了，那就最后只得收缩。
1: 正当东北抗联进行艰苦斗争的关键时刻，1938年11月5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全体同胞致敬电。电文称颂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电文中说，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电文不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极大关怀，而且为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前途指明了方向。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继续展开着英勇的游击战争。在蜂拥而上的日伪军面前，杨靖宇镇定自若，毫不动摇。此时日军意识到要杨靖宇放下武器投降是不可能的，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时年35岁。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抗日将领，东北抗联8位女战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简直是。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灯笼，红灯笼。
7: 我们在桂林路。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
1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

0: 者，无疾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0: 所谓何事？
1: 杀你取刀。啊，
0: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哼，
0: 在下鲁菜张太维。
2: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傅，
2: 正是、啊。你没事吧？哎呀，
0: 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哎呦！
2: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赵无忌啊。
2: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哎呀，
2: 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2: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2: 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父。哼，张无忌开门。张无忌，
2: 你干什么呢？
1: 用这儿啊。
2: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2: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1: 明白了，师父拿着。

0: 听。
1: 慢慢风吹来情郎，那夜雨涂上秋
0: 长。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2: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多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3: 干啥？
1: 你听，南南风吹来情。
2: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识色诱这一套啊！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啊？
0: 算了算了，
2: 不行不行，
0: 算了，
2: 不行，
0: 师傅算了。
2: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呸！
3: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0: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3: 张无忌，
0: 对，
3: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4: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声呢。
0: 让开让开，抓人的
2: 这边，这边
0: 这边，我这边走。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4: 我溜达呀。
0: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4: 啊，这是砍柴刀。
0: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4: 抓谁呀？
0: 张无忌。
4: 那好，二位告辞了，
0: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却黑。
4: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0: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4: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2: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0: 对呀、
2: 啊，
4: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2: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0: 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4: 不用不用。
0: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4: 真不用。
0: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
0: 对，
4: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0: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4: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0: 师父，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4: 你干嘛呀？
0: 你看他都不骂我。
4: 不是，你可真行啊。
0: 他还夸我呢。
2: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4: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0: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4: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

0: 无忌。
1: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

0: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横。芷若，你过来。
1: 师父，
0: 他就是赵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2: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2: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 什么事儿？
2: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2: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3: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水浪低低高，
4: 五个字
3: 苍天摇，纷纷世上潮。
1: 张无忌是一个好人，我们不用去抢屠龙刀了。张无忌是好人，我们不用抢屠龙刀了。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0: 给我杀！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0: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1: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3: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1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0: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5: 找答案，见自我。

0: 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1: 不知道，两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他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他好就别去水电站。

好，二位准备好，男尊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没事儿。哎，一、二、三。

0: 张丽啊，嗯，我和你妈呀，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确实不错。
1: 嗯，知道，你早都说过了。啊，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0: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证打了吧，好吧？
2: 对，嗯。
3: 说什么证啊？
4: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2: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2: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5: 我去说
1: ，
5: 我是发自内心的。
1: 行了，别瞎闹了。
0: 你们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

0: 陛下，我让他主动说，
1: 他不主动，那不傻了吗？不是我闺女这么好，
2: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3: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4: 累呀。
5: 那大姐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4: 对，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啊。
6: 对呀，
7: 睡得下呀？我不知道。
2: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8: 喜欢。
2: 喜欢啊？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9: 好啊。
10: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2: 爸都说了不要逼人家。
11: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2: 佳丽，不要跟他呀。不行。
10: 啊？为啥？
2: 光嘴上说哪行啊？那三转一响，四十八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11: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三转，收音机一响，桌子四条腿，四个椅子十六条腿，大厨四条腿，还有床四条腿。
2: 好了，傻不傻？
10: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
11: 哎。
10: 我们家人呢，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家里好，那就成了。
11: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家里好的。
2: 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4: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5: 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4: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2: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4: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我祝大姐工资翻倍。

0: 姐的新房子。家里啊，这房子好啊，亮堂。嗯，
1: 都朝南的呢，
2: 两间房。啊，
3: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晨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4: 干嘛？给谁看？
5: 你懂什么啊？
6: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5: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7: 我也想长大。
8: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5: 别老三老三了，我是你三姐。
4: 好好好，三姐。叫我四姐，
9: 四姐，哎，
8: 行了，光长大没有，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9: 就你会说，
1: 姐，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分？

0: 怎么啦？还舍不得我？
1: 你将来还不要走的？
2: 那个家没了女人，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0: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3: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你看这些家具，全部队发的。嗯，
3: 真好。妈放心了。
0: 放心吧。嗯。
1: 这钱姐不带了，留给你。
2: 太艳了，姐。
1: 穿好看。
3: 佳丽，嗯，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1: 太多了，我用不了。
3: 留两床。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嗯，防蟑螂丸啊。
2: 姐。你真要走了？
3: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0: 妈，

0: 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1: 坐。哎，建国，你敬你啊。哦。
0: 哎，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
2: 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
1: 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1: 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1: 很快你就知道了。
3: 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0: 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捡剩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现在连床也是。
1: 对
2: 对啊，
0: 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3: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
4: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2: 那不行，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我要睡大姐的床，我也要睡。
5: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4: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
6: 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4: 特别好，特别好。
6: 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7: 爸妈做主吧。啊，听你们的，
8: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
6: 这个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9: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雨欣啊，
10: 你说巧不巧？哦，
9: 我刚刚还说要去找你呢。
10: 有事儿，你先说。
9: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元月十号在外贸局大食堂。哎，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
10: 老汤，咱家也有，拿去。雨欣，你说巧不巧，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真是缘分。
9: 同一天哦。
10: 哟，还真是。
9: 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哎，热闹了，
10: 慢走啊。

0: 看呢？
1: 啊？哦，走了。
0: 走了还看？
1: 目送。
2: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3: 凭啥呀？哦，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2: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3: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2: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0: 妈，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
2: 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给收一下。
0: 哎呀，不用，是不用，这
2: 腰斩
0: 好谢了，
2: 就是要显你苗条呀。你这时候不显，什么时候显？哎呀，
4: 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2: 不用姨父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0: 妈，
2: 就是。
0: 大姐好不好看？
4: 梅仙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哦。

0: 你怎么会啊？你快点啊！等等我。
1: 建国怎么说的？让我们
0: 做主。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
1: 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0: 改到什么时候？
1: 问问领导。
2: 行啊，朴素大方。啊，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
1: 什么？
2: 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来等着看重孙子呢。
3: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1: 揣一阵明白装糊涂是不？哎呀，
2: 哪那么快呀？我二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她要照顾她，好像不行呢。
3: 我二娘没孩子，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0: 二楼出事了，
1: 是不是汤卫民
0: 人工受伤了？
1: 汤卫民
2: 怎么了？
3: 脚没了。

你说什么呢？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对你才最好。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他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3: 哎，汤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我有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4: 出去！滚出去！
0: 妈，
4: 出去！滚！
0: 妈，
4: 滚出去！
0: 快坐下。
4: 魏敏，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
5: 别生气啊！别生气，被这种人不值得。
3: 阿丽。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0: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3: 我就是要刺激他
0: 啊！
3: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0: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3: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5: 我跟你说不通。
2: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5: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
2: 哎呀，哎呦，
0: 没事吧？
6: 一呼一吸再平常。

0: 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知道了。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1: 一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0: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 革命小将，去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2: 我看离不了，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0: 一个要离。
3: 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我不离。秋芳，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吧，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将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2: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维明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你就犟吧你。哎，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来。
0: 妈，你不懂。

0: 嫂子。
1: 哎，妈，爸，
2: 芳儿，
1: 妹妹怎么样了？我进去看看她。

0: 考虑好了吗？嗯，考虑好了。那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我不同意离婚。
1: 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
0: 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1: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

0: 后在一起。
1: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1: 那你
0: 反正说对不起你。
1: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魏明，我们好好过日子。
0: 你是可怜我吗？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3: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嘉文，嘉文，哎，你把门口那个鸡拾掇一下啊！
1: 放那儿吧，放那儿。
2: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3: 妈，爸，我回来了。哎，
4: 爹，您来了，爹，
3: 怎么说？怎么说？好的很，一切都正常啊，
0: 正常，
1: 别吵了哈。
3: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
1: 哎呀，不用，
3: 今天可以杀只鸡，
0: 好好庆祝一下。
1: 今天咱俩好好喝两瓶。
0: 哎，姐，你看看这个，他也情操。哎，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
1: 好。
0: 嗯，
5: 姐夫，我来吧。
3: 不用，你坐着吧，我来。
5: 大姐。
0: 啊？
5: 你坐这椅子，这椅子舒服。
0: 哟，嘉欢真会弹。
5: 是要生弟弟了。
0: 你生的是弟弟吗？
5: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0: 大姐是双外甥，
6: 能没有弟弟，但是女外甥。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男孩女孩都不知道。
0: 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6: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0: 张向东。
6: 哎，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0: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6: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5: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
7: 那第四个就叫。

0: 我今天这事儿也不够商量一下。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1: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2: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

0: 孩子性格，这不是什么问题啊。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
0: 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1: 那你想什么呢？
0: 你想什么？
1: 你喜欢吃什么？我天天给你做。
0: 现在想吃馓子汤。
1: 馓子汤？
0: 嗯。

0: 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1: 哦，让人托话了，说是上饶支援去了。
0: 上饶？老远去那儿干嘛？
1: 哎呀，说是饶河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还砸死不少。
0: 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
1: 朱嫂，
2: 美心啊，你不知道吧？
1: 咋了？
2: 我跟你说，出大事儿了！
3: 朱阿姨，你一来就出大事儿。
2: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昨儿夜里呀，唐山地震了。
1: 哪地震了？
2: 河北唐山。
1: 那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
2: 上坝子上抢地盘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
1: 我们一起来。
2: 我先去了，
1: 来，我们一起去，去看看。
4: 走去看看，
5: 刚准备好。
3: 爸，钉子没了。
6: 嗯，
3: 钉子没了。
6: 去问问朱嫂。
7: 啊，好。大姐，哎，姐，我饿了。
3: 你等一会儿啊，马上。
7: 啥时候吃饭？
2: 走。
6: 有。
7: 今天差不多了吧，再往前走走还有宝贝，要不咱去大老汤家盆子好多看看，舅子快没挖了。
8: 嗯，走。

0: 是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1: 给我看看。
0: 少女之心。
2: 哎，老何回来了。
3: 啊。
0: 爸，你看，这是我跟佳琪挖的宝贝。
1: 对。
3: 哎呀。
1: 还有这个小鹿呢，还有我的小沙包。
3: 他挖了那么多宝贝呢。
1: 嗯。
3: 哎。哎。

0: 的这个本子？
1: 捡的。
2: 哪儿捡的？
1: 胖振明家后头捡的。
3: 对。
2: 你们看了吗？
3: 好多字不认识。
2: 嗯。幸亏你不认识。这事别跟别人说，知道吗？啊，别说哈。嗯。
4: 别吃。
2: 哦。哎。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哎呀，
5: 饭还是要吃的啊，有事儿说。
2: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5: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2: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5: 哼，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2: 有些事儿啊，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5: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2: 记着吧，这省抄本啊，这可是禁书啊。
6: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
2: 你放心，我就全当是不知道。
6: 赶紧的，要不凉了。
7: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尊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妾。
8: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了。嗯。
2: 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8: 我不需要人照顾，我也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那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9: 我能做饭啊。
8: 你做，
9: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嗯，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8: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

0: 票菜票给你。
1: 嗯。
0: 老二，
1: 嗯，
0: 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1: 知道。
0: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
2: 嗯，知道。
0: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2: 知道了。
0: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
2: 嗯。
3: 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4: 你大姐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哼哼。
5: 也吃完了。

0: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
1: 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请着大姐的。

0: 不许跑，抓不着，抓不着。
1: 蜡烛，这有火柴，
0: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看，快点一个。

0: 唱完。
1: 什么味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她今晚也有人吃了。

0: 嘉义，
1: 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0: 你辛苦了啊。
2: 是，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1: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3: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3: 着火了，盆子着火了。
2: 看看你，
1: 哎，走走走。
6: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
7: 上两大山坡，往火上坡。
8: 自己找的火，
9: 我
8: 你站在这儿。

0: 哎，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
2: 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啊？
1: 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

0: 是他点的蜡烛，
1: 是他擦的火柴。哎呀，
2: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
3: 人没事比什么都好。嗯。
4: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3: 老婆，回去吧。
4: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
0: 我想参加工作。嗯，
4: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嗯。哎呀，江文宽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家里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2: 母子平安。
1: 谢谢。
3: 母子平安。

0: 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呀，
2: 声音这么大！
0: 哎，尝尝，
2: 给取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2: 何向东。
1: 建国，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4: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2: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4: 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2: 小年儿，
1: 啊，
2: 好，
1: 行哈。
5: 小年儿，
6: 小年儿，
1: 小。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5: 不知道。
1: 小姨，啊，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5: 好啦，我们可以当姨了。
6: 对。
1: 小年儿，
6: 小年儿，
7: 小。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啊，学龙的您了。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0: 辛苦。
1: 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2: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芳了啊。
1: 小模样像秋芳，但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敏是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嘉维啊，我喜欢你。
6: 谢谢。
7: 干什么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6: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5: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8: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5: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6: 我始终欠你个交代。
9: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1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叉拆
1: 了。哎，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哎，周到，哎，比你有水平，
2: 太看得起我了。
1: 建国，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你管，你说了算啊。
2: 这话夸张了，
1: 建国来当家？
2: 不，哎，这话夸张了。
1: 姜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2: 行，来喝酒啊！
3: 别喝了，爸，你又喝多了。
1: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你这个家就乱。
2: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4: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5: 对，小梁饿了。
3: 喝点吧，
2: 来，妈说了不喝了啊。
3: 好，点儿饿了。

0: 快吃点热的吧，凉的不吃了。真好玩！哎，嘿嘿，真好玩！喂，小心点啊，你们都。
1: 知道了。哎，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2: 我可不敢。
1: 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0: 老四，你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0: 老师！
1: 怎么了，老师？爸妈，老师被炸了！
2: 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3: 知道了，大姐。
4: 连饭都不吃了。去给你端进来。

0: 还不肯出来？
1: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2: 会留疤吗？
3: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2: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1: 车到山前必有路。饭好了吗？我给他端进去。
2: 那好了，好了。
1: 滴点香油。
3: 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了。
1: 小心烫啊！

0: 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
0: 好，你去。
3: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4: 我不去了。
5: 啥时候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4: 那我也不去。
5: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4: 哎，你让我自生自灭。
6: 大姐，家欢走了吗？
0: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看看吧。
1: 这干嘛的？
2: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眼睛加1.82而已，
0: 戴上它过一阵扒拉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1: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0: 这多可爱啊，我也戴。咱俩统一战线。你看多可爱。
1: 你也挺好看。
3: 哎，老何。
4: 哎，老何，有人找你。
5: 你是何长胜吗？
6: 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7: 好，
6: 坐吧。

0: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哦，
1: 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
2: 老何，谢谢啊。啊？
1: 哦，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
3: 哎，老何，
2: 谢谢。

0: 爸，
1: 坐这儿了
0: 啊。
1: 其实呢，爸爸有些事儿啊，做得过分了，甚至呢，
0: 怎么了？你今天的事儿？
1: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0: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1: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2: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1: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
3: 好了，你在这儿吧，
1: 我去看看孙女儿去啊。

0: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啊。
2: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嘉文，你考吗？
3: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2: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嗯。
4: 刘妈说秋芳报了。啊？
2: 嗯。秋芳要考了？她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4: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梅。家里你考吗？
0: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1: 哎呀，我……
2: 哎呀，这高考啊，那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0: 啊，嗯，
1: 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0: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2: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个机会。
2: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2: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啦？爸做你工作了？
0: 没有。
1: 那就抓紧时间冲你吧。嗯嗯，
3: 佳丽。
0: 哎，
3: 来来，
4: 你呀别老传到老二去高考啊。
1: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4: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1: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4: 女举人干嘛使？
1: 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4: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1: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竟顾着遗传你了吗？
4: 啥意思啊？
1: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4: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1: 他管什么？
4: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
1: 啊
4: 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1: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了，你想想。
5: 我回来了。
0: 爸，
1: 哎，快过来快过来。
5: 怎么了？
1: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5: 啥事儿啊？
1: 家门考大学的事儿啊。
5: 谁？老二啊？
1: 啊，
5: 这不是不考吗？
1: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5: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1: 试试呗。
5: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1: 考上了当然去了，他考上了还不去啊？
5: 嗯，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1: 爸，
4: 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啊。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1: 行，拉钩。
5: 这多大的人了？
1: 拉钩，
5: 拉钩，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5: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
1: 嗯。
5: 哎呀，
1: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5: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1: 爸，格局大一点。
6: 欧阳宝，

0: 你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1: 嘘，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0: 咋还不想吃了呢？哎呦，
1: 我就是不想吃了，
0: 你想吃牛肉，
1: 不吃了，走了。
2: 啊，叔好，
3: 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0: 可是没呀、啊。
4: 你吃饭啊？
0: 吃过了，
4: 再吃点呗。
0: 行。

0: 家住哪儿啊？
1: 嗯，南菜市啊。
2: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2: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 十个弟兄。
2: 十个都是弟兄啊？
1: 嗯。
2: 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应该是吧。
3: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4: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1: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4: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1: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4: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0: 是啊。
1: 怎么样啊？
0: 还行吧。
1: 都打上来了吧？
0: 差不多吧。
1: 走，下馆子。
0: 姐，
1: 不用
0: 回家。

0: 养大一点啊！
1: 找秋刚的去。啊！
2: 来，你的信。
3: 哦，谢谢。妈，妈，啊、
4: 什么？
3: 医学院的信。
4: 医学院的信。嗯。哎呦，

0: 这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1: 你没来得及，姐。
0: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1: 我尽力了。
0: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1: 我不考了。
0: 啊？为什么？
1: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0: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1: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0: 再努把力，明天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1: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1: 说。
0: 我正式参加工作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供销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啊，我都给你。
1: 霍英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0: 好的。
1: 你说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0: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1: 我要你命，你给吗？
0: 给。
1: 你给我我也不能要。
0: 我，你不要我也给。
2: 你别看咱们家六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3: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
4: 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
1: 不提了。
4: 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
1: 是吗？
3: 爸，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也不准备考大学，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
5: 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3: 姐，这可是你说的。
6: 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
5: 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艺术院校。
3: 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
7: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3: 你个拔了。
4: 抱歉。
3: 对不起。
4: 大点声。
3: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
4: 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
2: 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6: 老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处朋友？
5: 没遇到合适的。
6: 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5: 我不信。
6: 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
5: 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
6: 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5: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4: 别说嘉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了，怎么找的？
2: 哎呦，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0: 可能。
1: 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都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谁让他心里有点称算呀？
2: 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1: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2: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这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嘛，是不是？
1: 对呀，
2: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的。
1: 就是。

0: 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来了好。
0: 魏国，魏国，
2: 哎，怎么了，国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2: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2: 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1: 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2: 单身好。
3: 老何呀，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嗯，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4: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3: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对，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4: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3: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
4: 啊。行行，
3: 嗯，好嘞，好，再见啊。
2: 何家文，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0: 听，南海潮声，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11: 海岛风情，

0: 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2: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川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2: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弄了两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0: 什么时候的？
1: 一会儿就开演了，吧？
0: 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
1: 哦，那上车我送你。
0: 不用，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
1: 那我陪你走哪儿吧？
0: 那你不看电影了？
1: 电影哪天都能看。
0: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
1: 没事，我陪你走两步。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
0: 嗯。
1: 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
2: 走开，走开，走开！
0: 妈，妈，
3: 哦，哎，嘉文，我刚刚就去打点酱油
0: 啊。
3: 哎呦，
1: 你脚能沾地吗？
3: 哎呦，好像不行。
1: 啊，
3: 不行不行。
1: 那你别走了，我背您吧。
3: 哟，那不合适吧？
1: 没事，
0: 可以的嘛，让他背吧。
3: 哎呦，
0: 慢点。
3: 哦，好，
1: 我自行车。
0: 好，
3: 哦，那那。
1: 哦，
3: 哎呦，不好意思。
1: 没事，阿姨。
3: 哦。哎呦，谢谢谢谢，
0: 慢点。
3: 这是
0: 里面里面。
1: 哦，
3: 对。让我坐到躺椅上就行了啊，
0: 这个椅子上。
3: 哎呦，谢谢。哎，我这个嘴可以。
0: 好，
3: 好，
0: 妈，怎么了？
3: 哦，这上战场了，负伤了。
0: 哎呀，拧了一下，没事。
3: 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啊。
1: 没事啊，
3: 谢谢。
1: 不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的。
0: 你去拿红花油。好。
1: 看看脚没事。
3: 骨头没事，
0: 好像有点肿
3: 啊，
0: 有点哈。哎呀。红花油没有了，那去医院吧。
3: 哎，不用不用，没事儿。
1: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0: 有。
1: 哎，嘉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0: 哦，好。火柴来了。
3: 哦，火柴，
0: 这儿有点，
3: 这儿有点。
0: 哦，没事儿。大姐，大姐，
1: 来。来，让让让让！
0: 嚯，演杂技呢？
1: 阿姨，你忍着点啊。
3: 好。
0: 哦，怎么了，叔叔？你是谁啊？
4: 啊，我。
3: 哦，做作业去，别杵在这
0: 儿。嗯，快去。
3: 那小伙子叫什么名儿啊？
1: 阿姨，我叫陈卫国。
3: 哦，卫国。
1: 哎，
3: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淀粉厂的？
1: 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3: 哎呦，那吃香啊。嗯，
1: 还行。
3: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0: 妈，你脚不疼啊？
3: 哎，真的好多了。
1: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3: 你人真好。
1: 你别客气，阿姨。
5: 妈现在是看见水里飘着两只鸭子。

0: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推上这么个黑皮子，张小姐，我真的理解不了。真不用去医院啊？不用了，不用了，
1: 骨头应该没事。
0: 哎，人真好。妈，哎呀，我回头那个，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啊。
1: 我改天来看你。好。妈，你看这人都齐了，你说说吧。慌
2: 什么？坐下。都说说吧。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 就好比夏朝的末期，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春荣，你说说。哎，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
3: 也很重要。木华，哎呀，
4: 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家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3: 魏国，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4: 非他不娶。
3: 妈知道了。
0: 有人吗？

0: 被子。
1: 哦，哎呦，你找
2: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2: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2: 没错，哎，卫国是我儿子。
1: 来来来，请坐。
2: 你见过他？
1: 我见过，我见过。
2: 来来，请坐，请坐。
1: 哎呀，那感情好。哎呦，
2: 喝点茶。哎，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哦，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大概多好啊。
1: 卫国是个好孩子。
2: 是是啊，
1: 我是见过。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2: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您给知会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1: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2: 必须看缘分。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0: 你流
2: 哦？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
1: 贵重了，
2: 太贵重了。哎，你不用有压力，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

0: 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啊。嗨，您留着。这，
1: 你收人镯子干啥呀？
0: 这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啊。这，
1: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0: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1: 然后你就拿着了。
0: 然后我，
1: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家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0: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家文和魏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1: 你咋知道？
0: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魏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1: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0: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1: 不知道怎么想的，
0: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前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1: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2: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3: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2: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3: 行啊，二姐，二姐，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她剩下的。一样是妈生爹养。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2: 我必须，长大那么麻烦了。
4: 爷爷，我有那在编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犹豫了，不泄气了，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罗威，你真好，你真……
2: 家欢吧，
3: 醒醒，散场了。走吧，易。易，电影散场了，回家吧。走。
4: 我的包。谢谢啊。
5: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4: 挺好。
5: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4: 停。这么晚了，老

0: 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0: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们把日子越过越好。
0: 啊，
2: 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0: 哦，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1: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0: 我到家了。

0: 爸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
0: 嗯。
3: 啊，粮食局这个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啊，爸，你别吓着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你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好贵的，
0: 谢谢老师。
5: 不客气。
6: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儿。
5: 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啊。
3: 啊，
5: 行，
3: 走，
6: 爸，我来吧。
3: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
6: 看着啊，
3: 哎，妹，
5: 试试啊。
6: 行。
3: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5: 你帮我拿一下，我脱了。
0: 爸，
3: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5: 对，没事。
6: 小妮，来，
7: 我帮你。
6: 哎，坐。哎呀，咱们吃橘子去了。
3: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呀，啊，
5: 从小没亏了嘴，
3: 真壮实。哎，
4: 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0: 哎呀。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2: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哎呀，
0: 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
2: 你选的人不错。
3: 你这个跨步哈，得顶到这个杆子上。来，你试试。
5: 这样
3: 子。哎，对。

0: 去准备六个水壶干杯着。看你爸还挺喜欢文化的。
1: 大姐夫，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
4: 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着急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嘉文，快来，快来。
7: 阿姨，
4: 快快快，上这儿。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呀，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

0: 没有。
1: 魏国，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2: 哦，对，这是我大哥。

0: 我说两句啊。嗯嗯，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 欢迎，
2: 对对对，
3: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
0: 来，
4: 你能喝点吗？
0: 喝点吧。
2: 来，
1: 欢迎，
0: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啊。
2: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哎，那咱们呢？来来来
4: 来，
0: 来来来，吃菜。
2: 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0: 好，嘉文呐，
1: 哎，
0: 你放心，你和魏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2: 谢谢妈。
1: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0: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啊？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喝点那个汤。
1: 谢谢，哎，谢谢。
5: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嗯，
6: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
5: 嗯。
6: 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5: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啊？
6: 你想想啊，那不得送人吧？人家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啊？
5: 这么多年了，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6: 工艺美术厂

0: 姐啊，
1: 干嘛呢？
0: 没干嘛呀，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0: 买呀，没问题。
1: 突然就大方了呢，
0: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
1: 哎，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
0: 这交上来这数字是不对的。
3: 啊？你怎么知道？
0: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3: 哦，下个月再说吧。
0: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4: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啊？
0: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4: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3: 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吧，
4: 过一阵子再说吧。

0: 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嗯，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背景好。
0: 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样。好，再来一个。哎，好。
1: 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2: 没人给照啊。
1: 这不有人照吗？
2: 行，找你一张。
0: 大哥，
3: 啊，
0: 帮个忙，拍张照片。
3: 我这也不会啊。
0: 没事，我教你。
3: 好，
0: 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3: 哦，明白了。
0: 谢谢啊。
3: 啊。
0: 你说一二三。
3: 一，二，三。
0: 再来一张。
3: 一，二，三。
4: 来，妈妈抱你站上。
0: 再拍一张。
3: 好，
0: 背影湖。
3: 啊，这湖挺美的。
0: 来，
3: 来，准备。
4: 老三，干嘛呢？
2: 手拿下去。干
0: 嘛？兄弟，大姐是吧？
2: 大姐。
0: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4: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2: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4: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2: 我
4: 哪来的钱买的？
0: 爷，爷，哎，爷。哎哎哎！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哎爷，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2: 普通朋友。
0: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爷，哎。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2: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啊。
2: 撒谎！
0: 你个买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哎！爷，他是我爸。
5: 南瓜瓜子。
0: 爷。
2: 你怕你躲什么呀？
0: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我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2: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0: 别呀，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6: 没呢。

0: 今天这个新电影。
1: 大爷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0: 姑娘，我谢谢你啊。
3: 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6: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7: 对，谢谢你。
6: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8: 好。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

0: 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0%吧。
1: 哦，不行，
2: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4: 对，
3: 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17年呢，
2: 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3: 拼手速了！
1: 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7: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

0: 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
2: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切。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燃灯，红燃
7: 灯，我们在桂林路。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
11: 嘿虾，
10: 嘿虾！哎呦妈
1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1: 别呀，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2: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0: 大爷你好。
2: 哎，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2: 姑娘，我谢谢你啊。啊，
0: 这哪的话呀？
2: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0: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2: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哎，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0: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2: 那我去忙了。
1: 哎，爸，哎，那你忙吧。哎，
2: 你吃点瓜子。哎，吃点，不能拿点，拿点，
1: 没事，拿吧。
0: 好。
2: 你来，你来。
1: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哦，好。
2: 多多多，哎，多找点。哎。

0: 先忙啊。
1: 再见。
0: 哎，瓜子儿嘞。
2: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3: 哎哎，你都没有一个呀？
4: 还有水蜜春呢？啊，哎，老婆呢？
3: 我
4: 选哪一套啊？还有没有一楼了？
3: 一楼的，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2: 我要那套。
5: 哎，老何，这一楼给我吧，我就害怕爬楼梯。
2: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啊。
4: 啊，老何一楼啊，
2: 一楼一楼。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6: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2: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嗯，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话跟你说，
6: 厨房在哪儿呢？
2: 来。
6: 你看，
2: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6: 看不懂，看
2: 这边上，那儿也是一个卧室，
4: 这叫三室一厅。哇，
6: 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2: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
7: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8: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哎，
9: 叔叔以后忙活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8: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7: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8: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9: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8: 你和她住，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生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9: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0: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8: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9: 你污蔑。
11: 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8: 你跟二姐，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9: 还最亲。你那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8: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9: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8: 解释什么了呀？
2: 嚷嚷啥呢？
8: 你
2: 说
8: 什么了？
10: 爸，
2: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12: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呢。
8: 对呀，爸，你得拿主意啊！
2: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9: 我妈不管。
2: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8: 我跟二姐一间。
9: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8: 我不跟老四一间。
9: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8: 谁愿意挨着你？
2: 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那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9: 谁上铺谁下铺？
2: 你睡下铺。
9: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2: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9: 孝顺。

0: 肉。
1: 哎呦，胃口
2: 啊！尝尝陈氏红烧肉，
3: 辛苦了，胃口。嗯，
2: 不辛苦、
1: 啊。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3: 不回我。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
4: 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3: 哎，辛苦了。来。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3: 啥叫占便宜？
2: 不吃点啊？
3: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贝果，
2: 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
3: 啊。是是。
1: 贝果，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3: 哎，来来来，
2: 哎，大姐
3: 不好，
2: 是
3: 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们。
2: 哎，
5: 你自己喝吧。
2: 怎么样啊？
5: 什么怎么样？
2: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5: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2: 还老手了，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5: 硬装的吧？
2: 这哪装得出来呀、啊？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5: 你快回去吧，
2: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5: 那我回去了。
2: 哎，
5: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0: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哎呦，太客气了。
2: 再有呢，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1: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3: 那选个日子
1: 啊。对，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
2: 黄道吉日。
0: 必须是黄道吉日。
4: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2: 一千。
4: 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2: 就一千。
4: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5: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4: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5: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4: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6: 你不要啊？

0: 也不要我要啊。
1: 嗯，
2: 嫁妆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3: 人家给1000呢，
2: 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1: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2: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1: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0: 你掂。
1: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
4: 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2: 什么大件呢？
4: 买个电视怎么样？
2: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1: 买呀，买俩。你说了算，真的。
4: 买了。
2: 真的。
4: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0: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0: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术。
1: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14，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1: 109加283。
0: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1: 56×63。
0: 3528。
1: 嘿。86×105。
0: 9030。
1: 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啊、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2: 学习呀、啊。
0: 老师让你干的？
2: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2: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2: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2: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0: 真的？
2: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丘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3: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1: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啊。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3: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4: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5: 妈，简朴朴素是优良作坊。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4: 直接说数。
5: 300。
4: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0: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1: 300。
2: 哎，
1: 妈，那我给多少？
2: 300。
1: 哦，
2: 没什么事儿，
1: 散了。
2: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1: 嗯，妈都跟我说了。
2: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1: 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2: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1: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2: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1: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2: 那倒用不着了。
1: 嗯，
2: 所以说要注意嘛。
1: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2: 哎呀，快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1: 不做了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成我一点。
2: 佳丽。嗯。
3: 帮我带上。
4: 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5: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4: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5: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

0: 天下呀，
1: 没有不散的筵席，
0: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
1: 现在

0: 皇上，
1: 可美了。哎呦，
0: 这个呢？
1: 外滩。
2: 哎，对对对，外滩。
0: 大上海。
2: 黄浦江。
1: 哎呀，
0: 这个
1: 是杭州灵隐寺。
0: 灵隐寺啊。
1: 嗯。
0: 娶了。
1: 娶了。
0: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1: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0: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1: 嗯。
0: 嗯。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要不是家人有反应，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2: 没瞒你们，这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0: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1: 是不是
0: 吧？嗯。
1: 嘉文呢？
0: 嗯。
1: 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盒馓子。
0: 好。
2: 我给你买去。
0: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2: 就等您这句话了。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3: 谢谢妈。
0: 嘉文呐，
1: 哎，
0: 吃鱼。
1: 谢谢妈。
0: 哎，小心刺啊。
1: 好。
2: 哎，等我，我帮你摘刺儿。
0: 对，让他挑刺。
1: 不至于。
2: 哎，稳一点。
0: 来，这块红烧肉。
1: 哦，好。
2: 来，
1: 来一块。
2: 嗯，就这样。嗯。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
3: 嗯，
2: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0: 重点保护对象。
2: 嗯，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美国，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4: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2: 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0: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1: 食不言，寝不语。
0: 没什么，
1: 这么大人了，怎
0: 么回事儿？
1: 您快吃，
0: 没事。
1: 什么？
0: 没事。
2: 喝口。
1: 好。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2: 大哥他那也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1: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2: 能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2: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预嫁也是正常的嘛。
1: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2: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1: 嗯。
2: 一二三，哎呦。又重了、啊、
1: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3: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你。
5: 我不怕。
3: 我怕。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两个的关系啊？
1: 我们没什么关系啊。
2: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
0: 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1: 欧阳。

0: 哎，嫂子，他怎么听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0: 哎呀，来了。
1: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4: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怎么样？
1: 吃，
4: 再来一口。
2: 我的肚子有点儿，
4: 肚子不舒服呀，
0: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4: 外边冷，尿盆。
2: 不是妈
4: 啊，
2: 我可能
4: 怎么
2: 要生了
4: 啊？啊，对，快去这找个架子生，快，来，
2: 别急啊，
4: 别急啊，有妈呢。
2: 好，
4: 哎，深呼吸，哎，
2: 说，
4: 你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
5: 之后投诉啊，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呢、啊。

0: 俗话说一副猪肚十副药，大家都知道说的是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但是啊，您不知道的是，这里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的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本草纲目》记载，猪肚可补脾胃，脾胃强壮，营养吸收才好。你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平时要是陌生人靠近它，难于登天。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最能体现的品质啊就在猪肚上。猪肚饲啊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比起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2: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

0: 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俗话说，冬病要夏治，很多中老年人手脚冰凉，脾胃不舒服，吃点东西就难受，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1: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1: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抛开它们的生活环境和运动量，差距最大的啊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尤其是吃饭积食消化不好，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土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

0: 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1: 猪肚要想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养生效果好，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糊糊，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2: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十袋。
2: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0: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0: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0: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2: 大家都知道啊，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
3: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
2: 猪肚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健脾养胃、补虚损、养肝明目、强壮骨骼，以及美容养颜的好处，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宝。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平时要是陌生人靠近它难于登天。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最能体现的品质啊就在猪肚上。猪肚丝啊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比起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2: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0: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2: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俗话说冬病要夏治，很多中老年人手脚冰凉，脾胃不舒服，吃点东西就难受，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2: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0: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

0: 钱10袋。
1: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8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1: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0: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3: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们家传承的这种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土炉砂锅，
1: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0: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1: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0: 柴火土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啊千百年来用这个柴火土炉砂锅来烹饪美食。
3: 柴火土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都是传承千百年的中华饮食文化。
1: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0: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1: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3: 柴火土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俗话说冬病要夏治，很多中老年人手脚冰凉，脾胃不舒服，吃点东西就难受，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1: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0: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
1: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8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1: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用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

0: 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抛开它们的生活环境和运动量，差距最大的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尤其是吃饭积食消化不好，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那您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丝，得到您想要的身体状态。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蝶兰原本是一种热带花卉，但是现在呢，它也可以在我们北方安家。它在自然情况下很难进行繁殖，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快速的进行几何级的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上的一个蝶变。
1: 这就是时间有点长，
0: 没错，对，这个也可以，那特别大就直接整到 M 字。我们农科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已经拥有大约20多个品种。由一个小球变成一棵苗，最后看到它美丽绽放的样子。有一句话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上去。
2: 因为在北方，那个蝴蝶兰到目前没有成规模的生产基地，但是我们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积极主动的和企业对接，我们叫小作物大经济。
3: 农科院这块净植所对我们提供了这个很大的技术支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生产蝴蝶兰之后呢，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在这个各级政府大力的支持和关怀下，使企业呢不断的壮大。这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东北的温室里头长大的蝴蝶兰。
0: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对社会有用的、有价值的，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赖脸追的我。
1: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2: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家，你愿意吗？
1: 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3: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4: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吉林省多家文博场馆发布假期开放时间安排。开馆时间：黄金博物馆9月25号到27号9点到16点30分；中国一汽博物馆9月25号到27号9点到19点；
0: 吉林省图书馆9月25号9点至15点9月26号至27号8点30分至20点；长春市图书馆9月25号9点至15点9月26号至27号9点至19点。
1: 9月20号，第七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圆满落幕。吉林省九名选手组成两支队伍参赛，孙哲新斩获健身指导项目全国总冠军、健身赛项个人一等奖。按照赛事表彰政策，可优先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
0: 陆文平获得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项目全国亚军、滑雪赛项个人一等奖。
1: 9月19号14时05分，一架波音737-800货运包机满载约11吨俄罗斯帝王蟹，从延吉朝阳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直飞香港。
0: 这是国内首条帝王蟹出口专属货运包机航线，标志着珲春至延吉至香港帝王蟹保税分拨包机出口新通道正式开通。
1: 伴随假期的到来，吉林省社保卡满减活动上线。
0: 即日起，我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满100减20，满50减15，满20减5元。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
1: 织密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客运服务体系，升级便民惠民举措，深耕交旅融合发展。
2: 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十四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

0: 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联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冬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1: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2: 统筹做好车辆证据分配、赛事车辆指挥调度、交通组织与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0: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3: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灰南、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0: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100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4: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以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0: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5: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6: 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水域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渔业发展路径，
7: 通过科技攻关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渔业产业从传统粗放养殖向生态化、标准化、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多方共赢。
8: 近日，辉南县辉发城镇太平沟水库珍珠蚌养殖项目已完成各类优质蚌苗投放，依托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支撑，当地从幼蚌培育到插河育株全流程实行科学调控、精细化管护，为珍珠蚌生态养殖产业稳健发展筑牢保障。
9: 2026年，在省农业产业体系、水产体系的助力下，我们的珍珠蚌养殖呢，月冬成活率呢达到了95%以上。
8: 在特色水产多元化布局中，吉林东珠产业强势突围。今年东丰县的省级珍珠蚌生态养殖基地持续扩容升级，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同时选取4类优质蚌种，设置20余组插株对照试验，筛选适配东北气候和水质的最优品种，打磨标准化含地育株模式。
10: 通过各种试验吧，就是说要查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珠品质的这个珍珠，打造一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 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8: 寒地科技破局，稻鱼种养富民，在特色水产多元发展版图中，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异军突起。今年舒兰市德源荣丰家庭农场引进450万尾龙虾苗，推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5000亩，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水技站四方联动，构建从虾苗培育、田间管护到生态种养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实现了稻鱼共生。

0: 粉粮增收。
1: 今年做这个鲍鱼综合种养，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的附加产值每亩能达到1000元左右。
0: 今年全省不断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大力推广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名优水产品种，全面提升水产养殖整体效益。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16.07亿元，同比增长5.4%，以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水动力。
2: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承载跨越山河的深情双向奔赴。
3: 吉秦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
4: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区、23个景观台啊，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5: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军舰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6: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5: 军舰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沐浴等服务，并设置图书角，方便大家购书阅读，丰富旅途生活。
7: 能够为过往游客提供吃住、采购、咨询、停车、充电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8: 如果没有驿站的话，我们在路上就非常困难，一个是取水、做饭这一方面，还有就是洗啊涮啊这一块。
5: 驿站广场上，周边村民正售卖自家小园种的蔬菜瓜果。国道331开通后，过往游客多了，家门口的小菜园也成了村民们的增收来源。
9: 你看现在最热闹起来了哈，最客流量多，然后呢，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上这块来哈，它可以变现呐，然后充实一下腰包，多好啊！
5: 眼下，国道331吉林段上的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正成为展示吉林风光、服务民生发展的新窗口。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
10: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5: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巴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胜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11: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想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3: 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
5: 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画面显示，四只幼虎在路面活动，母虎在一旁警戒护崽。当地林业、森林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加密沿线巡护，守护群众与野生动物安全。
12: 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13: 9月20号，首届长白山元气之旅活动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行。活动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健康旅游专业委员会主办，吸引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与国内15个省、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500多名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聚焦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趋势、中医药康养实践应用、人参产业赋能升级等核心热点，汇聚行业智慧，开展深度交流，
14: 让食药同源的企业的产品找到好的营销渠道，让旅行商找到好的线路，让人才找到好场景，能够带给康养旅游全产业链各个节点企业相关机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跨界的平台。
2: 眼下的吉林大地，秋意渐浓，白山松水间，五华山色绚烂绽放。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哎呦
0: 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儿看？
0: 我哪知道？你去问了啊？这，哎呀，你说这
3: 何嘉文家属，
1: 我是。
4: 怎么了，
3: 小弟？
0: 小子
1: 、哎、
0: 小子、哎、呀，哎呀，
1: 哎呀，

0: 都睡着了。
1: 哎哎，
0: 给我。
1: 哎呦，嗯，哎呦，嘿，
0: 怎么了妈？
1: 麻了，麻了。
0: 麻了。
1: 哎呦，
0: 还说不累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
0: 嗯，哎呀，我看看，哎妈
1: 啊，
0: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 我起。
0: 您起。
1: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2: 嗯，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3: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4: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5: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3: 哎呀，你什么新闻？你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6: 啊！啊！恭喜爸！
7: 恭喜爸！
3: 妈妈，恭喜！
6: 爸！
7: 来，
6: 爸，
4: 恭喜，今天
7: 恭喜，
4: 恭喜
7: 爸，恭喜爸，
3: 得偿所愿，
6: 奶奶站起来，
8: 恭喜爷爷，哎，
4: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3: 敬你哈，来，
6: 敬妈，
7: 来妈，
4: 啊，以爸为榜样，
6: 那可以吃了吧？
4: 可以吃了，
6: 恭喜啊，
9: 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3: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9: 您这手艺值钱啊。
3: 您这让建国说说。
10: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9: 嗯嗯，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6: 爸，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8: 来，爸，恭喜。
4: 爸，爸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6: 敬爸一个，
4: 敬爸一个。
3: 好，
8: 恭喜
6: 成为党员，
8: 敬党员。
11: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4: 没考虑。
11: 可以考虑啦。
4: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11: 需要帮忙吗？
4: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11: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是人也不差呀。
4: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11: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4: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11: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4: 那你得陪我过去。
11: 嗯，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4: 嗯，姐，我这样行吗？
11: 好看，去吧。

0: 你好，我是何嘉义。
1: 啊，我们认识吗？
2: 何嘉义，你好，我叫无所谓。
1: 哎，何嘉义，何嘉义，你还相不相亲了？
0: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3: 那不是胖，那是壮。
0: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3: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0: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3: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4: 弟弟，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5: 没有。
4: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5: 你敢不敢去上海？
4: 哪儿？
5: 不敢就算了。
4: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5: 你不怕丢工作？
4: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5: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4: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3: 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出门转运。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
1: 走。
0: 试着走。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走。
4: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4: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0: 阿姨啊，还有房吗？啊，
1: 巧了，还有一间。
0: 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不行，必须两间。
0: 啊，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2: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
1: 条件不好。嗯，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啊，
0: 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1: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欧阳宝。
1: 他呢？
0: 何嘉义。
1: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嗯，住下了？
0: 好，住下了。刚才谢谢你啊。哎呀，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0: 要。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0: 香港的啊。
4: 欧阳，
0: 你还没睡啊？
4: 拿了什么呢？
0: 没什么，画报。
4: 拿来。哪来的？
0: 爷爷，我门口书摊买的。
4: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0: 对不起，爷爷，我错了。
4: 错哪了？
0: 我错在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万宝，在。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
0: 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1: 也不能结婚。为什么？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合家意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2: 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说是等二丫的后事办完以后啊，她就过来。

0: 真的？
1: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0: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佳丽下乡到现在15年了，
1: 可不嘛，
0: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0: 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你出什么差呀？
0: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1: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0: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1: 哎，啊，你这娘去几天呀？
2: 顶多一个礼拜。
1: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0: 啥？谁的事儿？
1: 老四的事儿。
0: 哦。行啊，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1: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0: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
0: 长生，等等，
1: 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我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1: 嗯。

0: 出事儿。
1: 我老家看你时候老了哟，
0: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七十多了，不老才怪呢。好在腿脚还挺利索的。
1: 你好，
2: 阿南。
0: 阿丽，阿文，
1: 都当妈了。
3: 小丽，快叫阿泰。
4: 阿泰，
1: 哎呦呦，别瞅着我。
2: 阿南，
0: 别，我来猜。老六，老五。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
2: 回家，回家，回家。

0: 这个长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1: 他走得急，忘了。
0: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哟，
0: 怎么
2: 了？老五，
3: 哎，
2: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3: 来了。
2: 哎，小心啊！来这儿这儿，来，
1: 啊，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
0: 嗯。
2: 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
1: 白跳白跳。
0: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2: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厂吧。
0: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2: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干什么呢？你一边玩去！哎，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孩子嘛。
1: 要下雨了。
3: 嗯，还合胃口吧？
1: 嗯，好，那就好。

0: 哎呀，你怎么悄无声的这么急呀？啥事儿？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我去镇家？啊，干嘛？好像说老何好像病了。老何病了？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1: 知道。
0: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趟车，
1: 就这节车厢。哎呀。
0: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啊！您别着急，我们
2: 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0: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
2: 等等吧。嗯。
1: 到了，
0: 我们家里打电话呢。
2: 不行，
1: 我们去了。
2: 嗯。
0: 好好好。
2: 回去吧。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哎。
3: 脚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4: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4: 你，咱买点上海特产。
3: 不买。
2: 花生瓜子，
3: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

0: 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1: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

们接您回家。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0: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那比儿子强多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一抹一柔，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

0: 厚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不难受留也好。
2: 阿丽，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3: 妈啊，
2: 你爸呢？
3: 爸他出车祸。

0: 你别走了，给我。回来了。哎，哦，嘉义，嘉义，哎，奶，老三，奶，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1: 我只去出差去了。他们跟我说了，哎，长盛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还有七八天吧，
1: 还有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0: 楠，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1: 今天就打。
0: 啊。
2: 奶，我跟你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被抓了？
2: 嗯。
1: 你见到了？
2: 见到了。
1: 为什么呀？
2: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1: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被拦人了。
1: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2: 老人家，请节哀。
3: 为什么？
2: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就交给我喝杯锅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理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可怜，我真是想一刀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3: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3: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啊，别别，
3: 我来送了，
1: 别。
4: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3: 嗯，
4: 啊，行了，别送了，
3: 您慢走。
4: 哎。

0: 在熬中药啊？谁病了？
1: 你妈胃病又犯了。
0: 阿南，妈，我暂时回来住。
1: 你那边不顾了？
0: 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2: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0: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2: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0: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1: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0: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2: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0: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3: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4: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3: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了。
4: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3: 哎，你看你这丫头，
4: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3: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两个月。
4: 两个月？
3: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行不行？
4: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5: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4: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6: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4: 什么开源？
6: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5: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6: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5: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6: 编。你再给我编。
5: 我，
6: 你有证据吗？
4: 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不行不行，不能要，
1: 拿我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敬点心是应该的。
0: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大姐，哎，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你给我给两毛就行。
1: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3: 那也得有名额再说。
1: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3: 那丑人都不活了。
1: 就那意思嘛，
3: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
1: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3: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
1: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3: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1: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4: 大姐。

0: 钱。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1: 到年龄了吗？
0: 到了啊。
1: 你等我消息。
0: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1: 你去干嘛？
0: 哎，不怎么。
1: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0: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1: 好了，老五啊，去把鸡喂了去。南伟丽怎么说呀？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2: 老姐，
3: 哎，
2: 老姐夫，
4: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3: 你怎么了？生病了？
2: 那我姐。二姐，跟你说个事儿。
5: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2: 行，那我先说。
5: 哦，
2: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你赖吗？
5: 你想清楚了吗？
2: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5: 家里面知道了吗？
2: 没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5: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2: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5: 尽快？
2: 我得嫁人。
5: 老三。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2: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5: 我试试。
6: 阿丽啊，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1: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6: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1: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7: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1: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8: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
1: 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8: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6: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1: 上大学我同意。
0: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安安，你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他是老五，他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楠，你说句话。
3: 楠，闭嘴。
4: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4: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哪儿傻了？他也是聪明过头啊！
2: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2: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5: 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
4: 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2: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6: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7: 妈，你就快点看看这个家变成什么样了。
0: 说话，
2: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2: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2: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2: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2: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3: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大姐夫在。
0: 佳欢，坐。佳丽，先盛汤。
1: 正好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啊。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3: 大型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

0: 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

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人过了六十，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

0: 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1: 大姐夫。

0: 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1: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呢。
0: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1: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嘉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0: 嗯，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你来个鸡腿，哎，哎呀，烫烫烫！
1: 小心烫啊！
2: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3: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2: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3: 什么呀？
2: 我不傻。
3: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2: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3: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4: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干嘛？良心发现了？
2: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给我的。你。
4: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你瞅我记下了。
2: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4: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2: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4: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2: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哼，
3: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2: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3: 老师有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2: 知道了。哎呦，
3: 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嗯，
2: 明白。
3: 行了，
2: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下乡采购顺利吧？
1: 顺利。
0: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1: 谢谢主任。
0: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1: 我做什么了？
2: 陈先生，先这么着。

0: 啊，不是在家，
1: 是不是你？
2: 我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1: 你别跟我装，
3: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
1: 就诬陷我是吧？啊，
3: 光玩阴的！
1: 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2: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再回来。

题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2: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的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0: 哎，

0: 你要不要来点？
1: 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0: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0: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0: 苗头？那得掐灭。
1: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0: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0: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0: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不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0: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哎妈，老三呢？
2: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3: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4: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3: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4: 谁呀？
3: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4: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
2: 妈，来，
3: 过来。
4: 雨欣，慢慢说。
2: 怎么了，妈？
3: 把椅子拉过来，坐。
2: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3: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2: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3: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2: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4: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3: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2: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3: 你什么态度啊？啊？
2: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4: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2: 恨不恨呢？反正就这样了。
3: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2: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我根本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4: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2: 是。

0: 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1: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吃个苹果。 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和家义这头。哎，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0: 这硬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6: 他现在昏头昏脑，看不清自己的优点，根本没有判断力啊。
2: 行，我知道了。
7: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8: 有人吗？
6: 谁呀？
8: 是何家吗？
6: 啊，是啊，你找谁？
8: 我找何佳怡的家长。
6: 我就是。你是？
8: 我是欧阳宝他爸。
6: 进来吧。
8: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您看这行不行？
6: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8: 跟佳怡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6: 知道。
8: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佳怡，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6: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8: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6: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8: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佳怡能够都好好的。
6: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0: 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6: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0: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

0: 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1: 哎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2: 妈，我就知道了，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
0: 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我想

0: 是死丫的。
1: 我要我的嫁妆。
2: 你说什么？
1: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2: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0: 是啊，
1: 我明天就结婚。
2: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1: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0: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2: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2: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1: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2: 没有。
0: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啊？
1: 阿奶，我必须结婚。
0: 为什么呀？
2: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1: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3: 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2: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0: 怎么了？
1: 我有宝宝了。
3: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1: 我怀孕了。
3: 你这个死丫头啊，
1: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1: 阿丽，
0: 爸校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阿丽，怎么了？他们没同意啊。阿丽，别这样吧，啊？阿丽，
1: 走走走，不说了，走。怎么回事？
2: 欧阳鹏，
0: 你过来。
1: 等我一下。
0: 来了，大姐。
2: 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你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0: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2: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0: 大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哎妈，有您的信件。哟，
2: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
2: 了。哎呀，这报的好事，家欢。
4: 你出来，
2: 出来，出来！
3: 在蚌埠，
4: 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3: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你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5: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4: 这个
6: 怎么样？
4: 你这会不会有点老气？
7: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4: 这次了，
7: 我也快了。嗯，
8: 佳欢，
9: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

0: 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

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

0: 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活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 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的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

0: 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脱奶粉，在脱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七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4: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

0: 家标准五个点，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蝎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该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怎么样？
1: 这个
2: 怎么样？
1: 你这
0: 会不会有点老气？
3: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0: 这次了。
3: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0: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3: 啊。
0: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3: 佳欢考的也不错。
4: 姐走吧，
0: 我再挑挑啊，
4: 都不好看。
0: 走了哈。
3: 啊。这个，哎，好嘞，哎，哎，正找你呢，哎，不是，何佳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4: 没哪，让开。
3: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4: 你就故意的。
3: 我故意什么了？
4: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3: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4: 不好。
3: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啥的。
1: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0: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1: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0: 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1: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动静？
0: 我听。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2: 我来，我来。
3: 哎，不要姐，
2: 我来。
3: 哎呀，我这正好。
2: 那这个，这给你，
3: 姐，
2: 拿着吧。
3: 真是，
2: 谢谢啊。
3: 这是干嘛？
2: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3: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2: 别说是我给的啊。
3: 那我怎么说？
2: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3: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1: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家业

0: 他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老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1: 说点好吧，拿着，家里给的。

0: 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我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得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呢。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行，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
2: 嗯。
1: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儿。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跟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走死了还不怪你，
1: 是，
0: 要给你下跪，
1: 是，
0: 要给你下跪。
2: 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啊！
0: 老四，给你的，谢二姐，
2: 这跟成亲，给你的。
0: 不是给过了吗？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老三过得怎么样啊？嗯，挺好的。
2: 哎呀，
0: 老三啊，脑子灵活，您折腾，放心吧。现在啊，时代变了。 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这个点还不睡，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
1: 什么事啊？
0: 啊，
1: 你别骂他。
0: 我爸跟你说，行了，
1: 他去过羽田机场。
0: 这我走了，下铺就你的。

0: 我正在打电话，刚知道出了事，顾不上了。
1: 这你俩都受过
2: 了。干嘛？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这个傻子，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啊！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知道那采蘑菇园在蹦蹦。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2: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我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给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3: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
2: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 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妈呢？
3: 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
2: 你身体好吗？好着呢，
3: 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2: 那我也不能回去。
3: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
1: 哎，别小宝吧，啊，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0: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0: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呀哎哎哎，爸爸，爸爸，
2: 小枫，
3: 爸爸的心愿，
4: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5: 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6: 还说了什么呀？
4: 他。

0: 他就待问家里好，
1: 没啦。
2: 嗯，
1: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2: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1: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2: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3: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0: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1: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2: 哎哎，美心，
3: 干嘛？
0: 他就不要。
4: 门没关，
3: 馄饨再也不来，
4: 都快吃不下了。
1: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落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爸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1: 我不要，
0: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是恨铁不成钢啊，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3: 大姐，
0: 欧阳，当初我把家义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3: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

0: 没让你瘦啊？你看，我这还去给他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他怎么在这哭？啊？那我哭也不是因为他。他端着干嘛？拿过来啊！哎哎。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0: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2: 我醉了。
1: 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0: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1: 不是你还是我啊？
0: 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1: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0: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坡那边正马驰着呢。

0: 说自己能整得出去吗？
1: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0: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1: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
2: 你瞧你那个粉饰，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在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6: 四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6: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6: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龙门，
4: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5: 可以不要。
6: 佳喜回来啦，怎么了？
3: 这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5: 最后一场没考上，
0: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4: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0: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0: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4: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6: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5: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
4: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2: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6: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2: 少给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0: 秋林，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1: 明怀路28号的信，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厂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哎，有什么区别？大也是姑，小也是姑，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
3: 啊？来了。
4: 谁呀，
3: 啊？哎，朱婶儿。
4: 佳喜啊，
5: 那个你妈在家吗？
3: 哦，
5: 你妈。美心啊，
6: 又怎么了？
5: 大老汤没了。

0: 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1: 反常。哎呀，老天爷收人！
0: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1: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再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可不是吗？
0: 哎，小心！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1: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0: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
2: 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去下来。嗯，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怎么穿你这件衣服还得起外号？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3: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蒸了。
2: 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业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4: 老天饿不死夏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2: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
4: 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换换了。真的？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5: 鸟枪换炮。
4: 换炮。
6: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归有方法的。哎，我听说啊。
7: 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哦，
6: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7: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8: 我能行，
9: 你能行，还这样。
6: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8: 明年？

0: 这么久啊？
1: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2: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1: 我让老二去问问
2: 他。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们也
1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

0: 菲力欧羊奶粉，就一点哦，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谢谢。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太好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王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7: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7: 呦，太好了，
9: 太好了。
7: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

0: 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
4: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5: 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4: 拼手速了！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千多块呢。
6: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

0: 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1: 哦，
0: 那就说定了。

0: 小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您坐啊，我倒点茶。
2: 是厨房啊！别忙了，老三。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2: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嗯。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1: 8.32块。
3: 这么少？
1: 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3: 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1: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3: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1: 不是我们，是我。你先处上了。
3: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1: 反正吹牛不上税。
3: 真的。
1: 管你真的假的。

0: 我真不能越搞越亲。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你姐，
1: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0: 这不是不是，哎，
1: 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0: 这么阔啊，
1: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你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哟，起开！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0: 真的？
1: 嗯。
2: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3: 妈奶。看我姐好看不？
4: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2: 更像咸肉。
1: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5: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1: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3: 一直这样？
1: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3: 咋注意？
4: 你就站着睡。
6: 阿南。哎
1: 呀呀，回来了！
7: 太太新年好。
1: 新年好，小年。
2: 叫人。
7: 阿南。
1: 哎呦。安奶给你，
6: 我们来吧。
1: 不用不用，
3: 大姐大姐不来了，来小年，
1: 来，
7: 四五六姨新年好，
3: 真乖。
1: 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
8: 嗯，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9: 谁啊？
8: 大姐。
9: 哎，你是？
8: 我是欧阳宝弟弟。Oh. 这是我跟我早上送来的。啊，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哎，
4: 金华火腿。哎呦，
9: 美琪，方便面。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3: 人打前站呢。
9: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了吗？
4: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9: 就是啊，

0: 来啦！哟，佳欢，
1: 小曼，新年好！
0: 哎呀，我真包包子了，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
1: 哎，秋芳姐呢？
0: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 那秋玲呢？
0: 还没回来嘞。
1: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0: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0: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2: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2: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3: 你好。
0: 快快快，进来坐。
2: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0: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佳丽，你说呢？嗯，
2: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嗯，好吃不？
3: 嗯，
4: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吗，妈妈？
1: 你们做的什么呀？
3: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4: 来，
3: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4: 说得好，
3: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2: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4: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1: 来。

0: 我们家的人越来越少了。哎呦呦，
1: 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2: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1: 是。

0: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1: 哎呦，这没意思。
2: 哎，你捡那孙天红吧。
0: 行，
2: 我捡了啊。
0: 嗯。
2: 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2: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0: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3: 别抠我的福点。

0: 老三回来啦！
1: 阿奶，
2: 姑娘好，
0: 老三回来了，来来来，叫太太，
3: 是阿太，哎呦，哇，
2: 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4: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0: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泰，抱你进去啊。
2: 没事。
0: 哎呦，乖乖。
1: 哎呦，你看，回家啦。
2: 哎呦。
5: 哇，我的天哪，
6: 三姐，
5: 三姐，你好香啊，
6: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5: 什么？你就服了？
6: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5: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7: 看他醒了没有？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8: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7: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8: 嘉文呢？
9: 他婆婆病了。
7: 哦，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10: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7: 是吧？
5: 哎呦，老四，你怎么状态成这个样子啊？
7: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远了。
5: 是，
11: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6: 峰峰，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2: 哎，新郎来了，
13: 大家让
14: 开，嗯，哇，谢谢大姐，哇，这个好，这个好，
10: 太香了，
8: 自己尝啊，
2: 老舅，
8: 这是面吃的，
10: 嗯，好吃，
5: 超好吃，
8: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2: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下，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
2: 瞧你这话说的，点解放，咱们一家人。
8: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2: 对。
8: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精华的。
5: 好。
8: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15: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16: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8: 嗯。还是咸肉好吃。
16: 好吃。
8: 吃。嗯。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16: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8: 我觉得馊了，真的，
16: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8: 嗯，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2: 别说，
12: 来，咱们喝一口吧。
2: 嗯，好，
10: 来，干杯，
2: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7: 啊，
2: 妈身体健康啊。哎，
8: 嗯，金满楼定好了吧？
2: 嗯，定好了。
8: 明天啊，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嗯，
10: 房间太好了，
17: 臭显摆。
8: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

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10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0: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 谢谢大姐。
2: 贺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3: 吃得好好的，
4: 说什么呀？
3: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 哎，我们知道了。没事，有句话。
3: 知道了。
1: 吃饭。
3: 我再加点汤。
5: 嗯，我也要。
1: 好。嗯，
6: 我也要。哦，
1: 好好好。
2: 你们自己没手啊？
7: 是。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 你好，
2: 好
1: 劲啊！
2: 哎，这个夹方其实蛮鲜的。
8: 哎呦，翻翘没了，
6: 还你。
8: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6: 拿着。
8: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6: 我的是吧？
8: 对啊。
6: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8: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儿。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3: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4: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3: 他有汤卫民那两手啊。
4: 他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4: 人家汤家。

0: 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1: 哎，阿丽啊，用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2: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3: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啊？那向总的方姨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0: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3: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啊？请客啊？哎呦，
1: 这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笑>
0: 有什么好事？
1: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啊？
1: 哎，我这不搬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2: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1: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2: 是，
1: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2: 对。嗯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小玲。
0: 哎，别叫我刘小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1: 凯丽？嗯。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丽。
0: 哎，叫我一声。
1: 刘小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0: 你慢点。
3: 我刚才没跳好啊，这脚滑。
0: 大哥，
3: 你别笑就。

0: 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1: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2: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3: 嗯。
2: 哎，李师傅啊，这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琪。
4: 哦，我知道。
2: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4: 好，
2: 你试试。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
4: 嗯，
2: 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台都是你的啊，啊，
3: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2: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5: 香，真香，
6: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7: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8: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7: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6: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

0: 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 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

0: 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

0: 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5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读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读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趁这次厂家搞活动，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

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我俩哎呀妈，你的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她。
3: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
2: 吃好的穿好的，让妈顺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我。

0: 这跑哪儿去了？这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1: 是。哎呦，
0: 蛤蟆腻了，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2: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扑克卷，走人！
3: 哎，
0: 主任，
3: 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你快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
4: 给一天天了。拿好，站好了再来啊！
2: 老王，呀，佳丽来了！
4: 哎，这是我们家老六。哎呀！ 长这么大了，太怪了！叫人啊！阿姨好，哎，叫大姐。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啊，
2: 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
4: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笑>
2: 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没问题，
4: 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真勤快，这孩子。这，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喂，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笑><笑>
4: 你去了好好干啊！嗯，去商场不也是占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2: 那可不一样，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4: 就你会折腾，嗯？怎么着？你们小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工都被你占了，
2: 我占了爸的工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工？你比我厉害。
4: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
2: 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退休其实挺好。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哎呦呀，
4: 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哎呦，哎呀，谁干的？
2: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4: 我一给你报仇去。何向东，又闯祸！
2: 哎呦，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
5: 啊，怎么搞的呀？
6: 不行吧？不行不行，我带他去医院。
5: 哦哦哦，去吧去吧。那快去医院吧，去放心一下啊！走。
4: 哎呦，这孩子，别搞了，又跟人打架。
7: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5: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6: 他们抢地盘。
5: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 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6: 我是匡扶正义。
5: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6: 有话好好说。
5: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6: 家法伺候。
5: 站好了。
6: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5: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4: 建国，
5: 今天找谁都没用。
4: 坐坐，哎呀，建国，建国，
5: 站好了啊，坐坐。建国，啊，打架，闹事儿，还敢打架啊？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4: 行了，建国，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嗯。 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哎，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8: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9: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

0: 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1: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大合适吗？
0: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1: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0: 你跟我怎么样？
1: 离婚。
0: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1: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哦，
0: 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1: 以前什么事儿啊？
0: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1: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0: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1: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0: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
1: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0: 你总算承认了。
1: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0: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1: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0: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1: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0: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1: 谁是朱丽叶？
0: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1: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0: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了。

0: 你们是发财了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呀。嗯，
2: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2: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啊，
1: 三姐来了。
3: 嗯，
1: 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1: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2: 啊。怎么样，格调哈？哎，
1: 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2: 上海的出口货。
1: 天哪，难怪啊。哎，我走了啊。妈，我得走了。
2: 嗯，慢点啊，三姐
1: 走了啊。
2: 嗯，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家倒真齐。
2: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2: 在爷爷那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个保姆，大荷包的。
2: 走了妈。
1: 哎，
2: 走了
1: 姐。
2: 过得好就行。

0: 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1: 还行，就是腿疼。
0: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2: 嗯，
0: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酱油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2: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我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3: 妈呀，你看啊，大姐拿我当小孩呢。
0: 大姐是对你好。
2: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4: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2: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4: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2: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4: 妈
2: 多擦一点。
4: 这是肉的。
2: 嗯。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
1: 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
0: 我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全，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芝麻，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玲？
0: 跟

0: 是你自己的错，你干嘛要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玲瞎了。你要过得比她好，比她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两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1: 没有张秋玲，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 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2: 我迈不过去，姐。
0: 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嘛。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2: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的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等以后。 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咱们钱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 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我们也不会。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2: 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嗯，
3: 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2: 那是肯定的呀。
0: 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2: 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那就
0: 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那四孙女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笑>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3: 说什么呢？
2: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是吧？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都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四姐，恭喜。
0: 谢谢。
3: 我也听四姐。
0: 谢谢。

0: 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1: 老四，好好干啊，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嗯，好好干，给咱家争光。嗯，这么想就对了。
2: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3: 我们家有毒啊？
2: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0: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1: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点二班我也办。
3: 好了，怎么不学呀？啊，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哎呀呀，
0: 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1: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4: 干什么的？
2: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4: 工人。
2: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1: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2: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4: 妈，你觉得老四能看上吗？
0: 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4: 哎呦，虚岁都21了。
0: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
4: 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2: 不需要。
4: 不需要什么呀？
2: 我什么都不需要。
4: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2: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4: 你哪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2: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4: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
1: 慢走啊，
2: 谢谢。
1: 你好，要点什么？
5: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1: 哇，谢谢啊。
5: 没事。
1: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别的吗？
5: 怀键盘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1: 嗯，要这么多？
5: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1: 这三瓶，五瓶，
5: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进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父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父名声。
5: 不是
1: 不是这。

0: 人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

0: 严宏宇，咱二期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佳喜。
1: 妈，您徒弟真有意思，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2: 我哪知道是谁？
0: 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佳喜啊，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
1: 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2: 我师父真是你亲妈？
1: 妈还有假的？
2: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佳欢，
1: 你回来了，思姐，不是着急上班吗？
2: 哟，秋林哥
0: 啊，早
2: 早。

0: 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们发。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3: 那是，
5: 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0: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6: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啊，
0: 怎么没吃过？
6: 肯定吃过
0: 了。小时候怎么？
4: 好，你慢慢吃啊。不行，
6: 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5: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了。
6: 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的。
7: 对，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
6: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4: 父母

0: 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啊，因为结婚以后啊，
2: 没有好日子了。
3: 英雄救我！英雄救我！英雄，英雄，还是算了吧，不用你救我了。
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敏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那这个季节的吉林哈，有一种别样的美，天地之间呢常常被一层薄薄的水汽笼罩着，远处的山，近处的树，都像蒙了一层轻纱一样哈。
5: 是的，很浪漫的氛围感哈。那我就要首推蕉河的红叶谷了。9月中旬开始，满山的枫树一点点的变红，开车穿行在红叶谷的盘山路上，丝毫不逊色于春色的姹紫嫣红。车窗摇下来，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特别的惬意。
4: 吉林市的松花江畔呢，这个时候呢也是如诗如画，两岸的柳树还绿着，但是呢已经带了一些黄边儿啊。傍晚沿着江边走，看夕阳从桥洞里面穿过来，江面呢一片碎金哈。
5: 还有茶干湖，秋天的茶干湖没有冬天东谷那么热闹。

0: 但正是芦苇最漂亮的时候。坐着竹筏穿行在芦苇荡中间，头顶是蓝天，脚下是碧水，两边芦苇在风里沙沙响，好像整个人也跟着慢下来了，简直就是天然的疗愈场。
1: 说的没错哈，那吉林的秋天不等人，抓紧时间出门欣赏这美好的秋色吧。
2: 这里风景秀丽，令我诗兴大发呀。啊，这里的大山不一般，有花有草我喜欢，有花有草我喜欢呐。
3: 这里的大山不一般。
2: 好，对的好。
3: 这都是跟您学的。
2: 扶我下来啊，扶我下来。
3: 你去正高自己蹦下来呗，
2: 快背我下来，关节炎，快点。
3: 你怎么是全是病？你这一天，
2: 快点！哎呀，别动，你慢点，你慢点，你慢点，
3: 别慢呀！
4: 你这大人咋当的爹，孩子都扔地下来？
3: 你误会了，大爷，这是我老板，我是他助理。哎哎、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现在城里边已经传疯了，说这个地方啊住一个老神头，前几年呢得了绝症，在这大山里住了几年之后呢，啥药没吃，病就好了。据说现在都长翅膀能飞了。
4: 传的这么邪乎吗？还说我呢，这是
2: 啊。你就是那个老神头啊？
4: 啥老神头？就一老头。
2: 大爷，神仙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那个，救救我吧！
4: 别！
3: 啊，对，神仙不花钱。
4: 别！你有事儿说事儿呗，你整这大动作，我心里要削我呢。
2: 神仙呐，快救救我吧！
4: 咋的了？
2: 就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喘不上来气儿呀，有窒息的感觉呢。
4: 孩子，你是不是毛衣穿反勒的啊？
2: 穿反了吗？哎呀，
3: 这啥玩意儿？神仙，
2: 你可真神仙！大爷，快坐坐坐坐坐！哎呀，大爷，嗯，刚才呀，我那是个小病，
3: 是吧？
2: 我还有大病呢。
3: 还有病啊、
2: 哦？你说咋的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吧，胆结石、肾结石、胆管结石、膀胱结石，身上凡是能结石的地方都有石头啊。
3: 那个，我老板现在连水都不敢喝了，他怕自己变成混凝土。哎，
4: 你这病啊，治不了了啊！不是，你回医院该咋治咋治啊？要不行，你搁山上陪我住一段，这水好，山好，空气好。
2: 大爷。我求你个事儿，嗯，你什么？你给我签个名呗。
4: 我也不是明星，签啥名啊？
2: 在我心目中，你比明星还是明星。但你给我签一个，当我看到你的字儿的时候，我就有勇气对付病魔了。大爷，这样我先给你做首诗。这个大爷不一般，好像神仙下凡间。好像神仙下凡间呐！
3: 这个大爷不一般，好，
2: 不一般。大爷，你说我这诗做的咋样？
4: 我还是给你签了吧。签、哎，这诗做的像屎似的。啊，行了。哎呀，
2: 这个签名不一般，好像银河落九天。好像银河落九天呐！
4: 这个签名不一般。
2: 大爷，你能对上我的诗，你可真是一个活神仙。
3: 除了我就你了，大爷，你太高人了，
2: 太厉害了。
4: 回去吧，孩子。啊，哎，赶紧看病。啊，到医院看看脑子有没有结石。
3: 啊！哎呀，
4: 这年轻人现在……
2: 大爷，再见哦！
4: 啊！哎呀，这年轻人可咋整？
5: 喂，李老板呐，我到。
4: 光头强，
5: 你是老神童，
4: 找我干啥呀？
5: 不明白吧？我让你看一看。
4: 这是要出海呀？啥意思？啊，

0: 大爷明白了，你是来打熊大熊二来了吧？不是，大爷说你一千来级你打不着，你打猎的话你跟大爷学，大爷年轻时候打猎高手啊。我有个老师，我老师教我说，孩子你要打猎的话，找一个山洞子，你冲里边喊呜，只要里边一回音呜，你就开枪。我就找一个山洞，我就冲里边喊嘛，呜，里边回答两声呜呜，我砰砰两枪，熊没出来，火车干出来了。幸亏大爷躲得快呀。
1: 大爷啊、嗯、你误会了，我今天光头强来呢，第一不打熊、哦、第二主要是想保护你，你现在太有名了，100多种病最轻的是癌，好了，今天来就想让你给我签个名。
0: 等我、啊、签名你不说签名我还没想起来。我代表观众问问你，光头强啊，你的真名叫啥？你姓啥呀？
1: 姓白呀。
0: 哪个白？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白呀。
0: 这一个也没姓上啊。
1: 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黄，红绿灯的黄。
1: 大爷
0: 你签一个啊、哦、啊！
1: 大爷方便留个电话吗？以后还来找你。
0: 你记一下，139十勾圈撒开带俩尖儿。大爷没电话。
1: 你看那我咋能找着你呢？
0: 你找大爷最好的办法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1: 那咱就求偶遇吧。哦，
0: 小心火车呀。
2: 我跟你说的方案一定听我的，听见没？因为咱们不差钱儿啊。这块呢，一会儿把人都给我清走，这儿给我建公墓，这块老头儿起来，这儿给我建度假村。哎，
0: 这么大岁数人了，你说扒拉就扒拉一下的。
3: 不，你这老头儿你干哈的、啊？
0: 你干哈的？
3: 我干哈？我开发的，我干哈的？
0: 开发呀，你就扒拉人呢？
2: 老头你得懂点事儿。这座山有名了，据听说有个老头得个癌症，在这山待好几年，哎，好了，我现在还找这老头呢。
0: 那我是老太太呀。
3: 大爷，我可找你老长时间了。
0: 这孩子你看病就说看病的，你是干什么玩意儿呢？这眼睛能看着啊，你回去开个眼角眼睛就大了是吧？
3: 不开眼角，
0: 开锁我也开不了。
3: 不开锁，
2: 我刚跟你说了，这块是度假村，我呢想请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合同只要你在这合同上签字儿，我一天打祖宗板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们啊，要在这玩就玩一会儿，不爱玩就赶紧走。什么这个那个的，咱上一边去都。
3: 哎呀，这老头脾气还不好，给他让他给我签了。全体都注意了，你都开工。
0: 哎，这干啥呢？
4: 早上，这什么回事？谁炸的呀？地包泉水炸坏了啊！谁放炮？
0: 你咋又回来了呢？
4: 又回来了，大爷，跟你实话实说，我是做矿泉水的，这里的山泉我都承包了，打算做一款矿泉水，叫老神头牌矿泉水。您就是这款矿泉水的形象代言人，看到没有？合同刚才你都签好了，不能抵赖啊！
1: 躲开！还有我，哈哈哈！我不打熊，我就是砍树的。实话告你啊，老头，这山上所有的树都是我们李老板的，要在这儿开发锯末子止咳糖浆。
2: 这个度假村我承包了，我差钱吗？老头，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开个价。
4: 大爷，我照他的钱基础上翻5倍，
1: 我翻20倍。
3: 你俩是不是疯了？
1: 你
4: 是疯了？山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4: 谁发现谁？
1: 啊，先来后到！
4: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这都
4: 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0: 怎么？
2: 哎呀，
0: 这大山给炸的，这场面。

0: 你们挖的不是山呐，砍的不是树，是钱，更是咱们自己的命根子。
1: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

0: 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再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6: 好。哪儿都要掌声。
5: 谢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6: 都是不成文的，
5: 值得我们去琢磨。
6: 是，
5: 就比如说啊，
6: 您说，
5: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6: 啊，叫什么呀？
5: 小姐姐。
6: 哦，小姐姐。
5: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6: 哦，
5: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6: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5: 对，
6: 那要不好看的呢？
5: 不好看的
6: 啊，
5: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6: 哦，把姓儿带出来。
5: 对了。
6: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5: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6: 啊，
5: 但是还可以。
6: 是，
5: 佟丽娅姐姐。
6: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5: 把明星带出来。
6: 是，
5: 佟丽娅是美的啊。
6: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5: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6: 哦，小哥哥。
5: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6: 哦，
5: 小哥哥。
6: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

0: 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啊，歪瓜裂枣啊，你个买提哥呀？哎，嗨。
0: 就是他，
1: 嗯，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哦。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嗯，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嗯，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哦，哎，继续。
0: 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
0: 岳云鹏。哟，我
1: 谁呀？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不是，等我一会儿啊！哎，
0: 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嗯，是。哎。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哦，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嘿，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嗯，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嗯，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哎，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啊，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啊，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啊，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你学一个，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0: 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0: ，
1: 没事吧？啊，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哎呀。

0: 啊，
1: 嗯，
0: 来啊，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哎，行了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这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
1: 好、哦，
0: 咱们试一试啊。
1: 来试试，我听听什么？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呵、
0: 哦。有多少人？
2: 你看
1: 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送暖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等会儿，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快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臭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废话，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没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
1: 这是五环
0: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这不一样吗？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百 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

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赏完秋景，这胃呢也得伺候好。今天呢教大家一道地道的极菜，酱焖嘎牙鱼。这嘎牙鱼哈又叫黄嗓鱼，是吉林江河里的野生鱼，刺少肉嫩，焖出来哈那叫一个鲜。
0: 是的，这个菜的关键呢是酱，用东北的大酱，酱香味才浓啊。鱼洗干净啊，锅里放油，下葱姜蒜跟辣椒炒香，舀两勺大酱下去，咱煸一煸。这一步一定不能省，酱不煸不出香味儿。
2: 然后呢，鱼下锅，两面呢稍微煎一下，倒开水呢没过鱼身，加一勺老抽上色，盖上盖儿，哎，中火焖个十来分钟。出锅前呢撒一把蒜苗或者是香菜，掀开锅盖儿，那股酱香味儿还能飘三条街。鱼肉夹起来颤颤巍巍的，筷子一碰就碎，入口即化，汤汁拌饭那老香啦。
0: 嗯，不错不错，再配个凉菜就齐活了，可以整个拍黄瓜，新鲜的黄瓜用刀背拍裂，掰成段，蒜泥、香醋、生抽、辣椒油一拌，简单就好吃，解腻又爽口。
2: 一荤一素，一热一凉，哎，这就是寻常晚餐。也许不精致，但是每一样呢都超级好吃啊！哎呀，
0: 说的我是太饿了，咱们赶紧放节目，下班就去吃好吃的。
3: 我是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我叫杨树林啊。服装准备的还算比较充分啊，知道演古装戏，把衣服穿好了。但是你们仨穿的都是什么衣服？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演谁呢？张瑶，你演谁？藏獒啊！
4: 别想抢我刀，金毛狮王谢逊。
3: 我以为动物世界呢。文松，你演谁？咦呀，太监呢？看图说话。
5: 葵花宝典，
3: 葵花宝典，东方不败。若练此功，必先。你们懂得。
4: 好，我演谁呀？他俩扯快把好看的衣服都挑走了，到我班就给我生这事儿了，完了还给我扔了一张饼。这是哪一位英雄人物啊？
3: 演武侠片确实难为你了。
4: 没有，是不是演芭蕾里的小天鹅呀？
3: 你顶多算个黑天鹅。
4: 那演谁呀？
3: 武侠片确实对你有点难度，但是你这身衣服一穿，大家也看出来了，武大。
4: 武大？嗯，你还不如要演三粗了呢。
3: 三粗是谁呀？
4: 武大三粗嘛。武大是谁呀？
3: 武松的弟弟，武大郎。
4: 大郎啊！
3: 我跟你说，宋小宝，小沈阳听说这次咱们团演武侠片，在

0: 家准备了好长时间，现在跟他那个人物已经融到一起了，根本就跳不出来了，
1: 进戏了，
0: 已经跳不出来了。但是在这个时辰还不到，确实来的有点晚。我跟你说，搁现在，搁我以前的脾气，我打我。

0: 谁放的枪？
1: 我放的。
0: 我演的不是小沈阳，我是哪吒，你打不死我的。
1: 漂亮，看见没有，什么叫好演员啊？看人家的准备，看人家的装扮，看这裤衩穿的啊，明显就是哪吒闹海刚从海边回来。这风火轮咋剩一个了呢？
0: 那个轮今天限号。
1: 小沈阳，跟大家打声招呼，来把轮给我。演员已经到齐，人物已经定位，今天的内容四个字，英雄救美。跪下。当团长不配枪还管不了你们呢。看见没，什么叫好演员，得懂得配合，知道吗？抓紧时间，金毛狮王，从你开始，英雄救美，来个身。
2: 嘿，英雄，英雄，英雄救我！你说，
3: 交出那个女人！
4: 别废话，你是想抢我屠龙刀吧？
1: 要的就是这种眼神。
2: 英雄，
1: 停！干啥呢？啊？英雄救美，你得保护他，你怎么跟他们转一起去了？
3: 我怕他抢我刀啊！
2: 别废话，
1: 啊，保护他，准备，
2: 英雄，
1: 来个身，
2: 救我，英雄！
4: 丫头，拿着。
5: 喜欢这个人，
1: 团长你都敢揍是不是啊？
6: 他打的蒙圈了，
1: 为什么要这么演？
3: 我怕他们抢我刀啊！哎呀，我刀呢？
1: 让人抢走了啊！
3: 就剩个把了。
1: 东方不败，看你的了，准备，来个身。

0: 住那个女人。
1: 行行，
2: 打走。
1: 救我！
2: 你得保护她呀，你呀，啊，都是姐妹，我也自身难保。你现在是东方不败，你武功高强，你得跟他们比剑，比剑，谁能有我剑？手里这个剑，拼！来个神！稍等片刻，学一招，我就可以要了你的小命，够用。大哥，你也练练。谁电话呀？喂，我听见呢，你们先吃的。

0: 你再给我一个小时，我肯定见死他。不是，
1: 什么呢？这是啊？这戏让你们演成什么了？哎呦，小沈阳啊，看出来没？师兄这武打方面还是没有你有经验的。你拍过电影，你给大伙打个样。
0: 来个身。
2: 交出那个女人！
3: 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2: 我交出那个女人！
3: 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2: 交出那个女人！
3: 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
1: 你这个搭戏的演员呐，男一号问你是不是猴子搬来的救兵，你说是或者不是，你得说是。想到哪赶紧问是不是猴子搬来的救兵。
3: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吗？
2: 是，
1: 他说是。
3: 我不信。
1: 你都把人气成什么样了？他确实是猴子搬来的救兵，你得跟他打，准备再个身。
3: 算他拖得快，
1: 漂亮，看见没有？什么叫武侠片？你得演得有深度。宋小宝，你要有压力，到你了，准备开始。
0: 我压力特别大，我爸演。
1: 你爸演？你妈来没？
0: 我爸演就是我不演的意思，听懂没？
1: 为啥呀？
0: 我演武大郎。我本身跟他们比我是弱势群体，我在演武大郎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再说武大郎死多惨呐，让潘金莲和西门庆给要死的。
1: 宋小宝啊，你得发挥你的想象啊，你演这个武大郎是和潘金莲结婚之前的武大郎前传啊，
0: 还没遇到金莲的时候。
1: 准备来个身。
0: 那还行，试一下。
1: 演的啥呀？啊，你得让他救你，本来他就不爱演，你得给他点自信呢。
0: 你得让我救你。
1: 就是，重来。
0: 他
1: 就是，
0: 过来，
4: 英雄救我。
0: 姑娘别怕，来蹲在我的后面躲严实了，别让他们看见。那来，你趴下干啥呀？
4: 我在你后面不趴下能躲严实吗？
0: 好，躲严实了，我看看是谁。
2: 交出那个女人。
0: 高人呐，躲这么严实都能看着啊。哎呦我天，想交出她首先得过了我武大这一关。来吧，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滚地龙。来吧，呀劈啪，哎呀，哎呀呀呀妈呀，我不干。
1: 怎么的了又？
0: 我这么演我不干，吃亏，我太吃亏了。
1: 为啥？
0: 跟他们这么演我干不过他们，这个女人我没法保护，我想自己设定情境。
1: 你发挥你的想象。
0: 对，你等着。

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数

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

0: 新疆体彩开展迈开步动出彩大型公益地推宣传活动。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喀什火热举行，新疆体彩迈开步动出彩大型公益地推宣传活动也同步开启。本次活动将民族体育的激情与体彩公益的温度融为一体，为各地来宾带来了一场既有趣又有意义的互动体验，让更多人在轻松愉快的互动氛围中了解到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把理性购彩、健康购彩的理念也悄然传递给每一位参与者。
1: 将绽放星空，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幸运的一刻。
2: 你看，今天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体育彩票。
1: 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是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啊，是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另外，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也纳入彩票公益金。每一张彩票的购买都体现了公益的价值，每一位购彩者都是公益参与者。
0: 我来说说彩票公益金从哪儿来吧。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和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两部分。
1: 公益金是体育事业建设的生命线，我们要坚守公益初心，严格践行公益金宣传实施规范，与万千购彩者一起用小爱助大善，将关爱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让体彩公益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姿。
2: 如果够炫，就追光芒耳朵，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0: 体彩公益金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体彩实体店的彩票销售收入经省级体彩中心按照公益金政策进行提取，再将体彩公益金按50:50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进行分配，而地方流程体彩公益金和未兑奖彩票奖金全部经省级财政部门进行直收，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经财政部地方监管局进行直收。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丽班富吾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

0: 猫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氧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全省迎来升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24到28度之间，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寒凉感呢较为明显。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有阵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阴，白城西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延边9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0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15到25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0到19度。松原多云，13到20度。四平多云，12到24度。辽源晴转小雨，13到27度。吉林晴转小雨，16到27度。通化晴，12到26度。白山晴转小雨，9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9到28度。长白山晴转阴，8到24度。汪清晴转多云，8到27度。榆树晴转多云，10到24度。大安多云转晴，9到18度。龙井晴转多云，8到28度。敦化晴转多云，11到27度。长春多云，15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好耶，牛肉真棒。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有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绿水青山，白城地。丰镇良田起新章，
3: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12: 一国粮脉，脉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调研农业工作，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
0: 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在长春召开，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并在闭幕会上讲话。
1: 国331齐心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边境画廊串起两地美景，吉林新疆共同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四平洪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3: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

0: 池、固废池、沉淀池、吊舱基础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1: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结。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2: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单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1: 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信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站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3: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调，推动贷款快速落地。
4: 全流程啊，协助我们对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5: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是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6: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农安县德惠市调研农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
7: 德惠市布海镇刘家村稻谷飘香，丰收在望。胡玉婷走进田间地头，询问测产情况。在得知今年是个丰产年后，他指出要抢抓农时，全力组织秋收工作，强化全链条节粮减损，做好农机收储准备，为全省实现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做出更大贡献。胡玉婷实地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详细了解今年高标准农田设计施工准备情况，要求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发挥好农业基础设施项目中心作用，全省统一设计规划，优化施工组织，明确建设内容，匹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抢抓时间窗口，秋收后立即启动建设，改变以往跨年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明年春播前全部按期高质量完工。针对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管理履职不力问题，全省对8个县市44名党员干部给予免职等处分，要深刻吸取教训，强化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持续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坚决做到不二过。在农安县陈家店村种医专业联合社，胡玉婷指出，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农旅融合等业态，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农村集体经济要及时向村民分配红利，增加农民财产性、股权性收益，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支撑。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加工业是吉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德惠市吉林德大有限公司，胡玉婷表示，企业要增强信心，提升经

深加工、冷藏保鲜、自动化生产等水平，创新商业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在长津泡菜食品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鼓励企业更好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聚焦消费者健康饮食需求，打造特色品牌，拓展市场蓝海。在吉林省河梁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胡玉婷勉励企业扩

0: 产业化冷链物流体系，贯通种植、加工、销售、配送全链条，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做大做强。有关方面要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盘活利用低效闲置资产，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帮助企业解决要素保障等实际诉求，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洪庆参加调研。
1: 9月22号，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在长春召开，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并在闭幕会上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府关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通报，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审议有关人事事项，举行学习讲座。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亲临吉林，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找准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的着力点，推动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要准确把握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把统筹发展4个农业作为政协履职建言的重要方向，坚持以科技提升效率，以绿色筑牢根基，以质量赢得市场信任，通过品牌实现农产品的溢价增收，助力吉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要紧紧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两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政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要再接再厉，持续用力，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履职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副省长刘凯通报有关情况，韩福春主持开幕会，李维斗主持闭幕会，吴敬平、李龙熙、张志军、郭乃硕、杨安地、秦海涛、高志国、赵海峰出席会议。
2: 9月21号至22号，2026创投长春产业交流活动举办。
3: 本次交流会汇聚国内头部创投机构、长春市科研院所、优质企业等多方资源，深入探索产融协同发展新路径，为长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科创成果转化落地注入充足资本动能，引入先进发展理念。交流活动已连续2年举办，本次活动实现全方位升级，域外参会投资机构从50余家扩容至80余家，优质资源集聚效应显著增强。
4: 来参会的都是国内头部的投资机构，通过这2年的交流会得到的一些帮助，我们也成功对接了一些机构和平台。
5: 长春市有这么厚重的制造业的基础，还有这么厚重的这个科创资源基础，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是能够助力上海与长春在优势产业共赢，共同培育新的生产力。
1: 9月21号，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举行。
0: 活动现场，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4组跨区域伙伴项目正式启动，8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吉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6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8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现场还设置了吉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
6: 把浙江的机器人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之前的一些示范的工 教，然后带到了吉林省来，
7: 把我们浙江产业的资金、我们的技术，然后带到吉林来，然后把。

0: 我们的吉林这边的资源啊，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进行转化。
1: 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共同主办，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吉林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极字号特色五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
2: 国道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架起吉林与新疆双向奔赴的连心之路。一路向东，延边民俗风情浓郁鲜活；一路向西，戈壁胡杨屹立千年，与吉林美人松隔空相望，精神共鸣。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吉新两地跨越千里山河，在最美边境公路上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
3: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错落雅致的朝鲜族传统民宿和欢乐的民族歌舞，还有随处可见体验民族服饰的游客，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
2: 走进园区演艺广场，多样非遗体验项目展台依次排布，老怀德满族剪纸、朝鲜族打钩制作技艺、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等非遗体验项目集中亮相，静态展品与动手体验相互结合，让游客在观摩参与之中领略吉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多元风采。
0: 设计了 G331呢这幅鱼皮画，这次吉新联动对我们吉林非遗来说呢，是走出家乡跨越交流、展示边疆文化的最好机会。
2: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颖毅被这里的民族服饰深深吸引，他挑选了一套朝鲜族传统短衣长裙，穿戴完毕后，沿着园区的青石板路慢行，不时在飞檐翘角的传统民居前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别样的民俗氛围。
4: 换上了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然后看到了现场有各种的民俗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然后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体验这里的民俗和文化。
2: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境内，是一座集民俗体验、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通过复原朝鲜族传统村落布局，集中展现了延边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民俗风情。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
5: G331穿起的是一条风景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我们希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这一条路上的一个驿站，让大家在这里停一停、逛一逛，把美好的回忆可以带回家。
2: 远隔千里的新疆的大漠胡杨与吉林长白山美人松遥相呼应，一方护戈壁大漠，一方守林海雪原，以挺拔风骨诉说吉林与新疆跨越山河的精神共鸣。
3: 在新疆义乌县的戈壁深处，47.6万亩原始胡杨林静静矗立。这里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也是国内最古老、树形最独特的原始胡杨秘境。这片经历千万年岁月洗礼的林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扎根荒漠戈壁，抵御风沙干旱。
2: 千姿百态的胡杨树干苍劲挺拔，镌刻着岁月沧桑，既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涵养一方水土，也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底蕴。它以坚韧不屈、默默坚守的品格，诠释着大漠生灵的顽强力量。
6: 本次跟着我们 G331国道自驾游车队呢，一路饱览了我们新疆壮美的山河，看着大漠的胡杨想起了吉林的美人松。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是都同样有着坚韧向上的精神。这一路走来，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
7: 沿着边境国道一路前行，见识到戈壁胡杨的风骨，亲身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段很难忘的旅行，希望有机会也去吉林段感受一下。
2: 今天下午，本次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车队分别在吉林珲春东方第一村、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完成本次行程的终点打卡。跨越山河的双向旅程落下帷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吉新两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将沿着国331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1: 吉林省交通运

0: 出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线两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1: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与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附属工程、交安机电防建工程。
0: 14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籍游客的出行体验。
2: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3: 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
4: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作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间采收做好准备。
5: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万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4: 近年来东辽县作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作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作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作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6: 作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作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作蚕放养面积7.2万亩。
4: 在吉林省作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7: 我们在作蚕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作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0: 今天坐史野简江碧野剧董碧武首季展吉林省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幕。今年是董碧武同志诞辰140周年。董碧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此次展览是我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共展出七绿长征等展品63件，其中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等两幅与吉林省相关题材展品。展览将持续至10月28号。
8: 董碧武先生的书法，他的线条非常凝练，也展现了他的这种铮铮铁骨，
9: 是希望更多的就是年轻人，我们要饮水思源，来体会当年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的这种拼搏，他们的这种奋斗。
3: 9月20号，第七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落幕。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371名选手，吉林省派出9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健身指导、滑雪两大项，选手们在理论、实操8个板块3轮考核中展开激烈比拼。我省选手孙哲新斩获健身指导项目全国总冠军、健身赛项个人1等奖。陆文平夺得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项目全国亚军、滑雪赛项个人1等奖。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9月21号，人民网推出1亿千瓦时吉林油田风光发电交出绿色成绩单。报道9月20号，从吉林油田新能源公司传来好消息，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外输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大关，实现创效3300万元。这标志着吉林油田这一大型风光互补绿色工程正式迈入稳定运行、质效双提新阶段。9月21号，新华网推出东北最美高铁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报道2026年9月20号，被誉为东北最美高铁的长春至珲春城际铁路迎来开通运营11周年。11年来，长珲城际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5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6.3万人次，持续高位的客流数据，既是便民惠民的民生线，也是富民兴边的幸福线。9月21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推出，节前文旅市场逐渐升温，多地推陈出新，打造本地特色消费新场景。其中报道，近日位于吉林省桦甸市夹壁沟镇的黄金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依托中国黄金第一矿夹壁沟金矿打造的展馆，共设4大基本陈列与4大专题陈列，呈现古代采金技艺、近代矿山开发、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历程等内容。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就能全方位了解黄金勘探、开采、加工的完整流程。
3: 金秋吉林，广袤的吉林大地，稻浪翻滚，满目流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栏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喜欢你。
1: 谢谢。
2: 干什么你？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1: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
3: 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瞎了。

0: 我始终欠你个交代。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
4: 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书。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这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7: 创作，这样你才是AI的主人。读书，阅人。
8: 见天地，这有书。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氧无极配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

0: 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不偏的人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吕翔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

0: 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迪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0: 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2: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3: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2: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罗东。

0: 孟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

0: 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2: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1: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吃饭了，老婆。
1: 我不想吃。
0: 啊？怎么了？
1: 不想吃。
0: 怎么了？不舒服啊？累的是吧？老婆，来，你靠这儿，来，我给你揉揉。
1: 哎呀，不用不用。
0: 你揉揉，你别动。哎，老婆，这会儿的事儿你可真不能怪我啊！我和你打完电话，立马就赶过去了。
1: 别乱解释了。
0: 嗯。
1: 我姐没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0: 哎，其实吧，我这等了一晚上，我也挺累的。哎，你说大姐是咋回事啊？她怎么能让人给骗了呢？
2: 哎，她让人给骗了多少钱呢？啊？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我大姐能有什么钱？
0: 也是，你看她平时抠抠搜搜的，能有什么钱呢？即便是有点钱呢，估计也都给那李承志了。哎，不过从这点上来说呀，她倒也是个好老婆。
1: 哎，我倒觉得你跟李承志可以搭一对儿。你天天就知道在外头胡乱花钱，李承志天天就知道闷头搞理财，这不是绝配吗？
0: 那我还是愿意跟我老婆在一起。
2: 烦死了！
0: 咱说正事儿啊，这个周六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不？嗯？咱爸的忌日啊！
1: 你居然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你这么重要的事能忘了吗？你老爷子在的时候，我们俩处得多好。他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是我俩。那简直就跟亲父子一样，他对我的好，我这当女婿的都记在心里呢。你说咱是不是该提前准备准备，给买点东西什么的？
1: 行，你把日子留好，剩下的该买的我来买。
0: 这点小事你就别管了，你看你这平常多累多辛苦，把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1: 你是想拿回信用卡是吗？
0: 看看，我这好心想帮你的忙吧，你最后你这么想我，你真是，这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平常不是总说我不干这个不管那个啊，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吗？我替你分担分担，你还分担出不是来了，你这算我没说。真是的，
1: 信用卡在包里，你用完还给我。
0: 行，就门口那包吧。
1: 钱包里。

0: 哎呀，老婆，
1: 老婆，我到点了，我得赶紧上班去了啊！
0: 你今天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哈。
2: 陶哥哥，能否抽空指点一下呀？
0: 老婆，我走了啊。
3: 哎，要是和好的话，我真不同意啊。你们之前因为什么事儿分开吵架，你们之后就会因为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你不要总跟这一个人没完没了的，这么多人呢。而且你说做普通朋友，你现在这个样犹犹豫豫的，你就放不下他呀。
4: 我就是没放下他，我心里一直都有他。而且我真的挺感谢他的，这次都是他在帮我忙前忙后。
3: 你要是跟我说，你告诉我，我也可以

我觉得是你忙前忙后，不是任何意思。妹，说实话，就是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导。然后呢，我如果告诉他的话呢，他也的确会第一时间的到我的身边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安心还是我依赖他，我反正就是会觉得，只要他在我就会很开心。

0: 这次做的确实不错，
1: 有责任心。
2: 这周末了，老爷的忌日，我打算回去跟我妈谈谈。
3: 抱一下啊。
1: 你呀，想好怎么说就行。
0: 我陪你回去。

0: 我们这里啊，留守儿童很多，父母呢都在外边打工，家里只有老人，所以啊，这个失学率很高，尤其是女孩子。嗯，
1: 其实我们这次和小文基金合作的这个项目啊，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失学儿童。我会给这些孩子们建立一个档案，以便后期长期的进行援助。
0: 哎，那太谢谢你们了。哎，孟总啊，前面这家是一位孤寡老人，带着个小孙女，老人患有白内障，小孙女十岁了，为了照顾奶奶，也辍学了。我们和支教老师啊说了好几次，都没结果呀。
1: 行，那我们先去这家吧。
0: 嗯，好。
1: 是上面那个是吧？
0: 对。就那家。

0: 老奶奶在家吗？老奶奶，
1: 窗户开着呢。姐，
2: 你
1: 怎么了？
2: 哎，
1: 你没事吧？
2: 哎呦，破皮了。
1: 没事，破点皮没关系。
0: 小桃，你怎么无缘无故的拿石头砸人呢？
1: 你叫小桃对吧？你奶奶在家吗？我可以跟她说说话吗？
3: 我奶奶眼睛不好，也不想跟你们说话。
1: 我听这个爷爷讲，你都十岁了，你上几年级啊？
3: 我早就不上学了。我奶奶说了，上学没用。
1: 那你呢？你想上学吗？
3: 我去上学了，谁来照顾我奶奶呀？我不想你们长好心，你们快走吧。

0: 这家人也真是够可怜的呀。可如果孩子上学了，这老人的生活确实是个问题呀。
1: 白内障手术，小总，你去联系一下，看看我们合作的哪个机构可以帮奶奶做白内障手术的。
2: 哦，那我现在去。哎呀，
0: 那我替这家人得好好谢谢你啊。
1: 没事，别那么客气。要不我们就先看下一家吧。
3: 不是，你这伤口是不是得处理一下？
1: 没事，回去再说吧，就是擦破点皮。麻烦你带个路啊。
3: 哎，好。
4: 哎呀，明伟啊，别忙活了，跟我一块儿吃吧。
5: 哎，马上马上啊。
4: 哟，小葱拌豆腐，这可是你爸爸当年拿手的，也只有你能做出它这个味儿来。哎呦，嗯，好吃啊。你快吃吧，一块儿吃吧。嗯，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两天啊没吃着你做的饭呢，我这想得慌啊。老二啊，你那个妹妹，哎呦，说是来照顾我还不够我着急的呢。这一说吃饭吧，叫外卖，晚上睡觉说给我收拾收拾床吧，就把我那被头啊给我搁脚那儿，把脚搁被头，你说真是。快吃。
6: 以后我不到处乱跑了，我就在家里好好的陪着您。
4: 你看看你看看，又钻牛角尖不是。哎呀，不是让你天天陪着我，

0: 你可以出去散散心，咱们这篇翻过去了就不再提了。哎，这次回去李承志没难为你？
1: 没有。
0: 那心里有什么不痛快跟妈说啊。嗯，
1: 妈，以前看见您和爸，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夫妻都会挺好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不是。
0: 你这是怪妈当年
1: 不是。过几天爸的忌日就要到了，我有点想他了。
0: 真快，你爸走了都10多年了。嗨，当年看着你们姐仨呀围着你爸身前身后的转悠，说实话我这个当妈的呀心里还酸溜溜的。
1: 您那个时候老在厂子里忙，我爸做饭好吃，他能跟老二梳好看的麻花辫，跟老三拆了收音机为着您又把它装起来了，我爸比您受欢迎。

0: 你可以看动画片，但是你答应过爸爸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来着？
1: 任务就是要每天给妈妈发视频，还不能说是爸爸让我发的。
0: 对了，
2: 进。
0: 还疼吗？
2: 啊，这个啊，我都忘了，都没感觉了。
3: 打算里边缺医少药的，还是谨慎点啊，消个毒。
2: 你可真行，还随身带个药包呢。
3: 律师的成败在于细节。
2: 谢谢啊。哎呀，
3: 只剩下卡通的了，你将就一下。
2: 谢谢。
3: 那今天小左他们已经有其他房间了，不用跟你挤了。
2: 你看，我刚找到的，专为孤寡老人做眼睛手术的。所以说小桃桃奶奶的手术是不是可以交给他们做？
3: 可以啊。
2: 明天让他们赶紧联系一下。
3: 我刚才跟你说的房间的事儿你听见了？这球球他真是每天都要跟你视频啊。
2: 没办法，我是他妈。那
3: 好，
4: 妈妈，你的头上有一只小熊哎！
2: 我看，
5: 还真是小熊哎！球球，我跟你说啊，妈妈今天不小心磕到头了。
2: 但是呢，现在有小熊保护妈妈，妈妈就一点都不疼了。
0: 磕到头了，
2: 哎，不动了。

0: 怎么磕到头了？哎，
1: 妈妈，你怎么不动啦？
2: 喂，哎，
1: 妈妈，你怎么一直不动啊？
0: 信号不好，卡住了。你干嘛去？哎，这孩子回来，你不跟妈妈说话了？
3: 哎，好了好了。
0: 球球画画去了。
3: 这孩子可真行，说想我，结果呢，才卡几秒他就跑了。
0: 你这头怎么回事啊？消毒了吗？
2: 哎，没事儿，擦不点皮。
4: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时间定了吗？
2: 还没呢，不过应该是等到这儿的雨季来临之前吧。
0: 我记得你爸爸的忌日是在这个周末，
4: 你赶得过去吗？
2: 我尽量吧。
4: 怎么每年你都避开你爸的忌日啊？你是故意的吧？
2: 每一次不都是赶上有事儿吗？我先挂了啊，我这儿得看好多资料呢。

0: 梦以爱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专门挑这个时间去出差。
1: 我这项目几个月前就启动了，我给你打钱。
0: 打钱打钱，你就知道打钱，打钱有什么用？你跟我玩这个信号不好，这是。
2: 老三又回不来了。
0: 这我再打个电话接着骂他。
2: 别打了，回不来就算了。
0: 你爸那么疼他，他这么多年了一次都没给爸扫过墓，爸要知道得多心寒，白疼他了。
2: 随他去吧。其实走了的人并不希望自己影响后人的生活。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你们就从小惯着老三，只要是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他对，什么事都是我想的不周到，我做的不对，这不又落到我身上了。
2: 你爸都走这么多年了，你这心里还过不去呀？你多大了？
0: 我怎么过得去？他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他这孟以安就以为他自己最会挣钱，好像这整个家都是他一个人养的，他有多牛啊。
2: 你们姐儿仨都不错，都挺好的。
0: 那行，我真的受够了，不高兴。

0: 哎呀，陶大哥，让你给我指点五技，还让你这么破费，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别客气。你看，这要是出去演出的话，效果肯定可好了。
0: 谢谢陶哥哥。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咱俩是五搭子，我给自己买了，那肯定也要给你配上套，要不然不成样子嘛。
0: 哎，对了，陶哥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1: 你猜呢？
0: 我听说你不仅舞跳得好，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又这么自律，保持身材。我猜你一定就是那种事业有成，对自己要求又极高的精英人士。
1: 也没有没有没有了，我呀就是在国企混碗饭吃罢了。
0: 我的天啊，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嫂子可真有眼光。
1: 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
0: 啊，对不起啊，陶大哥，触到你的伤心事儿了。
1: 没事没事。
0: 可是我觉得像你这么好，他对你一定有什么误会，要不你们再好好沟通沟通吧。
1: 他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我哎，上一次教你那个动作你练得怎么样了？
0: 哦，我有练。
1: 要不然咱们复习一下。
0: 啊，好，
1: 来来来来。来。

0: 小心啊。
1: 嗯，
0: 来，你还记住那个动作要领吗？
2: 来，
0: 哎，别动啊！靠，哎，眼睛看着这边右上方。这边

0: 你个贱人！把我弄进防火锁是吗？滚！老子现在工作没了，老子要跟我离婚，姐夫弄死你！
1: 老子受死！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靠近李一锦，再敢靠近宋小珠，我饶不了你！
1: 我还会再想办法把你弄进去，你知道吗？啊！
0: 我
1: 天亮了，
0: 这边的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滚！
0: 我从下次再看见我打死。
1: 没事吧？我带你去医院。

0: 我来晚了。
1: 没有，刚刚好。
0: 那你忍着点，不消毒的话会发炎的。
1: 我待会儿就下单点那个防狼喷雾，以后随身带着，你不用担心。
0: 那管什么用啊？以后你上下班我接送你。
1: 不用，我觉得他这次肯定被你打怕了。
0: 不行，我必须送。
1: 你还挺会打架的，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我头一次看你打人这么狠。
0: 我不太会打架的，真的。上一次还是揍的廖哲，但也就这两回。从小因为我爸妈的事情，有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为了不给我爷爷奶奶添麻烦，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憋着，都忍着，我从来都不动手的。这次是因为看到崔宝辉伤了你，我才又急又气，所以我才动手。
1: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会动手的人，你是你，你爸是你爸，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明白。朱涛，朱涛，我们和好吧。以前你不了解我。

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你，我们错过太多次了，以后不要再错过。你真的不介意我的过去吗？每个人都有过去啊，只要你的过去不再影响你，就不会影响我们俩的未来。

0: 哎，道哥，这是修东西是吗？
1: 我受伤了。
2: 我先。
0: 哎，我可以走啊。啊，
2: 没事没事，你留着，我。发微信。
0: 要坐吗？
2: 不用了。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来来来，问问问。
2: 哎，哎呦，想干什么？
0: 你可想好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2: 我既然都做这个决定了，那我肯定会跟我妈坦白的。
0: 瞧瞧现在这语气，是不是跟我待一起待久了，被我传染了都？深受我的影响，变得更有底气了。嗯。
3: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0: 我跟谁说呀？真逗。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我就希望你真的开心。你这样的话我就好说了，我本来还有个事儿，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呢。
1: 你说说说，我怎么感觉不像什么好事呢？
0: 燕子哥，哎呀，非得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2: 哎呦，哎呦，我这个妹妹害羞啊。
0: 没有，真烦这个。哎呦哎呦，
4: 你纠结的原因是觉得你要是去了的话，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这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0: 我都想好了，这都在一栋楼，我就上下两头跑，我来回住，你也不用负担全部的房租。
2: 去去去去去啊，去追求你的幸福好吗？
4: 我让周到来住，
0: 在这儿等我呢。行啊，三姐俩可以啊。
4: 哎呀，
0: 让我今晚在这儿睡吧，让你感受一下我最后在这儿住一晚上。哎呀，你这屋真热呀。哎，慢点啊。
5: 没事，放心。
0: 我喝不喝水啊？
5: 不用，马上就好。
2: 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那么多年，分手很久。
3: 我的意思是说，
2: 他应该追你才公平，
3: 你被他处处有余，
0: 什么意思？
3: 哎，你想啊，你不是跟我说他属于那种读书都进学校没有？
6: 帮我下呗。
0: 人家是学术世家，他能一样？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干嘛了？
2: 你逛街呢，你吃喝玩乐呢，
3: 然后你们俩上了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现在还同一个单位，说明什么问题啊？
0: 没问题啊，
3: 说明你比他聪明。

0: 你呀，就是太不客观了，所以你向着我觉得我什么都好。
1: 不过这种话我喜欢听，当着他姑娘可以多说点。
2: 当着我没说啥。
0: 我姐说我这么喜欢你，你也多喜欢喜欢我呗。
2: 收到。
3: 主席。
4: 哎，
2: 我来。
0: 没事，我可以。
5: 哎，
2: 怎么了，姐？
5: 我妹有多喜欢你，我知道，你肯定也知道。好好对她，你要是敢欺负她，反正你就在楼上，我随时可能会去打死你的。
2: 我记住了。你姐要打死我，你还比个大拇指？
3: 慢点，慢点。
0: 哎，周到。虽然我姐原谅了你啊，但我还在考察你。搬过来之后呢，不许让我姐伤心哭鼻子，听见了吗？
3: 啊，我听见了，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什么？大点声！
3: 我说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0: 哎，别看了，搬东西。
2: 走吧。
0: 哟，真恶心！哎。
5: 没有照顾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就在一栋楼，想我上去找我？啊！哎，落了个东西呢，那
3: 还有个鱼，应该快好了。
0: 嗯，喝一口。
3: 不。干杯。鱼马上就好啊。
5: 妈，
6: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问问你跟娜娜明天是几点的车回来呀？
5: 哦，我们明天上午就到了。
7: 那你们别误了啊，给老爷扫墓是大事。
6: 嗯，好，回去再说吧。
7: 哎，你那个桌子上怎么还
6: 摆着酒杯呀？要跟娜娜喝酒啊？明天还要坐车呢，别喝酒，喝酒对身体不好。
7: 好，今天早点睡吧。
8: 爸，我跟周大复合了，其他回去再说。

0: 我知道阿姨原本就不喜欢我，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家里的事情的话，她会更难接受我。那我也得说呀，就算她在打我，我也得告诉她实情，扛呗，没事。
1: 这次不管怎么样。 阿姨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要跟你一起努力，让阿姨接受我。我们一起努力。但是，一姐，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跟家里人闹翻，因为我知道。 你在家人对于你来说很重要，不会的。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安安心心的吃每一顿饭。
0: 好，
1: 就算有什么烦心的事情，也要等到吃完饭之后再说。天塌下来。

0: 是找不到了哎，
1: 这是装鞋的，是不是？
0: 你看到了吗？那箱子里有吗？
2: 没有，你确定放在行李箱里了吗？
3: 会不会在蓝色箱子里？我记得。
0: 那大箱子呢？
3: 我看看。
0: 你拿一下。这有吗？
3: 电动牙刷。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陶淑娜同学第一次见面送我的礼物。
0: 哦，还记得呢，有人当时可不愿意要了，还嫌弃。哎，干嘛？哎，很容易碎的啊。
2: 放这行吗？

0: 啊，你干嘛去啊？
1: 我去书房睡，大房间留给你睡。
2: 别，我去书房睡。
3: 不用，
1: 我是怕你跟我睡你不习惯。
4: 我带孩子们一块儿来看看你，我挺好的，身子也硬了，仨闺女也都不错，一锦和娜娜也都长大了。
0: 爸，这些都是您爱吃的啊。
5: 爸，我们都来看您了，除了老三。你别生气啊，下回我肯定把他转过来。
6: 爸，这儿还有酒，您喝两口啊。

0: 次就缺老三。
1: 也不光是老三，爸别的亲戚不也没来过吗？
0: 爸还有别的亲戚吗？
2: 夜落满星光，
3: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6: 找答案，见自我。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7: 皓月牛肉真棒，
1: 皓月牛肉来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小桃，阿姨玩这个特别厉害，要不要我教你？你看你解不开吧？

0: 想不想阿姨教你解开这个？但是答应我一个条件好不好？
1: 什么条件啊？
0: 九月份开学了，你要去上学。可是如果我去上学了，就没人照顾我奶奶了。
1: 阿姨帮奶奶找好了可以帮她治好眼睛的医生。
0: 真的？那我奶奶就能看见了？
1: 那是不是要很多钱啊？我家没有钱啊。
0: 不需要你们家的钱。
1: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心的叔叔阿姨，是他们捐的钱。
0: 就像阿姨来我们这里帮助我们读书一样吗？
1: 所以呢，你要去上学，等长大之后去帮助你需要帮助的人，记住吗？你看，上次来呀就想给你的小鸭子的铅笔盒，喜欢吗？拿着，还有这些小本本是小熊跟小企鹅的，等你回去上学以后就可以在上面写日记了。

0: 没想到你能对每一户受资助的家庭都亲力亲为。
1: 希望通过我最大的努力改变这些孩子们的人生。
0: 我原本以为你做慈善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为了给乐学做宣传，是我想狭隘了。那你之前说你做慈善是受了你父亲的影响，你平时很少提到你父亲。
2: 我爸呀，他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却从来不求任何回报。

0: 你少喝冷饮。
1: 哦，胡萝卜。
2: 来，喝口茶。
3: 哎。
2: 哎，你是不是跟那个张小燕住在一起了？
3: 但是妈，你说，哎，怎么说呢？我们就住了一天。
1: 娜娜，你跟你那男朋友，你俩住一起了？
2: 嗯。
1: 你俩这没命没分的，这算是咋回事啊？女孩子最要紧的是要自爱，不行啊！你赶紧搬出去。
3: 爸，我跟他住一起，你说我要自爱，你怎么不说他呀？什么思想？
1: 哎，来，你问问你妈，让你妈说啊。
2: 说什么？人家谈恋爱呢。
1: 你这个当妈的也这么放任女儿啊？
2: 这怎么叫放任呢？这。
1: 那个男孩咱俩见都没见呢，你就让他俩住一块儿？
2: 不是见了你就让住了？
3: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们俩刚住第一天，而且我们是分开两个房间睡，行了吗？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1: 一人一个房间
3: 啊？
1: 那也不行啊。你是别人谁会相信你俩一人一个房间呢？这传出去就别人会误会，会说三道四的啊。不行啊，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俩赶紧结婚，啊，你也不用不愿听，啊，过两天你回上海，我跟你妈，我们俩也去一趟，去一趟啊，咱俩去见见那个张小燕，跟她好好谈谈。
3: 谈什么呀？
1: 结婚的事儿啊。
3: 妈，你看看我真受不了了，我闷死了。
2: 黄大磊，女儿都长大成人了，有自己的主意。他要真想让我们见，迟早都会让我们见的。我们俩主动去干嘛呀？丢不丢人啊？
1: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俩啊。休战。
3: 妈，再给我加点。
1: 那个，娜娜。这厨房里没醋了啊！你去小区超市去买一瓶去。
2: 你爸吃醋了，去给他买醋。
3: 既然有人爱吃醋呢，那我就去买，好吧？把胡萝卜放这儿了。
1: 嗯。买老陈醋哈，
3: 知道了，贵贵祟祟的。
1: 老陈醋，
3: 知道了，爱吃老醋。
1: 嗯，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你是不是糊涂了啊？等到娜娜让咱们去见的时候，他俩就指不定是个什么样子呢。两个人要是能够结婚走下去，那皆大欢喜。可万一要是两个人分手了，你不了解男人的真实想法，是吧？那些男的他都是嘴上说不介意，那都是装的，可实际上心里还是，他心里头最在乎的，无非还是。
2: 陶大磊，你说你每天心里想的都是什么呀？乱七八糟。
1: 他不是我这么想，是他们会这么想啊。
2: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俩的心态完全不同，聊不下去了。
1: 你口口声声说要为女儿考虑，为女儿考虑，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你就犯糊涂呢？啊，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2: 被你气的天天气我。
1: 哎，那我去单位值班了啊！啊，我不气你。你要是真为女儿好，你就好好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啊！
2: 赶紧走吧。

0: 爸，你爸去值班了。哦，
1: 走了好吧。妈，看我给你买的小面包，可以就着茶吃。嗯，
0: 谢谢女儿。怎么了？
1: 没事儿，我。嗯，你不舒服呀？
0: 我胸疼。

0: 妈，没什么事，我先上楼了。啊，
1: 行，上去歇着吧。啊，
0: 妈，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想当着姥姥的面。
2: 没什么可说的，我累了，姥姥也要休息了。
3: 我知道你生什么气呢，一整天不理我了，聊聊吧。
2: 知道还要说？知道不说了？
1: 哎呀，瞧你们两个又较什么劲。
0: 姥姥，我跟周道和好了。
2: 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这个事情是我经过慎重的考虑的，我决定了我要和他在一起。
2: 你给我闭嘴，
1: 有话好好说啊！有话好好说啊！
2: 我还要怎么好好说？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说尽了。还是那句话，一个连自己家庭情况都说不清楚的人，还怎么能牢靠？
1: 哎呀，一姐，那是啊，你妈说的对呀。周道他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咱不知道。就这样的情况，这姥姥这就过不去。
0: 我都弄清楚了。周导都跟我坦白了，
2: 耽误你这么些年才坦白，什么东西？
1: 哎呀，你听他说，你说啊，
4: 需要脱全脱吗？
5: 啊，不用不用，把胳膊抬起来。哎，哦，抬高啊！
4: 哎呦，
5: 疼啊！
4: 疼，这也疼。哦，不是，大夫，这是什么问题啊？
5: 啊，现在我还不能下定论啊。不过从 B 超的情况来看，肿块的形态和边界都不是太好。
6: 你也别紧张，赶紧去做个钼靶和乳腺核磁，等报告出来了我们再说。
7: 妈，真没事吧？那怎么又多做了几项检查呀？哎，
4: 医生比较谨慎嘛。大夫说了，这是普通的结节，十个女的，八个有。哎呀，让我以后少吃咸的，吃清淡一点，少生气，少累着。所以你别老惹我生气。
7: 我什么时候惹你生气了？反正你那个检查出来了，我再陪你来一趟。
4: 不用，你不是明天要回学校吗？
7: 你管我？你那个报告结果出来了，第一时间得告诉我，我好放心，你知不知道？
4: 好，我告诉你啊。我得交代你一句啊，你都这么大人了，做任何事情得对自己负责任。
7: 我知道，我是谁呀？陶淑娜。
4: 陶淑娜是谁呀？
7: 陶淑娜是你宝贝女儿。
4: 宝贝女儿得听话。
1: 就这些了。全讲完了，
0: 讲完了。

0: 明威呀，
1: 难
0: 说。哎呀，苦苦哀呀！
2: 他这是中了什么邪呀？
0: 哭吧，哭吧！哎呀，哭出来，哭出来！
2: 他是不是中了邪？
1: 上辈子人的恩怨，周道也是无辜的。
2: 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两辈子都过不去啊！一心，妈求你，求你赶快跟他分了吧，这是个无底深渊呐！
1: 妈，我既然打定主意回来跟你们说，我就不会改变主意。
0: 雨欣啊，这可是个大事儿啊，你得给我们个精神准备呀。
3: 你要我答应，除非让我死。哎呦，
0: 喂，你瞎说什么？
2: 妈，您听见了，这家人就是疯子。你也疯了吗？你非要找这么一个罪犯呢？
1: 妈，我很冷静。我和周道都是从小挨打，然后被骂，一路长大哭着的小孩。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就算以后我们俩分手，也是因为事业或者性格不合或者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我妈说他是罪犯的儿子。
2: 我听明白，听明白。都是我的不对，从小到大我八心八肝掏心掏肺的为了你好，这也不对，是吧？不对，我该死。
1: 妈，我问你，你说你做什么都是为我好，到底什么是好？你说。从小到大，你的要求我每一个都满足，我按你的要求每一个方式我去活，但是到头来呢，你对我满意过吗？你从来都不满意，你从来都看不上我，我的选择在你那里永远都是错的，
2: 所以你就那么恨我，非要跟周道好，非要跟他在一起。
1: 没有，你是我妈，有什么恨不恨的？我现在就是要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周道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我更清楚的是，我不会活成你这样的人。妈，你问问你自己，这么多年，你痛快的笑过吗？你真正开心过吗？
2: 你在讽刺我吗？
1: 我没有，我只是在跟你说我的心里话。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我都不会让你，也不会允许你再影响我以后的人生。

你这辈子总算发了一次狠，一个最爱你的，可能也是你最爱的人。但什么是爱呢？你喘不过气的时候，你挨打的时候，你掉眼泪的时候，

0: 你是我妈，我也是你女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儿。我以前也想过，我要不是你女儿就好了。
1: 但我现在就觉得吧，
0: 是我要你好好的，我好好的，
1: 我行了。
2: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跟那个周道分手？
0: 不说话是吧？
2: 那与其看着你眼睁睁地毁了自己，还不如把我气得饿死算了。

0: 您说您动这么大气干嘛？我等会儿再给你买一份早餐啊，别伤了身体。盖上点。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行了，
1: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你一天不分手，我就一天不吃饭。

0: 的身份证拿好了吗？
1: 都拿了，都拿了。
0: 钱藏好了吗？
2: 在呢。
0: 时不常摸摸啊，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啊。还有啊，就是我昨天想了一晚上，那就是个普通的二本，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发展，你要不要再复读一年？
1: 妈，我肯定还要考研究生呢，我考个更好的研究生呗。
0: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你第一次出门我不放心。
1: 妈，哦，我得走了，妈，拜拜。

0: 哎，不用，来来来，妈，你那个检查结果你到时候告诉我啊，我都说一百遍了，不然我给我爸说了，让他陪你。
1: 我求你了，你让我清静清静啊，给我吧，你就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给小妍发信息呢？
2: 我让他来接我，但他好像又被抓去做实验。
1: 那不是好事吗？有什么不高兴的？
2: 哎，我羡慕嫉妒呗。他总是被抓过去，我也想去，不过也行吧，怪不得是我喜欢的人。
1: 你跟小妍在一块儿啊，我是支持的。
0: 嗯，
1: 两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啊，看看有没有原则上的问题，总比在结婚以后发现的要好。
0: 说这干嘛呀？反正我觉得我们俩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甜。
1: 哎，还一句话，你别嫌我啰嗦啊。作为。

0: 一个女孩子一定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身体受损。
1: 我知道了，我自我保护意识贼强，放心吧啊。
0: 好，我放心。

曹总，您真神了哎！您推荐的那个网站，我买的那几只股票都赚了。我太相信您了。这投20万啊，20万起步。我投30万，我再凑凑钱啊。

我到了。你记得按时吃饭啊。

0: 二宋林，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你这不刚到新单位吗？别老请假，不好。这个单接我了。好。你在收拾屋子呀？啊，收拾收拾，心情好。
1: 你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收拾屋子。
0: 你说的是我妈。
1: 累了吧？我给你做饭吃。

哎，宋儿啊，哎，咱哥俩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我？你还怕我不还你钱？真是，放心啊，一个月之内，我连本带息一块还你。喂，喂。

0: 哎呦，哎，你没事吧？啊，是不是没吃东西？地下挡了，给我快坐沙发上歇会儿，快点快点。
1: 不碰，不碰，不碰，不碰。
0: 正好，我点点吃的，一起吃。你想吃什么？我点。
1: 我没胃口。
0: 好点吗？哎，我来，你别动啊！来，坐下。
2: 妈，我到了，你记得按时吃饭啊。
1: 我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道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哈。
0: 李一锦就跟周导在一块了，怪不得气得你连饭都不吃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也想想办法。
1: 你赚钱了？
0: 嘿，这是什么话？李一锦也是我女儿，你以为我不关心她？
2: 吃不吃饭跟你没关系，等你跟周道分手的那天起，你再管你妈的死活啊。
3: 还有一个汤啊，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吃。怎么了？
4: 我妈闹绝食呢，不吃不喝的，我有点担心她真这么闹下去会出事儿吧。
3: 是因为我的缘故啊？
4: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跟他摊牌了。这30年我憋着不敢说的话，这次全都跟他说了。
3: 嗨，说出来也好，说出来了才能开始相互了解。先说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吃饭，阿姨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0: 烤鸭。
1: 我现在缺个甲，等我填个包，你掩护我一下，他们从右边来了。
0: 烤鸭。
1: 那呢？
0: 用不用我掩护你一下？
1: 你提前回来了一刻钟啊！我
0: 哎，你不是在实验室吗？
1: 对，我是去实验室了，但就是一个小活，我干完就回来了。我也就刚刚到。你喝水吧，晚饭我叫好外卖了。
0: 不是你平常打游戏啊，打得还挺逍遥自在的。我以为你脑子里平常装的都是学术上的东西。
1: 你生气了？
0: 嗯，
1: 我真的只是偶尔玩，因为感觉在海岛里钢枪有时候也挺解压的。
0: 我生气你为什么不带我吃鸡，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玩，你自己玩。
1: 我怕跟你一起掉分。
0: 你跟我一起掉分。上线来，早说呀，快点了。
2: 罪犯的儿子想做我的女婿，我呸！他就是一直瞒着一姐，哄着他，想让一姐离不开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3: 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一姐呢。
2: 我是他爸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往火坑。

0: 你跳啊！啊，这回你做的对，坚决不能同意啊！是，我还没那么糊涂呢。今天早上老三打电话来，我都懒得跟他说，这种事情，我觉得容不得商量。实在不行，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周导，把他轰回老家去。
1: 我跟他都说了多少次了，没用啊！这主要还是在衣锦。
0: 所以你就不吃饭，逼着女儿就范。那你说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这个办法倒不是不行，就是得做得严重点儿，才能唬住人。
2: 那要怎么做呀？你再饿两顿，
0: 啊，
1: 坚持坚持。明天看我的。
3: 这狗豆奶，我妈特意带的，让你尝尝。哟，谢谢阿姨。
4: 好喝不？
3: 好喝。
4: 哎，
3: 我跟我姐在家的时候，她不让玩，嫌我吵。咱俩多好，咱俩可以一起打游戏，又多一个共同爱好。
4: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么痛快。以前在家的时候，我爸妈都不让我玩，觉得这浪费时间。
3: 我都只敢偷偷躲在被窝里玩。你
4: 傻不傻呀？躲在被窝里玩。
3: 要是能像你一样做什么事都那么开心就好了。
4: 当然了，不开心干嘛要做呀？就好比我不考博，我就会遇见你；我不遇见你，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对不对？这都是因为热爱我们才能走在一起的。
3: 果然不是因为暗恋我，不是追随我的脚步。
4: 今日有之吧，又再来一局吧。
3: 这样吧，要是我赢了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个要求。你说。你要一直睡在那个书房吗？我是因为每天要早起，我怕影响你。
4: 哦，行，我开玩笑的，那我换一个赌注，咱就先开吧，我再想想。

0: 这个再往左边一点啊。好，对齐了，对齐了。
1: 千姐，
0: 哎，
2: 哎呀，再升高一点，20公分。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道具这么快就到位了？
2: 啊 ，OK OK。
1: 还是你厉害。
0: 哎呦，小丽啊，我跟你讲，我这次啊是动用了私人关系啊，早催晚催啊，他们给我面子才赶工做出来的。
1: 辛苦你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哎，对对对，就那样，挺好的。
3: 哎，往左一点，
0: 这个，
3: 对对，激光笔这。哎，转转好。
1: 哎，师傅，麻烦停一下，
3: 先放
1: 下了。
3: 好，咱这后面。
1: 钱姐啊。这批道具具体的规格、色号还有图纸，你都给到厂家了吗？
0: 给过了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们这出戏最重要的不仅就是这棵树，但是它现在这色号，跟我们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个背景墙，那个鸟窝，这些重型道具，承重不够啊。这要出了舞台事故怎么办？
0: 小丽啊，你现在是我们部门的总经理了，你这开始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哎呦，就咱们剧院那点钱啊，那点可怜的预算，我跟你讲，要不是我催了他们呀，我豁出老脸去求的呀。
1: 秦姐不行，我们得重做这个道具。
0: 重做？要是耽误拍摄啊，没办法跟上面交代。我跟你讲啊，小丽儿，你这个黑锅不能甩给我的。
1: 不会，我来负责。你现在就让工人们把这些东西拆下来吧，我们剧院不能要不合格的东西。
3: 不是，钱姐，嗯，我们刚搭好，就是让我们拆吗？
0: 你没听到领导发话了吗？拆呀！
3: 来来来，拆拆拆！这我撤，拆撤撤。
1: 喂，妈。
4: 李欣，是我。
1: 爸，你怎么拿着我妈手机呢？
5: 你妈不吃不喝，晕过去了。
1: 啊？不是，那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啊！
4: 她死活不肯的，她说了，
5: 你要是不和周导分手，她就这样死了算了。
4: 我是没办法了，李欣，这
5: 可是你亲妈呀。
1: 不是，你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呢？他，不是你等会儿，我打个视频，
6: 你让我看一眼我妈，好吗？你等一下
5: 啊。要视频，要看你，快点，大爷，来了。你看你妈，是不是躺在那儿晕了？
6: 爸，你这什么角度啊？什么都看不见。
4: 啊好，你看你妈脸色多差，三天都不吃不喝了，怎么叫都不行。
1: 爸，我妈是真晕了。
4: 可不真晕了吗？
5: 就是叫不醒啊。明伟，
4: 你看是不是叫不醒？这样下去可要出人命的。
1: 行，我马上叫120到楼下，你们去医院检查。
5: 哎！
7: 夜落满星光。
8: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 账号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帮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多年来，他忠诚无畏，始终冲锋在安保搜毒一线。如今，他正式告别执勤岗位，光荣退役。
1: 我们差点被一辆这个拐弯的车撞倒，当时他就是把那辆车逼停了，
2: 找路绕开，很好，宝宝，对的，你是最棒的。
3: 汶川地震救援当中的最后一只搜救犬冰洁离世，享年14岁。在2008年，只有一岁的冰洁在汶川勇救13人。
4: 首尔边境管理支队近日也破获一起奶粉罐藏毒案，其中缉毒犬阿 Q 帮了大忙。
5: 踪犬多多以老人衣物为救援展开追踪，最终在公园深处找到了瘫坐在地的老人。

你印象中的警犬是什么样子？果敢坚毅，飒爽英姿，永远冲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光环背后也有很多故事值得被看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春市公安局警犬基地。

0: 紧凑点。
1: 古队，
2: 你好，
1: 训练的，
2: 你好，主任。哎呀，
1: 我看那么多帅气的警犬，我就感觉很震撼。嗯，但他们体格子大小不一，是啥样品种都能有机会成为警犬吗？
2: 不是，有马犬，德国牧羊犬，拉布拉多，还有史宾格，我们主要应用这几个品种。
1: 是这几个品种，他们身上有一些优势吗？
2: 对，比如说马犬，它是胆量非常大，速度快。耐力强，适合训练刑侦科目。像拉布拉多和史宾格，它的性格呢就是温顺，干活呢非常细致，适合我们的安检搜爆、搜毒以及搜血工作。
1: 我看他们现在这个是体能的这方面的训练。

0: 对，因为体能呢是所有科目训练的一个基础。长时间搜索呢，如果它不具备这种体能的话，后期就变成气味灵敏度不高，有可能不适警。所以这个基础体能这块呢，必须作为重点训练。
1: 还会有哪些训练
0: 啊？还会有一些专项训练，比如说我们的追踪，一般的是模拟犯罪嫌疑人逃跑走出了一条路线。我们的追踪犬呢，嗅闻，嗅源。搜捕呢是警犬通过视觉和嗅觉，去寻找林地以及室内藏匿的人员。
1: 我确实看有些狗，它就是能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因为我没干坏事，但你看它那个威武的形象，就很有震慑效果。
0: 日常的这种扑咬训练次数非常多。平时我们这个从事其他科目训练的学员说，这个搜捕的这犬太猛了，咱们自己人看着都有震慑力。

0: 刚才的模拟扑咬训练，让我们见识到搜捕犬雷霆出击震撼人心的力量。在这光鲜利落的实战背后，藏着训导员与警犬朝夕相伴的点滴故事。
1: 在你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闹脾气的小警犬？
2: 有时候训练强度大了，有些警犬也会有不听话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在搜寻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然后突然就趴那儿不动了，然后叮叮的瞅着你，然后也是一种耍赖的一个状态，但是通常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调整，一个是拿好吃的，另外一个就是找一些弹力比较好的球让他去叼，那是他最喜欢的玩具，再一个休息去调整他的一个状态。2009年的时候开始带的第一条犬，清楚的记得自己曾经带过8头警犬。警犬呢是首先是我的战友，在最危险的时刻呢始终是与我并肩作战的。其次呢，他也像一个孩子一样，从他小的时候，一直到他能服役，具备出现场的能力，在整个的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呢，我更像他的家长，或者说是老师。现在我很少带犬了，重点工作呢转移到培养我的这些学员身上。通过这一个月大家辛苦的集训，警犬的基础能力以及专项技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继续完善一下整个训练场地内的这个障碍训练。
1: 这个步骤是做什么的呀？
3: 采血，采血针。
1: 采谁的血？
3: 采我的。啊？
1: 为什么得要采你的血？
3: 因为动物血和人血在气味上会有很大的不同。啊。其次，用这个刚采出来的新鲜血，对还原案发现场会有更好的相似度。他进来会把整个房间所有地面全都嗅一遍，然后发现带血气味的这块瓷砖，他会做出卧下适应反应。

0: 你觉得从事警犬训导员这个工作的难点在哪？
1: 就是刚工作的时候吧，对这个训练会觉得有很大的困难。比如说这个能让一个小狗去做去叫，让它干嘛它干嘛，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困难。
0: 完全听从你的指令。
1: 对。
0: 我看现在这个小狗特别听你的。
1: 中间经过我师父胡宇队长，他对我这个技术指导之后，觉得这份工作就没有那么的困难，然后并且很快乐。
0: 你觉得家里的小狗和你训练的这个警犬有啥区别吗？
1: 那区别还挺大的。你看家里的小狗呢，一般它除了吃睡玩一天就没有什么想法，
0: 无忧无虑。
1: 对呀，无忧无虑。像它肩负着使命和担当，要为我们的工作和训练去努力，去完成一些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0: 在出任务的时候，你会完全相信它吗？
1: 我当然会完全相信它，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人类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犬的嗅觉灵敏度去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关键物证啊和带犬的东西。
2: 动。
0: 那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退役犬？
1: 对，就像我记得我参加工作那一年，计量哥的那个警犬当时去世的时候，他也很伤心。
0: 柜子有一些他们的用品是吗？
3: 这里边有我带过几只犬的，算是用的一些用品，这是我留作纪念。
0: 留作纪念，
3: 每个犬都留下了一个东西作为纪念，有已经死亡的了，然后也有那个退役的。
0: 我看还有北京，这个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这个是我和石头一起去北京参加三宝的时候，它是我带的。上班之后带的第一条狗，感情也是最深的。
0: 那石头现在还在吗？
3: 不在了，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这个就是当时跟石头一起玩的玩具球，也比较老了。
0: 能看到一些岁月的痕迹。
3: 其实还是挺怀念石头的，因为平时我想起石头的时候，我还会去看一眼的。石头过来看看你，有你喜欢的球，平时爱吃的食物。
4: 马上又有老伙计也要退役了。
3: 现在带这些小狗虽然说没有你那么优秀，但是也都比较好。你所得到的荣誉也是我的勋章，好好休息吧。
5: 同志们，今天我们为无言战友举行退役仪式。多年来他忠诚无畏，始终冲锋在安保搜毒一线，如今他正式告别执勤岗位，光荣退役。愿他往后安享晚年，我们也将传承这份忠诚。

0: 就刚刚这短短的几分钟的黑暗体验，是我从未有过的无助和忐忑。眼前一片漆黑，失去所有的方向感。我们可以随时摘下眼罩，重见光明，但对无数的视障朋友来说，黑暗是常态，而导盲犬是他们唯一的光。今天我们从真实体验出发，走进导盲犬完整的一生。
1: 别走，看车。
0: 大家看啊，这条十字路口虽然小，但是没有红绿灯，车流量也很大。如果是我蒙着眼睛过这条路，我肯定不敢，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情况。但是王迪牵着他的导盲犬拉布，可以行走得非常的顺畅。
1: 队长，别分心。
0: 像刚刚这种不太规则的十字路口，他是怎么判断的？
1: 跟人一样，他可以想，哎，我通过什么路线，我能走过去。

有它之前，我已经把磕磕碰碰当成家常便饭了。你走路的时候，你感觉到的可能是没有光线了，导致不知道太阳在哪个方向，然后没有方向感，撞到东西。我们还经历过什么？比如说现在空中一些悬浮的，停车场拦车的那个杆子，然后树枝、晾衣绳、空中障碍啊什么的，好多东西。有了它之后，它可以用它的眼睛，并且给出前方的分析，带着我们去走。我曾经被困在过一个关掉的

0: 喷泉里，完全是迷茫的，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儿找我的那个目的地。这个时候导盲犬，我和他说你帮我找个门，找门，他就会原地转一转，门，他就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门前。这样，哎，也许就是我要找的地方，即使不是，我最起码我能找到人了。
1: 他能听懂你说的门啊、路啊、桥啊这些词儿吗？
0: 对，就是他会听懂一些常用词，然后越常用的越反应的越快。坐下，坐。那老头那边，我拉回去呗。拉回去。这3年半的时间，可以说救了我很多次命。有一次，那个晚上天很黑，然后那次我们两个走在街上，哦，我身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荧光装置，他也没有，他太矮了。之后我们差点被一辆这个拐弯的车撞到，当时他就是跳起来，把两个前爪跳起来扒到那个车前面，把那辆车逼停了。之后那个司机停下车，这里有人。他刚开始是不理我的，就是说教官们对这些狗狗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他们也会强调在训练期间也许会犯哪类的错误，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他喜欢什么，然后教官都会给我们讲，就是他们会当成自己的小孩交到我们手上一样，给我们讲得很细。我领他回来到现在，还是他如果见到自己的老同学是非常开心的。基地那边如果有公益活动，我会带着他回去之后见一见他的同学小伙伴，看一看把他培养出来的教官，他们感情很好，不信咱可以去看看。
1: 行，那我去大连导盲犬基地探访一下。王老师，
2: 嗨，哈喽。
1: 哈喽哈喽。哎呀，这个小狗是，
2: 它是小六。
1: 小六，
2: 对，
1: 我特别想知道啊，您是怎么做到既让它学到了一身本领，还和你们建立了那么深厚的情感？
2: 我们都是把狗子当成家人一样对待，那除了上班以外的时间我们也要互动，包括它喂饭呀、梳毛啊，都是我们亲自去打理。我们把它真正当成自己家人养的情况下，它也是有反馈的，它们得有自己的体重啊，得有够的肩高才可以安全的领盲人出行，因为有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他要用他的自重去挡住盲人，保护他们的安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功勋墙，所有430只毕业的犬都是免费发放给全国的使用者的。导盲犬的这种工作犬，它要出入商场啊，包括饭店呀，那周围人如果不接受，他们更难出行。所以我们选了垂耳的拉布拉多和金毛，就是感觉上会更亲民一些。哎，
1: 是不是它？咦，是它？
2: 对，是拉布，底下写着辽宁大连。
1: 你看它，
2: 对，
1: 它跟你也几年了？
2: 它已经2年多了。
1: 2年多还没毕业呀？
2: 你看我们走2步，它就趴下了。
1: 为啥呀？
2: 它就太懒。他不喜欢做这个工作啊，那所以呢他已经被淘汰掉了，来我们这儿呢还是工作是以展示犬的身份出现在基地里，
1: 也起到一个负面教材的作用。
2: 然后你们可能觉得说，哎，听话就可以了，但是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盲人是要领导盲犬出行的，
1: 也为另外一个生命负责。
2: 对对对，
3: 选小狗呢要讲技巧，一下子马上跑过来的小狗不适合做导盲犬，做工作狗不能够太活泼，不能够受声音影响，他看着你眼神好像在跟你说话，你选他就对了。
2: 性格上的他就不适合当导盲犬，那我们也不强迫他。
1: 当然我在您这还是想看一看你们是怎么把一只普通的毛孩子训练成那么优秀的导盲犬，我想看看训练的画面。
2: 可以可以，来
1: 溜溜，让我见识见识你的英姿飒爽好不好？

0: 嗯，好，我们不抄近道，直走。
1: 还想给他升级一下难度。嗯，你看生活当中盲人上下台阶是一个常见的场景。
0: 是的，
1: 他在这方面表现怎么样？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溜溜的表现。
1: 好的，到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0: 这是不能摸的，
1: 因为他在工作。
0: 对，他在工作中是不让打扰的。
1: 他在工作当中不抚摸，
0: 不呼唤。

0: 惯，不喂食，
1: 不喂食，
0: 不拒绝，
1: 不拒绝。
0: 我没有挪重心的情况下，他就会等我。你看，他就会慢慢调整身形。好，走吗，宝宝？啊，很棒啊！好宝，对，找路绕开，很好，宝宝。对的，你是最棒的。对了，
1: 王老师，我发现这个六六太厉害了。你看路上这个石头稍微翘点边儿，树上的树杈子稍微耷拉一下，甚至连井盖它能带你避开，这个真是好样的。我听王迪说，他把拉布带回家的时候，其实拉布对你是恋恋不舍。
0: 是的，你从一个他什么也不懂的狗宝宝，然后训练他慢慢慢慢会领路，慢慢慢慢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慢慢的慢慢能毕业，其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思在里边的。然后呢，当然他毕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很不舍。后来慢慢的呢，就是毕业的狗多了。然后呢，他们为盲人服务，从盲人的口中会反馈一些，哎呀，他很棒啊，他今天又领我上哪去了，其实自己也有一个荣耀感吧。然后也会觉得说，哦，我训练的狗狗真的能帮助盲人朋友走得更远。慢慢其实更踏实了一些。
1: 那这些小狗狗是从小你们精挑细选挑出来，一直养到它适合交给盲人朋友吗？
0: 它从出生之后呢，它是有狗爸爸妈妈，对吧？然后呢，它在出生后40天到45天要到寄养家庭的。就像说你从小就有见识，它没有恐惧感呢，好奇心没有那么重啊，包括也知道跟人怎么相处。他们要把这个狗狗从恶魔养到1岁。从1岁之后，他才会回到基地学导盲技能这个培训。那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寄养家庭看看小狗，看看寄养家庭的氛围。
1: 好。他的名字叫Kira，
2: Kira 光明闪闪发亮的意思。因为本身他的这个身份嘛，预备役的导盲犬，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名字能基于我们的这个期望吧，希望他给盲人带来光明。
1: 你是怎么知道就是这个信息的？就是我有这个申请。
2: 最开始了解到预备役导盲犬的是，之前看过的电影，然后当时就是了解了啊，还有。导盲犬是从小是要在寄养家庭长大的，然后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后来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刷到我们基地的官方的那个网站，所以我们当时就第一时间填了这个申请。应该是过了几个月，4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是第一次基地老师给我打电话，就是确认我的意向是否真的是想做这个寄养家庭。然后当时跟我说可能25年的年底会有就是小狗出生，到时候如果还有这个意向的话，可以考虑做寄养家庭。这个周期是10个月的时间，在他2个多月的时候回来，然后可能要待到他1岁，对，就会回到基地上学。他需要社会化训练，然后要接触很多就是外界的不同的地点啊、人啊这种的，我们会带他去采雪，然后去草原。然后看日出日落，就是很多人说导盲犬上岗的时候需要压抑他们的天性，对，但是我希望他能看过世界。
3: 铁到了。
2: 就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躺在副驾，就我看着他在那儿熟睡的样子，就是都会很难过。
1: 你难过是因为会想到，哎呀，还有几个月他就要去到基地了，可能
2: 会牵挂。
1: 会牵挂。
2: 对，会想他。
1: 你畅想一下，如果 Kira 到导盲犬基地训练，包括投入到工作当中，会是个什么样子
2: ？Kira 很聪明，就是从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有这个作为导盲犬的 基本的一个素养的。他小的时候就是会调皮嘛，然后他就会被什么东西给卡住，卡住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他就会想。
1: 他不会硬挣脱。
2: 他不会，对，想了之后他就会倒退一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上岗，他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1: 心地很善良。
2: 对对对，
1: 他要是去到基地上班了，会不会再找一个这个导盲犬再做护卫？
2: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平复这个跟他分别的这个心情，然后我也想给他再留一个家里的位置。对，
1: 当然了，这个分别肯定是一定的啊，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再次重逢啊，再次重逢的时候，他也是载誉而归的一只导盲犬了。
4: 警犬筑牢城市安宁，导盲犬点亮前路微光，护卫犬守护草原游牧烟火，精神辅助犬治愈人间心绪。穿上制服，他们被人类赋予使命；走下岗位，他们也只是普通的毛孩子。人和犬之间这份跨越物种的羁绊，温暖而厚重。愿每一份付出都能被看见，愿每一只辛劳的工作犬在完成使命之后都能被温柔以待，安享余生。萌宠来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嘉雷啊，我喜欢你。
2: 谢谢。
3: 干什么你？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
2: 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1: 妈，你是不是怕我和周导和好？这位新郎，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我心里一直都有他，
2: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4: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

0: 这里是繁墨书店，400平方米，10万册旧书。这里没有连锁书店的规整，也没有商业体的热闹。
1: 这家书店有两代人共同守护。婆婆摆地摊卖旧书，一守就是40多年。后来儿媳马若凡辞去了原本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接过了这份家业。
2: 50余年，两代人接力守护，从街头书摊到满室藏书，不疾不徐，修书不辍，是无数书友的精神栖居地，构筑一隅温润的书香净土。

0: 之前在那个书展看到过你们家的这个书摊啊，原来在这儿哈，
1: 是不是感觉里面和那完全不一样，
0: 别有洞天？是的，这里整体挺大的哈，有。
1: 咱们家现在有400多平，然后大概8万到10万册书。哦，
0: 8万到10万册书，然后这里还能喝茶喝咖啡哈，
1: 尝一尝宝贝，
2: 谢谢谢谢。
1: 咱们家主要经营的就是旧书，像你。

0: 你看到的这些里面的所有的架子都是我婆婆早些年她摆地摊儿，她摆了四五十年了留下来的巨大的财富。
1: 对，而且一进来感觉就像穿越了一样，是不是很多人
0: 是
1: 这么说
0: 啊？她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说是那种有点像集邮杂货铺一样。
1: 一般在电影里啊，一个这样的地方作为老板肯定有很多的秘密和故事，电影里一般是这么演的。
0: 对，我的秘密藏在每一本书和每一个书架里，一会儿可以带你去寻宝。
1: 我看到书架这里写着张马吕，这个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其实好多人都误解了，以为它跟书有关。就我们家这个分类跟书一点关系没有，它只是我们家这个货架子的号，类似于1234 ABCD 的意思。但是我跟我老公更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百家姓，所以这屋的分类是用百家姓分的，那屋是用千字文手写的。
1: 而且看你们家这个书是横着放的，不是竖着摆的。
2: 对，
0: 是因为老书你看它就是很薄很软，如果你这样的话它就容易锁到，所以我们平着去放它的情况下，可以让这个书最大程度的把它的保持这个完好状态下。
1: 这个就是老物件的货架。
0: 对，这就是他们嘴里的小破烂们。比如说你看这个幻灯片，这个是当年的老的机器，看这个，你见过真的幻灯片吗？
1: 我见过。
0: 哦，你在这，
1: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最早的那个所谓的多媒体教学，就是用这样古早的幻灯片。
0: 所以说，咱们家的这些东西，这个我嘴里的这些小破烂，反而是书友们最爱待的地方。
1: 这边还有一个历史问答区，长春历史问答。
0: 对，做这面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长春的历史文化太丰富了，根本不是只言片语能说完的，所以我们想怎么样简单方便、快速的让外地的朋友了解我们长春。这个书店我跟我老公实际经营是9年了，但是算我婆婆的话，那50来年了，旧书事业，
1: 旧书事业的开始已经50多年了。
0: 逐渐的在变化当中会加一些互动，比如说读书分享会，书事夜话，然后这种问答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音乐雅集等等，加入一些年轻人能喜欢的、接受的各种活动，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参与到旧书店来，让大家来书店看书。
1: 所以经常这里有书友的分享会，
0: 超级多的书友会，我们。通常都是在那个位置去举办活动，可以去看一看。
1: 好，
0: 大家好，今天欢迎新老朋友齐聚樊墨书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于德北于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高校博士小白，还有我们的主持人瑶瑶。
1: 大家好，这里是这有书，很开心今天来到宝藏书店樊墨书店。感觉好像你在说的是我日常的事儿，我说的是一般嘉宾说的。
0: 是的，让我们于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于德北，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图书编辑，我的半生呢一直为孩子们工作，我是做童书的。我的工作之余呢，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作家，我一直算是这家店的追随者。
1: 所以您是认识他们家2代人呢？
3: 对。
0: 于老师是我们家的资深书友，她跟婆婆当年在摆地摊的时候就有，对，就认识，就经常去淘书。
1: 那小白老师您现在还是在读博士？
4: 是的，我就读于中北师范大学。
1: 您是什么专业？
4: 我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0: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面墙的历史问答就是我们家小白同学帮我们设计的。
3: 这个小白呢是我儿子崇拜的对象。
0: 对。
1: 那小白是什么时候发现这家书店的？
4: 说起来我和这个书店的渊源也算是稍微久一点嘛。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淘旧书嘛。那个时候我在淘旧书，长春的旧书市场我就总去，去了之后机缘巧合和这家书店的阿姨当时也算是有所交集，但是当时更多是在旧书市场上有的交集。但后来某一天，大概也得有个5、6年了，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个阿姨家里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书店。因为我的老师呢也喜欢买旧书，我也算是跟着老师，我们来淘淘书。
1: 也让很多志同道合相同兴趣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伙伴哈。那于老师，您在这儿一般是淘什么书？您喜欢淘什么样的书？
3: 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和我的爱好呢基本是在文史哲这一个领域吧。那么呢，用我们出版的话说呢，就是我基本喜欢那种大社科，我读书比较杂，我淘书呢，我是

基本上有这么几个取向吧。一个是这个书的作者我很喜欢，还有一个呢，这个书的内容我很喜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书的装帧我非常喜欢。

0: 一个也可以叫宝藏，就是它的插图都很漂亮。就是尤其我们过去的文学书，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书，它里边都含有大量的插图。那它这里边呢有大量的钢笔画，那么有一些呢也是用这种油画的方式来做的。你比如说这个我的大学，它这一本小小的册子，它里边请了两三位画家来画插图。可见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出版人他对一个作家，对一个作品这种尊重和喜爱。多位作家为一本书来做插图的话，那么一定他比一个画家来做要费很多的工时，会费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
1: 平常还真的很难关注到这个插画的作者都是来自两三个人，这个来自专业资深编辑的解读哈。那小白平常喜欢淘一些什么样的书？
2: 我个人淘书的品味呢，可能也比较杂，因为我个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读书他是不能够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有一句话说，这个读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我想一个人首先要有足够的见识，对这些旧书包括新书在内吧，所有的书籍有一个系统性的掌握，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学术也好，让自己的见识也好，有一个比较牢固的地基。旧书是有它独特的一种风味，因为苏轼有一句诗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我觉得一本书的价值，它不以它现在是否流行，包括它的一时的风尚为转移的。
1: 那你有没有在这里淘到哪本书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2: 在我们这家书店呢，我最近就买过一本《说文解字》，这个是算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必备的书吧。尽管我已经有了这个书了，但是当我看到一个旧版本的还有这个很多上面可能有前人的注解啊，前人的写下的一些批语，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把这本书拿到我自己手里，让我去读一读，让我去感受不同版本，包括前人在阅读过程中他所感受到的，他所理解到的一些东西，这对于我的专业学习来说也有很多的好处。
1: 而且有的时候还感觉到看旧书比较有意思一点，是能看到之前有的人会在上面做一些小小的笔记，
0: 而且这些笔记呢往往会给你带来很多温馨的回忆。有的时候哪怕一个签名，我有一年去上海，在上海淘到了一本小书，这个小书本身倒没有什么稀奇的，当时买这个书的这个读者他在上面写了一段话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说读书总会给我带来好时光。这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温暖。之后呢我就把这本书买了回来，我还试图看找一找这个读者能不能对接上，因为我觉得读书有书的人生，交比那些没有书的人生，我总觉得还是要丰盈，要滋润一些。
1: 听说您也创造了很多这个儿童文学相关的作品。
0: 可能我的儿童文学要比我的小说呢，在这个读者的心目中，可能会更重一些。我也很主动的送一些到这个书店来，当旧书来卖。但是呢，来这个书店呢，我探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凡是有签名书都卖得贵一点。后来我就把我的书都签上名，
1: 变相支持我。好像大家来到这里都像成为了朋友一样。
3: 不同的书友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去守护这个书店，支持这个书店。
1: 那平常开这个旧书店以来，是不是还有很多客人呢，在这里跟你们有很多的故事？
3: 咱们家都不叫客人，简单来说就是书友。朋友，看书的朋友。
1: 那之前你说那个邮票啊，在书里发现的邮票呢，
3: 就在这一本书里抄。有一天也是，
0: 应该是粮票
3: 啊，粮票。对，不是邮票。于老师看的，你看这个是吉林省地方粮票，那个是十市斤的，我这是二十两。
0: 这个粮票呢，在这个邓万鹏的诗集里边，有可能是邓万鹏的。邓万鹏先生呢，是我的老师，也应该算是我的挚友。
3: 来赎回一下，
0: 也可以把他这个招领回去。
1: 好多人之前是有习惯啊，在书里藏钱，然后藏这个粮票啊。
3: 而且以前人他会很珍惜这个，他就夹到书里，他可以保存的很板正、很新。75年的，那到现在你看，他依然保存的很好。所以说我也是在这里找书的过程。 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说哦，粮票长这样。包括这本书，其实它除了粮票以外，我们在旧书当中，我觉得旧书带给我最大的

0: 不一样的点，一是刚刚您跟于老师提到的，说好多人你看在首页会写字，会写留言，还有就是旧书里夹的东西。哦，这个咱们没用过，但是在电视见过，于老师肯定常用。你们那个年代的信纸，
1: 是那个万鹏先生给他的老师丁烨的一封亲笔信。那么这封信太珍贵了，因为呢，丁烨不但是我们吉林省，也是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一个老诗人。他有一部诗集叫《雅鲁江上的木邦》，这个粮票也可能是要送给老师的，但是老师没收到。
2: 那信也没有寄出去吗？
1: 信是寄出去了，
0: 应该是夹在这本书里一起给到的。然后这个书流转了这么多年，流转到了我手里。而且它这个字虽然我看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好漂亮。哦，
2: 那应该是看他这个信的内容，应该是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给他的老师寄了一封，
1: 向他的老师汇报。
3: 黄老师，先问全家好。你七十高龄还经常写东西，并时时去关心着我，使我备受感动，字里行间时时感受到故人恩师的温暖。近期的文坛风景线收到了，这几年我工作上事业上初步有了新的局面，但是仅仅是开始，陆续出了几本小册子，前十记你落花一书，不知收到没有。
1: 那么这封信呢，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在那种吱吱的知了的叫声中，他伏案给老师写，并把这本书寄给老师。由此可以推断，万鹏先生那时候的心情，喜悦、激动、骄傲、自豪。
0: 所以这些东西与我开旧书店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嗯，
2: 那作为书店的主人，那未来对这里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
0: 未来的话，可能希望我们家的空间能更大一些，能容下更多的思想的碰撞，希望这个环境一如既往地保持舒服，让所有人到这里都可以放松下来。嗯，这样一个状态。
2: 很多人已经从看书的人、看故事的人，又逐步成为了别人口中
4: 讲
2: 对讲故事的人。是的。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

0: 100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 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 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

0: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9: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9: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11: 我们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路畅兴业，行稳致远。吉林如何织密立体交通网，升级客运服务，以从容开放的姿态静候四海宾朋赴冰雪之约。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牵起吉林与新疆的深厚缘分。千里旅途如何成为文旅共生、民心相通的最好见证？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
2: 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十四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连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冬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3: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4: 统筹做好车辆证据分配、赛事车辆指挥调度、交通组织与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0: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
2: 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5: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灰南、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2: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100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6: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与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2: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7: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0: 9月1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单项竞赛委员会成立，赛事竞赛的组织工作转入实体化、场馆化、实战运行阶段。
8: 2027长春大冬会长春主赛区设9个单项竞委会，吉林分赛区设6个单项。

0: 向竞委会，各竞委会内设13个职能工作组，负责安保、医疗、接待、交通、志愿者等工作。各单项竞委会将加快实体化运行，落实人员定岗工作，有序开展场馆验收、技术对接与全要素演练，组织开展系列测试赛，检验场馆运行与团队协同能力。
1: 竞委会组织架构搭建完毕，运动员初次报名已结束，赛程编排等核心工作均已落实。2026年11月将开展测试赛，
2: 吉林市分赛区的6个项目稳步有序地进入到各项工作当中。下一步呢，分别制定各部的工作计划，为保障赛事做好充分的准备。
0: 目前长吉双赛区场馆改造进入收尾阶段，意向报名、技术官员遴选、反兴奋剂体系搭建、测试赛方案制定等工作进展顺利。
3: 一场国际盛会检验着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场馆提质改造、交通统筹优化、志愿服务蓄能、安全保障压紧压实。长春把大量功夫坐在赛前，把各项责任落到细处。筹办盛会的过程亦是城市精神凝心聚力的过程，各部门协同联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全社会同心同向迎接冰雪之约。借大冬会筹办契机，冰雪运动进一步融入百姓生活，冰雪产业链不断提质延伸，推动冷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振兴发展的热动能。一系列扎实周密的筹备工作，既为世界青年搭建起竞技切磋、友好交流的广阔舞台，更为长春吉林积蓄起长远发展势能，让这场冰雪盛会真正赋能城市，惠及民生。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吉新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
4: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区、23个景观台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0: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军舰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5: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0: 军舰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沐浴等服务，并设置图书角，方便大家购书阅读，丰富旅途生活。
6: 能够为过往游客提供吃住、采购、咨询、停车充电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7: 如果没有驿站的话，我们在路上就非常困难，一个是取水、做饭这一方面，还有就是洗啊涮啊这一块。
0: 驿站广场上，周边村民正售卖自家小园种的蔬菜瓜果。国道331开通后，过往游客多了，家门口的小菜园也成了村民们的增收来源。
8: 你看现在最热闹起来了哈，这客流量多，然后呢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上这块来哈，它可以变现呐，然后充实一下腰包都好啊。
3: 大道如歌，山水有缘，这场文旅活动不只是大好河山的相逢，地域文化的相知相通，更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
9: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0: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
10: 山有山，海有美的晴天。
0: 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胜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11: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想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3: 车轮缓缓向前，情谊静静生长，一路行走，一路交融。在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之上，徐徐铺展出边疆文旅共生共荣、各族群众相亲相近的温暖画卷。山河虽远，心意相依，这份真挚情谊正沿着边境大道缓缓流淌，绵延悠长。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油画家王建国深耕乡土创作数十载，立足黑土文脉，提炼艺术精髓，用兼具温度与力量的笔触描摹吉林生态之美、城市变迁与红色底蕴，以油画为媒讲好吉林故事。
12: 近日，千里秀色，风拂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展在新疆美术馆举行，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作为全国巡展第八展，王建国再次将吉林独特的地域风貌与人文精神推向全国。
13: 天山和长白山文脉相连，通过这次展览呢，就加进了我们两地的美术工作者的这种共识，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因为他看到了东北的这种绘画的力量，看到了吉林这种阳光和美丽。
12: 生于长春，长于黑土，这片沃土是王建国艺术创作的初心底色与不竭源泉。从少年拜师学艺到深耕油画领域40载，他深耕城市街景、长白林海、田野风光创作，挖掘东北写意油画特色，形成阳光明亮、力量充沛的独特画风。多年来，王建国不仅坚守个人艺术深耕，更以名家引领、展览赋能、人才培育为抓手，持续擦亮吉林油画特色名片。通过走进国家级展览，搭建南北艺术交流平台，推动吉林美术创作生态持续向好。
13: 油画进入中国100多年，我们画的写意油画用西方的材料在画中国人的精神，比如说像我提到的英雄之路、长白山红色文化、冰雪文化，用画笔去讲好吉林故事。
1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9月19日，全国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第30次交流协作会在长春举行。
3: 会议以双优驱动、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综合艺术院校人才培养新范式为主题。全国8所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代表围绕双优建设、产教融合、数字时代专业转型等展开交流研讨，并观看吉林艺术学院建校80周年京剧名家演唱会。会议为综合艺术院校凝聚共识、协同育人提供了重要平台。
14: 9月21日，长春新区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3: 招聘岗位：长春新发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一人，长春新区生态环保发展有限公司环保事业部部长一人，长春新区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能源事业部新能源管理岗一人。招聘条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9月30日。眼下的吉林大地，秋意渐浓，白山松水间，五花山色绚烂绽放。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喜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臭小子啊，你如果真把人家那个女孩肚子给搞大了，你得负责任。
1: 哎呦妈，
0: 您、啊、你是个男人，你知道吗？
1: 你怎么老糊涂了你？我跟那女的，我们俩就是玩玩，这负什么责任呀？
2: 你什么什么什么？你再把这句话给我说一遍。
1: 我，
0: 你别再说话了啊！我替你说好了吧？啊啊，你是不是不想跟人家的姑娘有长远打算？
1: 对啊。
0: 那你为什么你要跟人家那个？发生关系啊，你这不是混蛋流氓吗？啊，我从小到大见天的教育你啊，要懂道理，要负责任，你怎么你就……
1: 行，妈，我不跟您说，您问我爸。爸，刚才那倩倩说我耍流氓了吗？我要强奸的我是耍流氓，可这事儿是他自个儿乐意的。
2: 你别再给我找理由，我告诉你，我已经答应那女孩子了。哎，如果她怀的是你的孩子，你就要对他负责任，你就得跟他结婚。
1: 我凭什么？什么呀？我跟他结婚，他谁呀？他啊！我告诉你，我跟那女的是丁点感情都没有，我结他妈什么婚呢？
2: 你跟人家丁点感情没有，你给人弄出孩子来呀？
1: 我告诉你，他那肚子大了，跟谁大的、怎么大的都不一定啊！
0: 我他妈有
2: 这老头干嘛？生出这么
1: 一个妈
2: 的
1: 儿子，儿子赶紧往这儿拿！
2: 他妈不是我孩子，你
0: 你干什么呀？你别闹了，别闹了。你不能好好跟你爸说话呀！你
2: 滚滚滚！
1: 行，您甭赶我啊，您甭赶我，我就是无赖，我就是流氓，我他妈就愿意当流氓，行了吧？我滚！妈，您甭再找我了啊！我他妈再也不回来了！我
0: 大宝，
2: 别这了！
0: 大宝，大宝，你别走啊！
2: 妈，你别管了！
0: 大宝。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啊？你把他撵走了算你什么本事？
2: 你说他有一个听话的态度吗？你说说啊，他今天这个样子，这都谁的过错呀？
0: 子不教父之过，都是你的过错
2: 啊！嫌我的过错了？我告诉你，我每次管他你都有话说，这是你的过错。
0: 你那是什么管法啊？啊，你简单粗暴，你

小，要人抱要人喂的，我连上班我都得抱着他。我这个家我操多少心啊！你说说你，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操过心吗？你操过定点心吗？你个没良心的！我怎么养出个这么个儿子哟？

0: 行了，咱大宝现在自个儿创业也挺不容易的，没让咱们操什么心啊，也不是那么一塌糊涂一无是处的。这个孩子呢，说实话你在感情上他有点混乱，回头我再找他谈谈。我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发火，行了吧？啊！
1: 你说你这个人，你跟那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你都那么有耐心啊？就连那街坊邻居，那老太太，你都跟人家唠半天。大宝是你儿子，你怎么说不了两句话你就要动手啊你啊？人家好歹也是个经理，也30多岁的人了，你给他点自尊心吗？你动不动就打，你有点人性没有？
2: 你说我这不就是比划比划吗？我哪巴掌我打他身上了呀？我
1: 你要敢打他，我跟你玩命。
2: 我不打。
3: 你们家大宝那风流劲儿还真有点像你老头。
4: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3: 是不一样，你老头认真认认真真跟人谈情说爱。
4: 别遭人烦啊，什么谈情说爱，
3: 那就是认认真真跟人下岗呗。
4: 个死老太婆，再说你打你屁股打烂，
3: 不是我，但是你儿子不啊，人家才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呢。现在的年轻人可不会为了感情的事情伤筋动骨了，可能人家这么活着轻松吧。
4: 我倒希望呢他能像他爸那样，哎，负点责任，是不是？你说这人要是没点责任感，那不跟鸡毛似的，不着五六啊。
3: 可是人家这么活着不痛苦啊。
4: 不痛苦就幸福啊，真笨。你辩证法是怎么学的？
5: 喂，爸。
0: 大宝这会儿该下飞机了吧？出机场了没有啊？
5: 您那么紧张干嘛呀？哎，你说他怕大宝吧？
0: 这叫什么话呀，我是他爸爸，我怕什么呀？
5: 您遮遮掩掩的干嘛呀？您就是重男轻女。你说什么时候我不回家，你这么紧张过啊？
0: 哎，行了行了，甭啰嗦了啊，该干嘛干嘛去。
3: 哎，那个你看，是不是你们家大宝啊？
4: 哎呦，八成是。哎呦，这点他该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别让他看见了，待会儿穿帮，我请你去吃牛肉面啊！走走走，赶紧的。
3: 怎么了？见到你儿子跟见什么似的？
4: 快点，快点，别说话，我待会儿告诉你。快走，来。
6: 爸，我妈呢？妈，
0: 你妈不在。
6: 我妈住院了。哎呦，你说我三姐也真是的，直接让我去医院不得了吗？我走了啊，
0: 回来。你妈好好的，没事，就是想见你。坐。
6: 啊，合着您逗我呢？哎呦，爸，您开什么玩笑？您也别开这种玩笑啊！我这一路上担心的心脏病差点没犯了。
0: 这是你妈的馊主意。啊，谁让你小子这么死犟呢？
6: 哎呦，那您到底有什么事儿？您说不说？我这还一大堆事儿呢。啊，行，那您说，您慢慢。

0: 儿子，
1: 哎，
0: 你爸你妈现在都老了，我们跟你们年轻人呐，想法有的时候确实是不一样。啊，我跟你妈现在就想知道，咱们现在是心平气和的谈啊，
1: 哎，
0: 心平气和
1: 是，
0: 我们就想知道啊，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您不就想问那倩倩的事儿吗？我都摆平了。
0: 什么摆平了？
2: 他无非就是想问我要点青春补偿费。我跟他说了，啊，您搭青春，我还搭时间了呢，是不是？就你年轻啊，我也不老啊。我告诉你吧，谁补偿谁，这不一定呢，还。真是。但话又说回来了，爸。咱都是老爷们儿，是不是？咱不能跟老娘们儿一般见识。他不就想要点钱吗？你开个价给他不就完了吗？什么怀孕，纯属讹诈。
0: 瞧瞧你，瞧瞧你现在，你是三句话都离不开这个钱字。大鹏，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的庸俗啊？你，
2: 啊，你可别这么一本正经的，我受不了啊！您都说了。咱俩是两代人，这中间有代沟啊，所以有的时候我有些想法您还真理解不了。
0: 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不就是杯水主义吗？这个不新鲜。
2: 什么什么杯水车薪吧。哟，爸，您真是白字先生。您
0: 是咱是两代人，是有代沟，都说不到一块儿去了吗？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态度，你这种人生态度，我看不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这辈子这心里头，哎，有没有真正的爱过一个人？
2: 爸，您酸不酸呐？这年头谁还把爱呀爱的挂嘴上啊？这我都倒牙了，快！
0: 不是你严肃点行不行？你说你跟人家没有感情，你就和人家发。有了关系，对不对？这简直是太不负责任了嘛！这不可理喻，这不可思议呀，儿子！
2: 你说说，所以啊，我跟您说呀，就说不清楚，是吧？您也不理解，还不高兴。您跟我妈一样，特不服老的一人。
0: 不去，
2: 爸，哎，但我可知道啊，这辈子，在您心里，特死心塌地的爱过俩女人。俩，
0: 你个臭小子，你跟你爸你没大没小是不是？
2: 您别瞪眼啊，又不是我自己想说的。爸，我就不想像您似的活那么累，知道吗？我们这代男人吧，那活的都倍儿明白。对男人来说，这性和爱完全是两回事儿，懂吗？哎，这可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啊，也不是耍流氓，这叫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你们这代人就跟那中国足球似的，中场盘带忒多了，临门一脚不行啊，是不是？
0: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哈，一个对别人他不负责的人，怎么可能对自己他就负了责任了呢？
2: 哎，这就是您的理解。您为什么一直活那么痛苦啊？就是因为您太认真、太负责任了啊，太对别人负责任了。哎，您要跟我似的，把这爱和性掰开了啊，您再对自个儿稍微放纵那么一点儿，您就合适了。我妈那儿绝对不会伤心。这就负责任了。
0: 你这小子，我告诉你啊。
2: 哎呦，爸，您怎么了？这是，您手怎么抖？您吃点药吧，爸。
0: 不用。
2: 哦，要叫我妈吧。您
0: 不用。
2: 啊？
0: 臭小子，你以为你这几句话就能把你老子打倒啊？我没事，说，接着说。

0: 心平气和的怎么说，
1: 心平气和。那我
0: 说我最烦那种说话说半天的。
1: 不爸，我不说了，您说吧，您说我听着啊，您让我怎么着都行，您要想让我娶头老母猪回家，我一准照办。是
0: 儿子，爸爸以前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子，觉得大人的事儿你都不懂不了解，没想到你全都懂，你全都记在心里头了。小瞧你了。接着说说，我刚不说了吗？我最恨那个说半截话的人，你说。
1: 哎，其实爸，我也是人，我也有孤独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想过找一个单纯本分点的女孩踏踏实实过日子，但我真担心呀，你说我要结婚了也跟您跟我妈似的，那我宁可打一辈子光棍儿。
0: 你什么意思？我跟你妈怎么了？
1: 那还得怎么着啊？打我记事起你们俩就吵架，动不动还要分居，真没看出来你们俩怎么幸福。
0: 不是，那你这意思是你现在这生活态度跟你老子有关系？
1: 也不能这么说，原因之一吧。
0: 那你认为我跟你妈这辈子不幸福？
1: 爸，不是不幸福，简直是太痛苦。

0: 儿子，你的幸福标准跟你爸爸我的幸福标准是肯定不一样的。我要跟你说，我跟你妈这4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很幸福，你肯定不会相信。但是有一条，他人生是不会变的，人他到头来是离不开人，到头来他是离不开感情的，对不对？我跟你妈这40多年，我们是风风雨雨，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吵也吵了，分也分了，但是我们过得很有滋味，很有滋味。如果我们都像你这样啊，什么事都绕着责任走，绕着痛苦走，那人生它不就是一张白纸吗？它什么滋味也没有啊。人是要有精神家园的，如果没有呢，那跟动物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跟你妈这辈子很幸福。
1: 哎，爸爸爸爸爸，现在流行这么一句话，您肯定没听说过，说人活着呀，无非两种，第一，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第二，当一头快乐的猪。您就是以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为幸福，而我呢，宁可当一头快乐的猪。所以咱们爷俩还是相安无事吧。

0: 看见没有，这片湖水这儿我给你拍过照片啊，就这个位置。哎呦喂，这个瀑布这咱也去过，可没这儿拍的那么漂亮。你看这明信片多漂亮啊，看见了吗？
1: 啊，我不看我不看。
0: 嘿，你说你这老太婆
1: 都睡着了，你真

0: 真能造人的性子。
1: 哎呀，我怎么现在觉得我那么累啊？我会不会有病了？
0: 你检查身体的时候不说各方面都挺好的吗？
1: 说那些医生都敷衍了事，能看出什么病呢？哎，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肯定有病了，我以前没这种感觉。
0: 没见过你这样的啊，还盼着自个儿有病啊。
1: 不跟你说了，我明儿到医院去看看去。
0: 哎，大夫，别睡别睡，起来起来，咱俩掐架啊。你只要跟我一掐架呀，就跟打了强心针似的，什么病都没有了啊。来，跟我。
2: 嘿，你这个老太婆，你不说你累得慌吗？这你别收拾了，等孩子们回来再收拾啊。
3: 看这个脏劲儿，我一天都看不下去。
2: 得得得，走走走走走，赶紧的上医院走。
3: 干嘛呀？我不去。
2: 嘿，是谁在那一会儿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跟我喊了一宿啊？啊？
3: 不去不去啊，没病都看出病来了。
2: 好好，你个老太婆啊，说什么都是你行，你不去也可以，赶明儿晚上别跟我喊这儿疼那儿疼的，给我唠叨个没完，听见没有？
3: 哎，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法西斯啊？啊，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
2: 你，请你说说说说。
0: 哎呦，
3: 哎哎，这两袋东西送去干洗啊，赶快去吧。
2: 干洗什么呀？啊，胆子胆一胆，将就将就不就得了吗？
3: 这上面都是螨虫，什么将就将就啊，一辈子就会将就。哎，那螨虫都爬你鼻子里去了。
2: 哎呀，刚吃饱了饭别说这恶心的事儿。行，你要干洗你自个儿洗，我看电视。经营理念形成了巨大冲击，把贷款。
4: 王老师上街了，
3: 洗衣服
4: 啊。
3: 走了啊。
4: 哎，走。
5: 所以总战绩目前的国安队是3胜5平4负。今天呢是职业联赛以来双方的第13次交锋，在甲 A 联赛当中，国安队前面拿球到右边13分身接应一下以后，这个球没有传给洪波。
6: 喂，是文丽家吗？
0: 啊，是啊，哪里找啊？
6: 啊，我想找一下他爱人，我是医院的。
0: 哦，我就是他爱人。
6: 哦，嗯，上个月你们去体检啊，怀疑他是结肠癌。通知他马上到医院来复查。喂，
0: 您说什么？
6: 啊，文丽上个月做的体检呢，我们怀疑他是结肠癌，通知他马上到医院来复查。
0: 哦，我听到了啊，我知道了。

0: 你个老头子怎么不接电话呀？啊，你看看，喂，哎，大宝，哎，回来了。哦，你有事你忙你的吧。啊，好好好，啊，挂了啊。怎么不接电话呀你？这遥控器摔地方你没看见呀？啊？你怎么了你？
1: 啊？
0: 你累了？病了？
1: 没有，我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哟，怎么了你？你看看，你还说我身体不行，你这是后反劲儿，你回来了又不行了你。我给你拿药去啊。
1: 南方。你快来，我们医院来电话说你妈。
2: 南方，你这上班怎么？
3: 哎，妈
2: 回来了呀？啊，
3: 今天单位正好不忙。哎，妈，忘了告诉你了，你们走以后啊，医院来电话了
2: 啊，
3: 说怀疑你结肠有炎症，没什么事儿，就是进一步检查，

0: 然后我今天正好没事儿，我待会儿陪你去啊。
1: 不去不去，家里事儿多着呢，
0: 来吃药吧。妈，你去吧。哎呀，来，
2: 我说你这个老太婆哎，你说你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要去看医生，啊，这孩子好不容易有点时间陪着你去吧，你又耍小孩子脾气不想去，你赶紧给我去啊，去。
0: 妈，
1: 你爸去，他身体不好，你看他难受了，快吃药。
2: 我没事，我药都不用吃，我好了。啊，你去。
0: 就是妈妈妈，我可就今天有时间了，明天你让我陪你去，我都没时间去，我打辆车就在下面等着我们，走吧。
2: 你赶紧去好不好？别耍小
3: 孩。你是不是盼着我生病呢？
2: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孩子，哎呦，快快带你妈去，快带你妈去。
0: 听话，妈。哎
1: 呦，不是跟你说我没事儿吗？都检查过了，你还非要让我再来检查？
0: 不是说你有炎症吗？医生说你看看。来，哎，妈，你坐这儿，我去问问大夫，看看怎么办。
1: 你去吧，去吧。
0: 问一下，下号课怎么走？
4: 哦，前面第三节。
0: 第三节，好，谢谢啊，妈，你等着我啊。
5: 医生，你确定吗？
6: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5: 不是弄错了吧？
6: 去办手续吧，啊。

0: 哎，兰芳，你妈的病怎么了？医生说了，确实是结肠癌，还说马上要住院做进一步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再确定治疗方案。哎，爸，你没事吧？爸，来，坐这儿，先坐下，谢谢。
1: 老头子，你怎么也来了？啊，
2: 我来看看，你没事儿啊？
0: 没事儿，没事儿。你肯定是心脏又不行了。来来来，你那药带了吗？
2: 不，我上楼走快了几步，没事儿，过去了。哎，
0: 兰芳，那医生怎么说？
1: 没什么事儿，就是还得做几项检查。
0: 哦，
1: 哎，我现在交费去了，没什么事儿啊。
2: 哎，你等着我，你快去，来，老头子，你坐，没事儿啊。
0: 没事儿，我没事儿，
2: 真没事儿。
0: 好点吗？好多了。我不去住院，我住什么院呢？我没病都给住出病来了，我最烦住院了。妈，医院的检验单都开好了，入院通知书也给了，咱好歹也得把它查了吧？
2: 可怎么就非得住院呢？啊，住院干嘛？
0: 我还给你怎么说呀？那住院它不是检查起来方便吗？你就盼着我住院，你一个人在家干嘛你？胡来啊你！哎，你还说对了，我就想获得点自由，啊，你赶紧去，要不然我去住医院，你在家待着。你没安好心，妈，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 别看你这毛病不多啊，可是要提前的项目还真是不少。再说了，住院检查多方便呀，而且这次体检是组织上对你们离退休老干部的一个关怀，医院很重视的，大夫也很认真。你说你要是不去的话，上面就该批评他们了，你就配合一下好不好啊？嗯，
2: 哎，就算给他们点面子，
0: 嗯，
2: 去吧，啊，
3: 那就走个过场吧。
4: 哎呀，这么小个病还要住什么院呢？哎，你好，你好，啊！你说我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5: 家里头有我呢，既然来了，你就安下心来啊。
0: 就是，来坐下，
4: 坐，
5: 哎呀，都是你坐这儿。
4: 你是四号床？
5: 哦，好，谢谢。
4: 你说我哪能住得下去呢？
6: 你就放心，
7: 四号床，文丽，先来的是吧？
5: 先测一下血压。哎呀，我这在家天天都量，没事儿。
6: 你行了，别啰嗦啊！往上一，
5: 人家就是要再来测一下啊。行了行了，别啰嗦了，你出去吧。
2: 来吧。
5: 明天早晨空腹留尿啊。
2: 没事吧？哎，没事儿，正常，您放心吧。哎，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夫，我老伴儿的病啊，我希望先别告诉他实情。他年龄这么大了，我怕他受不了。可以。不过，在我们手术、治疗和用药当中呢，他也会慢慢了解一些实情。再说。
5: 患者也有知情权嘛？啊，是，这个我们了解。我就是想晚点再跟他说，我不希望他有什么负担。四号床的病人不见了，他去哪儿了？
0: 怎么了？
5: 我刚才去给他测体温，他不在，到处找都找不着他。
0: 我去看看，爸，你慢点。
2: 我去看看。

0: 别着了，我想起来了，你妈她肯定回家了。
1: 那我跟你一块回去吧。
0: 你看你，你这样紧张的样子，你妈她肯定会起疑心的。就我一个人回去吧，啊。
1: 爸，您怨我吧，平常也抽不出时间来陪你们。
0: 怨不着你，啊，你放心吧，你妈她人善，

0: 你妈她人善，老天爷不会这么不公平的。你去忙你的，啊！你妈有我呢，去吧。
1: 爸，
0: 你去吧，去吧。
1: 那你慢点啊！
0: 哎，快走，去吧，去吧，交我了啊！

0: 别站着呀，搭把手啊，真是没眼力劲儿。
1: 我看你要是一个人在家呀，哼，那不得跟他那懒汉似的啊，烙一大饼套脖子上，等吃完了就得饿死。
2: 我说你个傻老太婆呀，你250啊你啊，这衣服他不洗他能死人吗？
0: 你神经了，这挤呀、啊。
2: 哎呦，来。
0: 哎呀，你干嘛呀你？
2: 我说
0: 这衣服不晾起来要起褶子的。
2: 起褶子不怕呀，起褶子我给你熨啊！我不睡觉，我给你熨平了，好不好？
0: 就你那个啊，不负责任，老年痴呆，你插上电就忘了拔的着。
2: 不会不会，
0: 您说电，我想起来，我告诉你啊，你那个千万别动交流电。我给你记下来这一条，我刚才忘了，我给你看。我
2: 这个哎呦喂，你这个老
0: 注意事项我都给你写下了。
2: 你啰嗦死了！哎呦，
0: 这西裤要干洗。
2: 我知道。
0: 然后那个哎干。洗衣服下周日取，
2: 是
0: 照片周五取。哎，这个大宝哈，他回来你别再跟他吵了。
2: 我不跟他吵。
0: 哎，这一条我给你写上啊，不许动交流电。第四，不许动。
2: 哎呦，老太太呀，
0: 交流电，
2: 你不要跟着这个刘姨。
0: 我给你打了星号了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2: 老佛爷，我都记下了，我记下了。你这
0: 干嘛呀？
2: 走。
0: 你非让我去那医院，我不爱在那待着。
2: 一辈子了，就听我一回啊！咱赶紧收拾东西，快走。哎。

0: 大夫，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赶紧回去睡吧。
0: 哎呦，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我睡不着啊。

0: 你结肠上长了一个息肉，需要住院治疗，有什么问题吗？
1: 结肠息肉为什么要住院呢？
0: 住院是为了更全面的检查，息肉需要手术切除。
1: 还要做手术？
0: 尽快手术，可以得到根治，不然将来可能发生癌变，到那时候想治就来不及了。你考虑好啊，做不做手术决定全在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患者需要配合治疗，这对治疗效果关系极大。
2: 妈。
1: 哎呀，多多，哎呀，快过来过来。你怎么来了？
2: 哎呦，您都生病了，
1: 我来看看您啊。南方刚走。
2: 我知道。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哎呦，没事儿啊，就是南方跟你爸非要让我住院，你说这么点病还住什么院呢？
2: 要我说啊，您在这儿住着多好啊，您说您在这儿一住，这姑娘老头一个挨一个过来看您，跟拜见老佛爷似的，多美啊。
1: 先瞎说。咱们家老佛爷来了。
3: 爸。哎，周周你来了啊。
2: 我给你们洗苹果汤啊。
3: 怎么样啊，好点没有？
1: 没有，那我想回家。
3: 什么话呀？
1: 那一天到晚光躺着，什么也不干，难受死了。
3: 哎呀，住院住院吧，就是什么也不干，等着医生给查查，有什么病咱就早治啊。
1: 那家里一大堆事儿呢，我一天到晚在这躺着干什么呀？
3: 你给我听话，安心的在这躺着，家里头有我呢，啊。
1: 哎呀，我躺得浑身都疼，我这没病都给躺出病来了。
3: 哎呦，行行行，哪儿难受？来来，我给你捶打捶打，好吗？来，起来。哎呦，哎呦，哪儿不舒服？
1: 就是背疼。
3: 哎呀，好。
4: 文老师，您真是好福气呀、啊！您看女儿们都来看你，老伴儿也来看你，他们真疼你啊！
1: 甭表扬他们了啊，他可能装了，你没看他欺负我的时候？哎，你使点劲儿啊！啊，你拍打灰呢？
3: 哦，使劲儿哈。
1: 你能捏捏吗？本来就背就疼。
3: 捏捏捏捏。
1: 再往下一点。

0: 喂，
1: 沈腾先生。
0: 哎呦，老太婆，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儿。你好吗？
1: 吃了吗？
0: 啊，我呀、啊，吃了吃了，我正吃着呢。
1: 吃什么呢？
0: 南方给我包的饺子。
1: 饺子
0: 啊？
1: 有肉吗？
0: 肉多啊，芹菜馅的。他说降血脂。
1: 一周。
0: 啊？想吃什么？
1: 我想喝小米粥。
0: 小米粥，行行行，哎，好，我马上给你熬了送来哈，哎。喂，
1: 老头子。
0: 啊啊，
1: 小米里有沙子，要淘一淘。
0: 哎呦，啰嗦，我还不知道呢。啊，放心，一会儿就到啊。

0: 你也管呢。
1: 不管，谁稀罕管呢？欧云，你周好啊。
0: 你是不是在梦里啊？

0: 还真值得。
1: 梦见谁了呀？
0: 梦见你呗。
1: 哦，梦见我干什么的？
0: 梦见我们两个人呢，都变年轻。
1: 哦，是。
0: 你还亲我来着。

0: 切。请坐，老先生。
1: 谢谢。
2: 慢点。
0: 病人的病情已经确诊，结肠癌一期，必须马上手术，术后再配合放射性治疗。
2: 没事吧？
1: 大夫，手术后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呀？
0: 这个还不好说，手术后还要切片。进一步检验后才能最终做出确切的结论，但是只有手术才有治愈的可能。
1: 是是，那就手术吧。
0: 这是手术中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啊，来您看看。同意后呢，在手术协议书上签个字。
1: 南方，这个我不能签这个。你看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条条的可能性都是危及生命的。你说我这我可不能签。南方，这
0: 只是一种可能，不一定发生的。
2: 爸，先冷静点啊！
1: 我冷静不了啊！大夫，您看看这个啊，您让我们签字，您看看这上写的。手术后、手术中都可能出现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对吧？手术中可能损伤神经、血管及临近的器官，伤口并发症、出血、血肿。你说，哎，您看这还有呼吸系统并发症，您看看这个哪一条都是要死人的。这种，这我不能签的，大夫，这我手术我们不做了，这个。
0: 我们作为医院啊，只要有0.0%几的风险，也必须估计到，也要事先的通知病人的家属，这是履行告知权。啊，
2: 爸。大夫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就签吧啊！
0: 老先生，这样您也别激动啊，这些可能啊几率是很低的，可是您老伴那个病，要是不做手术就非常危险了。
1: 是。
0: 这样，我呢以我的人格做担保啊，一定尽我所有的全力，把这个手术做得精而又精，咱们绝不在技术上出问题，好吧？
2: 拜托你了，大夫。
0: 您看，孙小姐啊，在这儿。
1: 哎呦，谢谢。

我想看看。

0: 别为我担心哈，我没事。
1: 是没事没事，
0: 我就是有点怕疼，可不怕疼也得做手术。
1: 对喽，
0: 我就是不放心你。
2: 你看姐，我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啊？
0: 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
1: 可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2: 不许啊。
0: 要不你还是再找一个
1: 吧。您看
0: 你眼光那么高，那一般老太太你也看不上眼，你找个年轻的吧，四五十岁的，你又没钱，人家谁要你。
1: 咱不许开这种玩笑了啊。听我说，你想走我前头啊，没门儿啊。好，走。哎，
0: 多多。
3: 哎妈，
0: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要个孩子吧。你将来自个儿没着落，还可以靠个孩子。
3: 行了，我知道了妈。
0: 大宝宝。
4: 妈，我在这儿呢。
0: 儿子。
4: 我在这儿呢妈。
0: 你也不小了，赶紧成个家啊。别老跟你爸对着干，你知道吗？你爸是最爱你的。
4: 妈知道。妈你别说了。
0: 好，不说。南方呢？
3: 哎，我在这呢妈。
0: 你给你姐打个电话，你叫她回来啊。别在那国外待着了，回来你们姐妹还有个照应。
3: 妈，你放心吧啊。
5: 好了好了好了，该说的都说了，
0: 我就说再说最后一句话。南方，你跟你姐，我放心，我就把你爸托付给你们俩了，庄叔啊。
6: 哎。
0: 我把童子托给你了啊。
5: 哎，行了。
2: 哎呀，这个老太太真是，你想那么多干嘛？
5: 我好人呢，走，咱上手术室，啊，硬硬朗朗的走出来。

0: 心啊，没事。
1: 没事，没事。妈。
0: 妈。
2: 手术非常成功，请你们大家放心，病理切片已经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估计呢不会比预想的坏。

0: 还是找一个好心的保姆伺候你吧。
1: 老伴儿，我在这儿呢，在你身边呢，别说话，好好休息啊。
0: 听见了。

你接着爸妈了吗？啊，成。哎，你可悠着点啊，别吓着老太太。哎，好了。

0: 哎，让点吧，扶你妈出来，爸，让点吧。哎呀，爸爸，你把我们拉到哪儿呀？啊，我这心里都是犯我。这小子抽什么？
1: 这边。
2: 大宝，
1: 快点！
3: 不认识了吗？吴山啊，去年您住院的时候，我带他来看过您啊。
4: 是，
5: 哎，叔叔你们好。
3: 哎，
5: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来。
3: 走走。
5: 这姑娘我怎么不记得了？在哪儿见过？你有印象吗？
1: 我哪知道？问你儿子去。那这小子抽什么风呢？这是把咱弄到这儿了。跟他说没事，赶紧让我回去啊。
5: 你快点，别啰嗦了，快点，看看去，没准是大宝女儿。

0: 到了，到了，到了！爸妈好好看看啊！来，来，爸您快点，来好好看看啊！
1: 这是谁家呀？
0: 咱家呀！啊，这是客厅啊，好吧，来，你快来，我领你好好看看。妈，那是厨房啊，厨房，走，咱往里走啊。你看啊，这是卫生间，可以洗澡啊。你看，哎，热水器在这儿，看见没有？热水器啊，爸，可以在这儿洗澡。这是次卧室。次卧室啊，哎，这是主卧室，你们俩住，带卫生间的，啊，这是客房，啊，有朋友来可以住，我庄叔可以来住住呀，啊，来来来，看看，好吧，
2: 这么大的房子，这得多少钱呢？

0: 60万啊！
1: 这60万呢？大宝，你哪来的60万？你的钱来的是正路吗？哎呦，
2: 您说您这人真，您跟我妈真是操心的命。
3: 这别人要见着这大房，那不得乐疯了呀？你看你俩还跟这想三想四的，您就在这住就完了。
1: 可是这60万呢？啊，咱俩这一辈子工资加起来也就6万多点吧。哎，
3: 爸，哎，我告诉你啊，这不算什么。我下一步的目标准备再买一大别墅，换一辆房车。您跟我妈好好享受吧。啊，
4: 你又跟你爸妈这吹什么呢？
3: 笑什么呀？我没吹。
4: 那咱们那老房子怎么办呢？
1: 对啊，
3: 装修一下我住啊。
4: 还是你住这儿吧，我们还是住老房。哎
3: 呀妈，你看看您就在这儿住啊，我们俩的事儿您先别操心，好吧？来，坐这儿，咱俩沏点茶去给妈妈啊。
4: 我们就给您沏点水。
3: 妈，来，你们俩先歇会儿啊。来，
1: 老太婆啊，我看着这房子，我怎么心里头忽悠忽悠的呀？我这一辈子，我这是都是拿着公家的钱，吃着公家的饭。我还是住公家的房子，我心里踏实。
4: 就是，不管怎么说呀，这孩子还是长大了，懂事了，知道孝顺了啊。哎呀，这24小时热水呀，是真好，就是不知道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哎呦，你这干嘛呀你？
1: 我上厕所。哎。
4: 这主位是我的，你用那个刺猬。
1: 什么主位刺猬的，还狐狸呢，还刺猬，真是。
4: 你看你这个老东西，哎呦喂，不是当女的尿不出来吗？现在得哪尿哪哈，越老越邋遢。哎，你说这个新家好是好，就是离着原来的这个老街坊邻居太远了啊。这平时想聊聊天呀，打打门球啊，都没个人
5: 儿。嘿呀，我觉着还不算太远，离咱们厂就2站地嘛。你想谁了啊？坐公共汽车就过去看他了。你儿子还是了解你啊，知道你好热闹。这要是给你买在城那头啊，那不还得孤单死你了。
4: 我捏捏。啊？哎。你说这大庄要是知道咱们搬家了，还不得伤心死啊？这大宝要是娶个媳妇就好喽。哎，你觉得珊珊那姑娘怎么样啊？
5: 啊？甭问我啊，我说管个屁用啊！
4: 你说你这个人，这次不一样，这要是随便谈谈，我能那么认真吗？啊？哎，这将来这婆媳关系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哈。你看看这姑娘，她跟我有缘吗？
5: 你以为还跟过去似的呀？几代人住一块儿玩个四世同堂啊？过时了，人家要分开住，知道吗？
4: 哼！再单过，那婆媳关系还是婆媳关系，那不能颠倒过来。再说了，说是单过，哼，咱就这一个儿子，那老了病了，那指谁呀？还不得指儿子去？哎。
5: 老了我可不指他们啊，我进养老院。
4: 我不去啊，我坚决不去。
5: 那你不去你就跟着你儿子，我去。
4: 我让你说媳妇，你扯什么养老院？你说你是不是个老糊涂的啊？一点逻辑性都没有。
5: 行，你有逻辑，说说想说什么。
4: 我就是觉得吧，这个女孩啊，当然了，她跟咱们那几个姑娘的比那差远了哈、嗯。但是呢，长得还比较喜庆，人也实在。最主要的就是她对咱大宝是真好，啊、嗯。我就担心这大宝挑来挑去挑花眼了，再弄一个什么小妖精来，那不祸害死我们呀？
5: 谁的儿子呀？能有那么傻吗？那个小妖精来，瞧你想的！哎呀，
4: 我问你，我跟那姑娘有没有缘？你又往哪儿扯呢？你
5: 那有没有缘的能看出来吗？那得相处啊！那个傻老太婆，
3: 睡觉睡觉。哎，
4: 我正式警告你啊，你以后在媳妇面前得管好你那张破嘴。再说我傻，我废了你。你说我那些球友，哎呀，这离这么远，球也打不沉了。

0: 哎，你看见过没有？有水，这有水就有财。我们做生意的，哎，就讲究这个。
1: 那小孩掉进去怎么办？
0: 你不能够，你怎么老这么想呀，你？
1: 这房子大了，倒不适应了。哎，你就说你爸爸老找不着那门儿，那俩厕所还老跟我争。哎，这厕所的门怎么跟我们家都是反的呢？你爸都撞了好几次头了。
0: 哎呦，是吗？啊，那明儿我找一工人来重装一遍。
1: 你甭重装了，他这好容易适应了，你再一装他又不适应了。哎，这还有鱼呢。嗯。
0: 哎，其实我爸呀，接受新事物能力特强，一点问题没有。
1: 对。宝儿啊。
0: 妈，我都知道你想问什么。问吧，甭装了。
1: 怎么这么跟你妈说话呢？哎，庐山的事定了吗？啊？
0: 定什么呀？
1: 你说定什么呀？哎，这次可不能再乱来了啊。
0: 妈，您说，您觉得庐山怎么样？
1: 好啊，我今儿早上跟你爸呀，在那议论半天呢。我们觉得这孩子特好，特适合你。
0: 是特合适您吧？
1: 哎，说什么呢？
0: 我就是照着您的要求找这么一主。
1: 那你就还不喜欢他是不是？哎呦，
0: 不是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怎么这么不禁逗？
1: 你看你妈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可禁不住你再逗了啊。
0: 妈，你挺高兴的日子你干嘛说这些啊？哎，你知道我拼命挣钱为了什么吗？我就是为了您跟我爸，你们俩好好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抱孙子。
1: 啊，你要结婚了？
0: 您要愿意我明儿就结。
1: 什么叫我愿意？
0: 您说我现在就结婚了，是不是早了点儿？
1: 还早啊！你这都三十了，三十而立。
0: 您说我现在就结婚了，是不是早了点儿？
1: 还早啊！你这都三十了，三十而立。过去你这年龄，小孩都上小学了。
0: 你看你老跟过去比，你
1: 啊，那就跟你同龄人比吧。你说你那些小学、中学、大专的同学，是不是个个都当爸爸了，都结婚了吧？
0: 您要这么说，我更不想结了。就我那些哥们儿，只要是结了婚的，这肠子都悔青了。现在，哎，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进了围城的都想出来。你说我这么聪明一主，我干嘛犯那傻呀？
1: 说来说去啊，您是一点儿都没变。
0: 妈，您啊，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我跟我爸不一样，你说你们俩那么年轻就结婚了，我这儿好三十来年都我一人过来的，我都习惯了。啊，生活习惯不好改，我现在不是孩子，我是老爷们儿。这老爷们的生活习惯不好改。
1: 什么老爷们？
2: 哎呀，你这个宝贝儿子啊，真是个大宝贝儿。瞧瞧这房子啊，我说按这么下去，是不是过两年就得住大别墅了？
3: 瞧你说的。哎
2: 呀，我们家那狗子没法比喽，两袖清风啊。啊，哎
4: 呦，慢点吧，
2: 慢点。
4: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得生。哎呦，老是撞我头。
2: 你说我们家那狗子吧，马上就要从部队回来了，嗯，到现在连个集体宿舍都没混上，还得跟我一块住。
5: 庄叔，嗯，您不愿意跟狗子哥一起住啊？
4: 您听他说呢，你庄叔就这样，我们俩待一辈子了，我了解他，狐狸心态，嘿嘿，看人家好他酸得慌。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这大宝要有你们家狗子一半那么孝顺，我晚上睡觉都能笑醒喽。
5: 可不是吗？狗子哥是勤劳、勇敢、善良。
2: 这孩子咋这么会说话啊？啊，这点随谁了？
5: 随我爸呀。
2: 哎呀，要说我们家狗子呀，跟你们家这几个孩子比呀，还真不行。嗯，不过这小兔崽子人倒是挺厚道。嗯啊。
4: 厚道，好孩子。
2: 你说他妈要是活着能看孩子这样的话，那也该知足了，是吧？
4: 是，是。嗯，喝水。
5: 张叔，

0: 听说狗子哥要给您添孙子了。
1: 别提了，别提了，一提这个我就伤心。这小兔崽子结婚10年了吧，是吧？一直不要孩子。

0: 还真灵，媳妇儿怀上了，年底他就生了。
1: 你看人家狗子还是孝顺。
2: 爸，你看给庄叔乐的，好多年没见庄叔乐成这样。
0: 我就是盼着这一天当爷爷，爷爷了，
1: 真了，这事儿咱俩又找齐喽。
0: 那是再当爷爷。
3: 哟，
2: 哎呦，
3: 哎呦，
2: 庄叔来了。
1: 哎呀，都回来了，
3: 庄叔好。
1: 哎。来坐了半天了，来来来来来，
3: 过来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2: 这人
3: 家你坐来，
4: 干啥呀？还坐呢？
3: 你看啊，以后啊，你就住这儿，反正我是这么大地儿呢，行吧？
2: 我在家住，你是儿子，我是儿子。
3: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会儿咱们家地方小，你老跟我抢地方住，怎么着？现在我这地儿大了，你还来劲了是不是？我这不好心当驴肝肺吗？我。
2: 哎呀，行啊，童总啊！哎呀，现在老头老太太在家待着没事儿干，就管儿女这点事儿。你让我在家住，哎呀，你不是往我啊往监狱里送吗？你这是好心啊！
3: 别老点我头啊
5: ！I want to express the gratitude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3: 多清楚啊！电视
6: 边吃边看，就等你们俩了，快点
3: 儿！哎，来了！
7: 爸，快快快，吃饭了！
3: 爸，吃饭，吃饭，吃完饭咱再看。
7: 叔叔来吧，一会儿菜该凉了。
3: 哎，
6: 就是，就是珊珊等着
3: 啊。
7: 该怎么样？
6: 珊珊，就跟在家一样啊。
7: 好好，谢谢。
6: 别客气啊。
7: 就是，千万别客气。你看我爸我妈多喜欢，
6: 就是，
7: 尤其我妈，那嘴都合不上了。
6: 哎呀，
8: 快吃，慢点，就
7: 是。以后你可得常来啊。
8: 哎哎，
7: 是吧，大宝？嗯。
9: 跟你说话呢。
3: 妈，你别老碰我头行不行？我这点福气全让你给拍没了。
6: 看你事儿多。
9: 哎，什么时候叫那个珊珊父母来家里坐坐呀？啊？
3: 哎，现在大家都挺忙的。
9: 你什么意思呀？是你忙还是人家忙？
3: 妈，别提这啥事儿行不行？我正吃饭呢。
9: 来，珊珊吃吃。
8: 哎，谢谢阿姨。
9: 吃饭吧。
10: 嗯，我看这2008年的奥运会啊，中国有戏。
8: 是，
7: 挺好。
8: 阿姨，我来刷吧。
6: 哎，别别别，快接过去，接过去。
8: 来来来来，
7: 没事没事，
8: 您去歇着吧。
6: 你去歇着去吧。
7: 哎，我爸看电视去。
6: 哎，对对对，我跟你说，陪老爷子看电视可不是件轻省事儿。你看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能看得上谁？
7: 可不是吗？
6: 你跟他对路子，你快去吧。
8: 那都不好。
6: 你看你看，叫你呢，赶快赶快，
7: 快
6: 去吧去吧去吧。
7: 那我去了，阿姨。
6: 你觉得这姑娘还沉吧？啊，俗了点吧？要那么雅干嘛呀？啊，过日子又不是演戏。哎，你说你除了不结婚，你哪样不俗？
7: 什么都往我身上。
6: 你干什么你？没大没小的你。
7: 哎，妈，你不是最烦俗的人吗？我爸说跟您认识那会儿啊。拿一本苏联小说，穿着布拉吉跳华尔兹呢，贼浪漫。
6: 什么浪漫不浪漫的？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你爸结婚这40多年了哈，看过几本书了。哎呦，我跟你爸呀，都不是那种会过日子的主。你们小时候跟着我们没少受罪，不像那庄婶啊，那叫一个会过日子，家里天天都有肉吃。
7: 呵，有肉吃就叫幸福了啊。
6: 哟，你可不知道，你现在是肉太多了，净捡那蔬菜吃。那你小时候谁家有肉，你恨不得跟着人家叫爹叫妈呢。
7: 行行吧，反正您呢要看着好啊，就是好了。说实话，我呢也不烦这姑娘。你说咱俩看好有什么用啊？
6: 就是，
7: 关键是大宝他怎么想，就怕他呀3分钟热度，跟以前一样。
6: 哎，那可不成，那咱得管管他呀。你说我刚才我跟他说请吴山父母来咱们家，他不吭声是什么意思呀？啊，
7: 我哪知道？要不然下次见他问问。
6: 你去叫他。
7: 大宝。
11: 嗯。师傅，到10点了，你进来
1: 吧。是不是闲着没事就琢磨我呢？
7: 哎，你说这姑娘也领来了。我们也见了，爸妈也觉得不错， 这姑娘也挺上心的，是吧？嗯。

0: 什么时候啊？双方父母见面啊？
1: 事儿不事儿啊？事儿不事儿啊？你见什么面呀？我还没去过他们家呢。
2: 哎，那什么意思？是他不让你见他父母啊？
1: 他巴不得让我去呢，春节就让我去了，我都不稀得去。
0: 别扯别扯，想跟人结婚怎么不去人家看看呢？
1: 别老跟我提结婚啊，我们俩现在就是同居，哎，先居一阵再说，试试。
2: 你干嘛呀你？你还小啊？你还想玩啊？哎，你不打算跟人结婚，你带家里来干嘛？你让我跟你爸那老脸往哪儿搁？
0: 行行行，妈，那个大宝啊，他说话没正形儿，是不是？
1: 你看，还是我三姐有生活经验呀。
0: 滚！
1: 妈，您说您这当一辈子老师，您怎么当的呀？您这脑子跟不上趟儿啊！
2: 你再说你，
1: 不是，您吃口苹果。我告诉你妈，您别太上心了，我自己的事儿我会处理。
0: 哎，行了妈，别生气了，来。
1: 好，您别生气了啊。您俩接着聊啊。
2: 真跟个二流子。
3: 现在我爸我妈都挺喜欢你的啊，咱们俩处的也不错，这样不错，挺好的。
4: 我也没说不好啊。
3: 那就先这样吧，好。

0: 你说这房子这么大，叶妮和南方又不常回来住，你在家里住着多好呀！
1: 哎呀妈，我这么大岁数在家待着，您不烦我呀？啊？
0: 知道岁数大了还晃着呢。哎，那姓张的怎么样了？
1: 哎呀，就那么回事儿呗。
0: 你看，你看，一说你就这态度。
2: 哎呀，妈，哎呀，你说你是不是想不开？我一个人多好啊！您一需要我，我马上出现在您面前，比110都快。你说这我要有个老公婆婆什么的，都来就困难了。
0: 你说大宝吧，他是个男孩子啊，他不怕。你这眼看就奔四张了，你不想要孩子了？
2: 不要了，我这辈子就陪您养老了啊！哎，你说我简直就是不多余，叫这名字多亏心啊，多多。啊，你亏心不亏心啊？
0: 这些孩子里头，我一个不放心的是你，一个是大宝。你说我要这么多孩子干什么啊？你看你妈年轻时候啊，多漂亮，都是为你们给操心操的。
2: 哎、你说我们姐仨是不是最像我？这照片。
3: 大宝啊，你大姐今儿还来电话，问你爸的70大寿怎么过了。
4: 我无所谓啊，哎，我都行。
5: 别这样吧，您这是70大寿啊啊！人到70，古来稀，知道吗？您这生日必须得我大来过，甭管了，你们俩甭管，交我了啊！
0: 听孩子的啊。嗯。
6: 好好刷啊！我在这就是监督你刷碗的。
7: 大爷样儿嘛，光说不干。
6: 我要干找你干嘛呀？
8: 目前全国的严打整治斗争。
7: 大宝，你爸过两天不就过生日了吗？我想让我爸妈也来参加，行吗？
6: 这是我们自个儿家人聚会，外人来不合适吧？
7: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那我也是外人了。
6: 我告诉你啊，小丫头，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给我拐弯抹角的啊。我最烦女的跟我玩心眼儿，知道吗？
7: 我用得着拐弯抹角的吗？我心里想什么你还不知道啊？
9: 陆陆续续，
7: 我爸妈让你去我家，你不去。我爸妈说了多少回了啊？变心还变得我自己都烦了。你不去，我们自己来还不行吗？
6: 不是你想干嘛呀？
7: 你说我想干嘛呀？
6: 你找别扭是不是？
7: 是你别扭吧？我告诉你，我跟我爸妈说我跟你订婚了，我要跟你结婚，我不想再跟他们撒谎了。
6: 谁让你说的？谁让你说的呀？
7: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干什么你？
7: 说什么呢？这，咱俩现在叫什么事儿啊？啊？
6: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跟你结婚了？
7: 大宝，
6: 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最恨别人强迫我干这个干那个，我自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谁也甭想左右我，知道吗？
7: 我不强迫你。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
0: 哎，大宝，你多大了，你还那么任性啊？啊，珊珊，他这德行你还不知道吗？你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俩这么好，他怎么可能不跟你结婚呢？是不是大宝？说话。
6: 我告诉你们啊，我这辈子就没打算结婚。
7: 这是你说的，大宝。这是你说的，大宝。珊珊，珊珊，你别理那个混小子。
10: 怎么了？珊珊这孩子怎么了？
7: 你问你儿子，那个混人。
10: 大宝，怎么回事啊？
6: 哎，我的事儿你们俩能不能不管啊？妈，我告诉你，今儿这事儿就纯粹是你挑的。
7: 你再说。
6: 你看我跟卢珊那好好的，您非得今儿要结婚，明儿得抱个孙子什么的。这鸭子现在让你弄得五迷三道的，成天缠着要跟我结婚。我告诉你，今儿全怪你。
10: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你还一套一套的，怎么还怨起你妈来了呀？
0: 你不想跟人结婚啊？啊？
6: 我不是不想跟他结婚，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要结婚。
10: 什么着？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再给我说一遍。哦，你打算这一辈子就这么混下去是不是？
6: 哎，您越逼我，越催我，我越想打一辈子光棍儿。
10: 你可都听见他说什么了哈？我告诉你，以后你的事儿我跟你妈还就不管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可是有一条，你得对这个珊珊负责任。
6: 别提这仨字儿啊，我最烦负责任这仨字儿，我凭什么对他负责任啊？我又没怎么着他。再说了，成天你们俩招他来家里，又不是我招的。
10: 你都听见他说什么了？你这个臭小子，我告诉你。
0: 你看，你滚吧你，你滚吧你！来来来，别理他，老头子来了，你看你爸气的。
6: 走就走，有什么呀？真是。
0: 吃药，吃药。是不让跟他生气啊！哎呀，哎呦，这孩子办公室也没人接，这手机也关机，你说他去哪儿了呀？
10: 哎，你甭理他，瞧他那副生样，那么好的姑娘，那么贤惠的姑娘也不围着他呀，哼，就得孤家寡人一辈子。
0: 你咒你儿子你！

0: 哟，大宝的电话，快，快接。接呀！
1: 你神经啊！啊！要接你接，我可不接他的电话啊！
0: 你把他赶走的呀？你把他叫回来呀？
1: 谁把他赶走的？他自个儿做了见不得我的事儿，他不愿意回来，他不愿意回来更好，我眼不见心不烦啊！
0: 你说你这个……喂，宝儿啊！哎，你怎么回事啊？啊，打你办公室你也不在，打手机又关机了，你在哪儿呢？
2: 还有事吗？
1: 这他妈个混小子就不会说句个人话。
0: 哎，我跟你说呀，你爸他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今儿早上他跟我这检讨呢，说是什么呢？说跟你说好了，不是以后什么事儿都一块商量吗？怎么又冲你发脾气了呢？啊，哎，你说他都70岁的人了，70岁那不是老糊涂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啊？
1: 你才糊涂呢！你个老太婆，你老糊涂，老糊涂你！
3: 妈，不跟我爸生气，
2: 我是气我自己。哎呀，我怎么就不能让我爸觉着有我这么个儿子是值得骄傲的事？
0: 哎呀，我跟你说，你甭瞎说了，你爸他是贼为你自豪。你不相信，你去问问你庄叔啊，他老是说那个狗

0: 说这电话还是你爸逼着我打的呢啊！我本来说了，我说你这个小子任性啊，不懂事儿，晾你几天。你爸说那不行啊啊，怕你想不开，恨我们。我说你这都那么大的孩子了啊，怎么会恨我们呢？
1: 我知道了，
0: 赶紧回来吧啊！

0: 哎，晚上有时间吗？
1: 看我现在这脑子，我这洗衣机在哪屋啊？你这干嘛呢？
2: 你别等着我，我要上厕所。
1: 厕所在这儿呢。啊，
2: 哦。你说这
1: 洗衣机在这儿呢，
2: 哎呀，你快出来呀！
1: 我要洗衣服。哎呀，
2: 我快快快！
1: 你干什么呀？
2: 我尿裤子了。
1: 有，
2: 别进来啊！你进来我尿不出来。
3: 哟，阿姨，
1: 珊珊，
4: 爸，
1: 哎，
5: 哎，我爸呢？
1: 厕所呢？哎呀，哎，珊珊，我跟你叔叔啊，把大宝给骂了一顿，让他向你道歉呢，态度不好，不能通过啊！
3: 听见没有？叔叔阿姨都向着我，你要你个母亲！
6: 阿姨，你别得意太早了啊！
3: 叔叔好。哎，
6: 妈呀，我记得小时候您总跟我说受我奶奶半辈子气，现在您行了，升级了，您得好好折磨折磨您这儿媳妇。
2: 大宝，你不能当着珊珊面胡说八道啊。
1: 哎，你这臭小子，你说的是认真的还是瞎说呢？啊，
6: 哎，你瞧我爸我妈，不是你们俩这父母怎么当的，儿子真假话这都听不出来啊。
2: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
1: 你看看你真是，来来来，珊珊快坐。
6: 哎，对了对对了，爸，我正想跟您说呢。啊，您70大寿的时候啊，我想好了，把庐山的父母请到咱们家来，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
2: 哎，
1: 这还是认真的啊，这还是认真的，
3: 你照顾呢，
6: 给他一个惊喜。
3: 快死了！哎呀，真好，那不得骗我吗？
6: 不骗不骗。哎呀。

0: 你是佟世博吗？是啊，怎么了？你涉嫌诈骗公款，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你说咱们给这大宝办婚礼，弄川菜好呢，还是弄的西餐好？嗯，啊，跟那个土老帽也说不清楚，给我儿媳妇打电话去。喂，哟，珊珊，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啊？是啊。 哎，怎么回事？怎么了？怎么了？
2: 老头子，我跟你说，你别激动啊！什么事儿啊？
1: 大宝给警察抓起来了！哎，你别激动啊！
2: 我激动个屁！我激动！我有什么可激动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
1: 小子，打小就他妈的耍小聪明，不走正道，做假账的也不红心不跳的。现在好了，好了吧？做假账，现在给你算总账了吧？算总账了吧？我说这房子我怎么住着就不踏实呢？就。
2: 哎呀，你现在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得赶紧想办法呀！
1: 我想个什么办法？他这种人他不跌个大跟头，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上一回，他躲睡躲到深圳，就是没总结教训吗？是不是？是。 真是拿法律当儿戏，拿法律的当儿戏。
2: 想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得赶紧想着把儿子弄出来呀！
1: 我说你这个蠢老太婆呀，你就是不懂道理，所以你儿子也不懂道理呀！啊，还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我跟你说，你怎么到了现在，你还这么糊涂啊你？
2: 行行行，我糊涂，我糊涂，我求你赶紧找人，这大宝万一你判下来怎么办呢？
1: 我不找。
2: 让他在里头待几年，他好好总结这个教训。你说下半辈子好好做人。你说你是什么心的你啊？大宝是不是你儿子呀？他就是犯了这点错误，他才30岁呀，你让他后半辈子怎么过呀？啊！
1: 进去三年，换他后半辈子值了，值。
2: 你是诚心拿我出气是不是啊？行，你个死老头子，我不跟你过。我凭什么走啊？啊！
3: 这大宝给我买的房子，我就得住在这儿。我告诉你，你不把大宝弄出来，我就待在这屋里不出门。
1: 不出门好，你就面壁思过。你儿子在大牢里面壁思过，你在这屋里面壁思过。
2: 你安的什么心？你没良心！你，叔叔，救救大宝吧！叔叔，救救大宝吧！
3: 快快快，快把起来，
1: 快起来，大宝，快起来！别难过，别难过，别哭，快起来，起来！我这不正跟你妈商量怎么。
4: 怎么救他呢？不着急，不着急啊！咱们想想办法啊！不难受，你干嘛去啊你？你甭管，
5: 慢点吧啊！
4: 嗯，慢点。你说这人真让人想不通啊！这小子当时跟大宝多好啊！
5: 称兄道弟的，恨不得管您叫爹了，现在可好，说翻脸就翻脸，这太不是人了。这也怨不着人家，这怨大宝他交友不慎。你说他要交的朋友都跟狗子那样，至于出这种事儿吗？你别说，狗子这人还真不错。哎，行啊，搬到这地儿了，还真难找。
4: 嗯，你不用扶着我，别让他们觉着咱们老幼可欺的。走，你自己慢点。哎，
5: 爸，
4: 嗯，你说他公司怎么搬到这么难找的地儿啊？肯定是为了躲我们。
5: 可不是，哼，
4: 就这儿吧。对。
6: 孙凯，孙总在吗？
7: 您哪位啊？和孙总事先约了吗？
6: 约了，麻烦你通报一下。
7: 好。
6: 孙总，
7: 嗯，
6: 佟世博他爸来了，在外面等着呢。
0: 都找到这儿来了，这老东西真行哎。往里呢，就说我出差了。
1: 好。
2: 对不起，我联系过了，孙董他不在北京，出差了。
5: 出差了？
2: 对。
3: 不可能吧？我们认识的人昨天晚上还跟他一块儿吃饭呢。
2: 这我就不清楚了，他没来公司。
5: 那现在谁管事儿啊？
2: 这我也不清楚啊。
3: 在这儿等。
4: 怎么样啊？找着人没有啊？这不诚心害人吗？哎，他家就没有老人呐。你哎，你让你爸吃药了吗？你盯着他多喝水啊，别累垮了。哎呦，这别小的出事，这老的又完了。哎，你干脆劝他回来吧，明儿我去。啊，
5: 好，我知道了。啊，行了。哎，你放心吧。啊，我跟爸说。好了。
0: 你妈来电话了吧？
5: 爸，我妈说让咱先回去，哎，你身体也不好，咱先回去吧。啊，
6: 不回去，等她。
5: 要不我在这儿等。
6: 爸陪着你。

老先生，您看，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您不走，我也走不了。您看我家特远特偏，又没路灯，光路上就得俩小时。我现在就是走回去啊，天都黑了，您还得待到什么时候呀？

0: 孙总他已经走了。
1: 他真能耗啊。反正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看他能耗到什么时候。下次再来甭理他。
0: 是。
2: 哎爸，那不庄叔吗？
3: 哟，怎么跟一警察呀？他犯什么事儿了？
2: 是啊。
3: 哟，是狗子啊。
2: 哎。
3: 大庄。
2: 庄叔。
3: 哎呦，狗子啊。
4: 童叔你好。
3: 来来来来来，咱加座加座。
4: 哎，
3: 哎呦，转业了哈！
4: 啊，
3: 分派出所了。
0: 哎呦，这可真是想不到啊！这年龄大了生孩子是得担风险。哎呦，狗子你也别想不开，你要想不开，你爸怎么办呢？啊！
5: 我还算什么男人啊？连老婆都……
2: 哎呀，这是天灾人祸，贵人的意志为转移。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啊，那你还活不活了？
5: 我怎么没责任？我老婆42岁才生孩子，我就知道不行，可我还没拦着。你是我这不是纵容犯罪吗？
2: 哎呀，这40几岁生孩子女的好好不有的是啊，是不是妈？哎呀，这再说了，你老婆40几岁怎么才要孩子？年轻时候干嘛去了？
0: 怎么说话的这？

0: 这再说了，你老婆四十几岁怎么才要孩子？年轻时候干嘛去了？
1: 怎么说话的这？
2: 这都怪我。他犹豫，问我还要不要，我也没正面回答他。都我爸不是想要孙子吗？哎
3: 呀，童子呀，你说我这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呀？啊，老伴儿老伴儿啊，去了，好不容易盼着有个孙子吧，哎，这小子连人世间都没见上，连叫我声爷爷都没叫，他就走了。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哎呀，就连这个小王八犊子，他都欺负我这个老头儿。命，命啊！我的，哎呀！
4: 梅姨，
0: 嗯，
4: 其实我今天来是为大宝这事儿，这案子办到哪一步了？
1: 狗子，你都这样了，我们家的事就甭操心了啊！
4: 哎，没关系，该办的事儿啊，咱还得办。大宝这事儿我刚听说，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看我能帮什么忙？好歹咱也是公安系统的。
5: 就是啊，妈，庄叔跟狗子哥也不是外人，让他们也帮想想辙啊。
1: 说是这案子已经递到法院了，说马上就要判了，那律师说这要是一判下来可就不好办了。哎呦，你说我这急死了都。狗子，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啊，
4: 梅姨，您先别着急，我检查院里有几个战友，我待会儿回去给他们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先把这案子压下来，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啊。
1: 谢谢你啊，狗子，你看你都这时候还麻烦你啊。
4: 哎，没事儿，文爷。
6: 喂，
4: 童叔。
6: 哦，狗子啊，是我。
4: 我跟局里打了招呼
6: 啊。
4: 童叔
6: 啊，
4: 大宝这案子先压几天，我也问过局里管事儿的
6: 啊。
4: 大宝这种事儿啊，只要对方不予追究
6: 啊，
4: 就能放人。您还是要找告他那个人
6: 啊，
4: 好好谈谈，他无非就是要钱呗。
6: 啊，好，
4: 你也
6: 好，我知道了，多谢你啊。
4: 没事儿，没事儿。
6: 哎。

0: 同志啊，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事儿啊，是我和佟思博之间的事儿，跟您没关系。您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承受得了啊？您还是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儿您跟我律师说，行吗？
1: 孙先生，我瞧您这样子呀，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我不知道您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如果您有孩子呢，您就不会说这种话了。佟思博是我的儿子，他的事儿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可是他现在已经被关进去了，他就是想给您说一句道歉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我是他的爸爸，我替他，我这儿替我儿子给您道个歉。如果我儿子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儿，请您原谅他。有什么要求您说，我做。
0: 叔叔，这不是道歉不道歉的事儿，不是，这法律上的事儿跟您也说不清楚啊。咱们还是这样啊，您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儿找我律师谈，行吗？这是我律师的名片。
1: 孙先生，您再听我说一句话，我的年龄可能比您大一倍都不止。我活着一辈子呀，最在意的是脸面。我这一辈子好强，没求过人，没认过输。可是我求您了，我求您给我个机会，让我帮帮我的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没教育好他，不管他做了什么伤害您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求您让我来还，求您了，孙先生。
0: 我再说一遍，这事儿和您没关系。佟思博犯的事儿，佟思博他自己承担。

0: 孙先生，我给您跪着。 求您放过我的儿子，他欠您多少钱您说个数，我们家就是卖房子卖血，我们一定还，一定还。爸，
1: 爸，您干嘛呢？您还是不是人呢？您有没有人性啊？爸，
2: 您快起来！
1: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我答应您，我答应您还不行吗？
2: 快起来了，爸！起来说。谢谢您了，谢谢。我也是有父母的人。这样吧，我什么都不说了，15天，15天之内。 把童思国挪用公司的60万还上，我就撤诉，行吗？
0: 谢谢。走，咱们去吧。
3: 等等，你。

0: 给我们拟份协议书吧。你也知道我们家情况，半个月还60万，我们根本还不起。
1: 走走，人家给咱们半个月，已经给咱面子了。谢谢，半个月我们一定还。
0: 爸。

0: 说呀，咱们把咱们的老房子给卖了吧，还能值点钱啊。
1: 我昨儿才知道的，大宝啊，为了给咱俩买这套新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把那老房子呢也给抵押出去了，只有还上了钱，才能把那房子赎回来呢。
0: 那怎么办呢？
1: 这房子暂时没福气住了。我算了一下，咱俩那点存款啊，加在一块儿，还不抵三分之一呢。我正想跟你商量呢，咱们这房子卖了吧，凑到一块儿，咱再借点钱，那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哎呀，这个房子有什么好呀？你说离那些老街坊邻居的那么远，要去看看他们还得坐好几站车。卖了吧。
1: 哎，那咱就卖了。
2: 多多。
3: 哟，庄大所长，这大雪天你怎么来了？
2: 找你来了呗。
3: 哎，你说当年你怎么早点回来呀？这当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警察大哥哥，那帮小痞子还不都我叫大姐呀，我可牛大了。
2: 哎呀，行了，就你那点历史又不是什么光荣史，人家都掖着藏着的，就你当没心没肺挂在边儿说。
3: 我怎么了？我一没偷二没抢，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再说了，我可是改革的先锋者，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光荣着呢。我
2: 光荣。哎，豆豆，我怎么觉着你从小到大一点都没变？你看这个儿啊，岁数都见长，就是智商没长。
3: 呵，解放军大学毕业的，真是啊，骂人不带脏字儿的。
2: 嗯。哎，不是，大宝这事儿需要很多钱吧？你看，这是我和我爸凑的一点份子钱，你先用着。
3: 不行，我爸不会收的。再说，你跟庄叔也不是什么大款。
2: 你这就见外了。那我们家出事儿，那你们家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童叔和我爸那关系，那比亲兄弟还亲呢。你别啰嗦了，赶紧拿着啊！
3: 不是，
2: 快拿着！
3: 哎，
2: 我还得执勤呢，就不上去看童叔文姨了啊！在家好好伺候伺候父母啊！走了啊！
4: 这咱那个定期存款啊，10万块钱，咱们提前给他取出来啊。这是那个零存整取的12000。哎，咱们还有2万块钱的国库券在上。
3: 妈，
4: 嗯，
3: 这是庄叔狗子给的3万。嗯，这个是我的8万。
4: 哎，你的不能要啊，你这孤家寡人的，病了怎么办？你留着。
3: 你拿我当外人是不是？庄叔的钱你能要，我的钱你就不要。再说了，我才多大岁数啊，没有钱以后可以再挣啊。你拿着啊，你得要，你要不要啊？以后我不看你了，就看我爸。
4: 能给他记上吗？8万块钱，这再加上那卖着房子的钱。
3: 卖什么房子
4: 啊？
3: 什么房子？
4: 当然是这个房子了。

0: 那怎么成呢？你卖了房子住哪儿啊？
1: 就这都不见得够。你不够，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啊，
0: 那我告诉你，大宝要知道你把房子卖了，他在里边一辈子不出来的心都有。
2: 再加上这个，
0: 你不能卖了房子。
3: 哎，你干嘛呀你？
4: 老头子，你快给多多打电话呀！啊，赶紧把那房契拿来，可别耽误时间了啊！哎，
5: 哟，怎么都回来了？啊，不上班了这是？啊，
6: 怎么不上班了？这个呢，是我跟燕妮的一点心意，40万。
5: 你看，
4: 这是干什么呀？还有这个，
5: 妈，还有这个，60万够吗？妈，
6: 这是干什么呀？
5: 妈妈，这是我和苏格的一点心意，收下吧。
4: 用不着你们操这个心啊！
7: 收起来，都收起来啊！收起来，
4: 像什么话呀？让人家看见以为咱们家分家呢，是不是？收起来。
7: 爸，跟你们说，这房子呢，原来是大宝孝敬你们的，现在我们姐妹仨给他买下来孝敬你们，我们就是这房子的股东，这也是我们的财产嘛，对不对？来，妈，拿上。
4: 你先拿着吧。
7: 房契给你拿回来了，多多。

0: 姨，你也别着急了，不都跟狗子哥打好招呼了吗？等等吧。
1: 你就赶紧再打个电话嘛，你就问问狗子什么时候能放人不就得了。
2: 我这不是刚见着狗子吗？人家又不是咱们儿子，人家自个儿还有自个儿的事儿呢。咱们家的事儿已经够麻烦人家的了。
1: 你说我让你打个电话，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打不打呀？
2: 要打你打，干嘛老让我打呀？你打呀你。
3: 妈妈妈妈，哎呀，行了爸，你别着急，一会儿我打，等一会儿再咱们再等一会儿我打。
2: 就会说，
1: 不打不打算了，不打。
2: 你干嘛去啊你？
3: 上哪儿去啊？
2: 穿件衣服。小孩似的，你看都这么大了，还要人照顾。

0: 啊。
1: 宝儿，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哪行呢？啊，来，我喂你，来。
0: 我不吃，你别喂我。
1: 你怎么能不吃？
2: 你犯贱呢你！他不吃就让他饿着。
1: 哎呀，孩子心里难受，你让消停会儿。出去吧，出去吧。来来来，你干嘛你啊？
0: 我出去溜溜。
1: 你吃点东西好不好啊？你说你这孩子，你不诚心让我生气吗？
2: 你瞅瞅你那副德行，你瞅瞅你那副臭德行，全是让你给惯的，脾气还挺大的。
3: 爸，我没听您的话，
4: 进公安局您
3: 是不是特高兴啊？您预见性多准啊！啊，您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呀？啊！啊
2: 混蛋他妈混蛋！哎呦，
1: 你干嘛干什么？
2: 我就是混蛋啊！我从小到大在你眼里一直就是混蛋，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啊？
1: 你个混小子，你给我松开！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这是，老头子他心情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出去，出去，出去！
2: 他不是我的儿子，他，你以为我愿意当你儿子吗？啊！我告诉你，我从小到大就没见过比你更自私、更冷酷的父亲。
1: 你混蛋！你爸为了你啊，给他姓孙。你爸把老了眼都豁出去了，给那姓孙的下跪。你知不知道？你爸这一辈子都没求过人，他给那姓孙的下跪，你有没有良心你啊？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快打电话！哎呦，老头子，你
5: 怎么了，爸？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你爸，妈，我爸现在肯定不想见我。你爸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啊？啊！但是我欠他的太多了，我不敢进去。
1: 你对你爸说句软话啊，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他是你爸呀，啊，对你没有要求。
0: 能把我进去看看。爸，爸，爸，大夫。
2: 怎么老是昏迷不醒啊？是不是脑溢血了？
0: 看片子没问题，不像是器质性疾病，病人还是由精神因素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最近受到精神打击比较多，意志比较消沉吧。你们要多多安慰他，照顾他，鼓励他。谢谢。
2: 好吧。
0: 爸是一直最坚强的人。 这一辈子遇到多少沟沟坎坎呀，怎么会一直消沉呢？爸是太累了，为大宝的事儿，他一天天跑啊跑啊，北京城都跑遍了，在兴孙的那儿，一坐就是一天，看人家冷脸子，听着冷言冷语，70几岁的人了，哪还受得了这个？ 偏偏大宝回来不争气，天天要死不活的。
2: 别说了，
0: 爸是心有余力不足，妈，爸是没劲儿了。别说了，出去吧啊！让大宝跟你爸待一会儿，出去吧。

您这是睡着了吗？啊，您别吓唬我啊，您真睡着了可不这样，您那呼噜打的声大着呢。爸，妈说您最近觉越来越少了，说有的时候呼噜刚开始打就醒了。妈说您老了，我不信。我爸能老？我爸是谁呀？我爸永远不会老，是不是？

觉得我这辈子要有您一半能耐，您跟我妈那都得乐死，高兴死。在公安局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害怕，我怕我见不着您了。但是只要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心里就踏实，因为我知道爸爸能来救我，爸爸来救儿子。爸，就像小时候我掉在坑里，你伸手把我给拉上来，你记不记得吧？您知道吗？从小到大，您说我，您骂我，您打我，儿子从来没往心里去，从来就没恨过您啊。跟您犟嘴，跟您对着干，是我诚心的。我知道您不会生我气，是不是？您是不是不生我气？您答应我一声啊！您答应我一声啊，爸！您答应一声啊！啊！爸，您要真生我气，您就打我一顿，像小时候似的，你大点劲儿。我知道您不忍心，那我自个儿打。我不孝顺，我不孝顺啊，爸！爸，我对不起你啊，爸，我对不起您，醒醒，我还得孝顺您呢。啊，你让我孝顺你啊，爸！儿子爱你，儿子爱你，爸！

0: 儿子爱你吧，妈，对不起啊，你可醒醒，你醒醒，你醒醒，妈，妈。
1: 醒了，
0: 爸，你醒了，妈，你可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啊！儿子孝顺您，再也不惹您生气了，真的，您说什么我都依您，爸，啊。
1: 快醒吧，
0: 我求您了。

0: 哎，你说那个珊珊呀，她会不会变心？咱大宝现在也没钱了啊。
1: 那孩子呀，人朴实又重感情，我看她不会变心的。哼，
0: 她不变心啊，我看着她父母是挺精的哎，会不会嫌弃咱大宝呢？
1: 她嫌弃咱啊？我跟你说，我还嫌弃她呢。现在是婚姻自由的时代，是不是？再说了，这儿女的婚事，家长就少操点心。
0: 哎，那个，咱还那姓孙的钱不还剩20000吗？20000块钱办一个婚礼，是不是寒碜了点儿啊？
1: 要我说呀，只要他们俩真心相爱，就是没钱也一样能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0: 你这个老东西，我跟你一句话都说不到一块儿，那叫鸡跟鸭讲，讲不通。我不跟你说
1: 你呀、啊、你就是表述能力差，你说不清楚你就开始怨别人，你这辈子就知道怨人。我告诉你，
0: 你自个儿遛吧，我回家。
1: 什么叫遛啊？遛狗啊？去老太。
2: 哎，明天我买辆自行车去，好长时间没骑自行车了。
3: 不开车你能适应吗？
2: 有什么适应不了的？我告诉你，从头开始的感觉也不错，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哎，你老公现在变得是一下子没钱了，你没变心吧？怎么了？不想嫁给我了？
3: 我妈我爸他
2: 什么意思？你说出来说清楚。
3: 你不是不想结婚吗？现在着什么急啊？
4: 你还得还债，哪有钱结婚呀、啊、
2: 还是嫌我没钱了是吧？行，我知道了。
3: 那是我爸我妈的意思，我没说不结婚。
2: 怎么好像我上赶着要娶你似的呢？我告诉你啊，你爱嫁不嫁我他妈无所谓。
3: 大宝，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对我就不嫁给你了。
5: 妈，爸，今儿我出趟差啊，明天就回来。
0: 怎么刚结婚就出差呀、啊？
6: 哎，是啊，
0: 明儿晚上一定得回来哈、啊。啊，你姐姐他们都回来，明儿中秋节呀、啊，咱们家吃个团圆饭，我做几样好吃的。哎呦，
5: 妈，您就别老操这心了、嗯，您这不有儿媳妇呢吗？让儿媳妇做呀，是不是？
0: 好，
5: 那我走了啊。嗯，走了啊，
0: 一路平安啊。
5: 哎，
1: 嗯，你这个老太婆呀，你弄清自个儿的身份。

0: 佟厂长遛弯呢。
1: 你瞧瞧你，你老太太穿这么红，好看呐。
0: 我刚锻炼。哎，你这耍什么呢？耍猴呢，在这儿。
1: 说话难听啊。
0: 大宝上午来电话说2点的飞机，哎呦，这该到了呀。

0: 是飞机晚点了，那也该来个电话呀。我说让你配个手机，你非不配，没准电话打家里了，是不是？哎，家等电话吧啊。
1: 我干嘛回家等电话呀？你回家等电话去吧。
0: 那你干嘛去？
1: 我上老年活动中心去啊。我跳交谊舞去。
0: 是大宝，大宝回来了。哎，宝儿。哎，
2: 妈，
0: 飞机晚点了吧？
2: 爸。
0: 哎，
2: 这爸怎么见了就走了？
0: 你爸的心思你还不知道，他在这下午转了一下午了，嗨，就是想见你又不好意思，你赶紧去追他啊。
1: 嗯，别缠着我啊，我没老。哎呦，
2: 爸，您就服了好吧。
1: 先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2: 爸，我妈说她没去过南边，我想我和庐山春节带着你们俩去西马泰吧。
1: 老了，不愿意动了啊。再说了，这出国旅游多花钱呢，只要你们年轻人过得好，我跟你妈就满意了啊。
0: 你爸说的对，哎，只要你们啊平平安安的，我们没什么要求啊。
2: 哎呦妈，您不能老这么说，趁着你和我爸现在身体还行，应该多出去玩玩。哎，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年等我挣着钱的，我带着你们俩出国旅游啊。
0: 你有这孝心就行，赶紧回家。
2: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拿一回苏水啊，这味儿我这戴口罩都闻的。
4: 赶紧换鞋换鞋，来来来，把口罩摘了，放消毒水里泡一泡啊。来，
3: 妈太呛了。
4: 哎呦，那怎么办啊？啊，这不非典吗？来来来，
5: 味儿真是。
4: 给我把口罩给我，
5: 戴着手套。
3: 这给您。
4: 哎，好，给，来来来，把外套脱了，你看珊珊都脱了啊。哎，我跟你说，这个病菌呢是空气传播的，知道吗？来来来，给我。
3: 累死。哎
4: 呀，珊珊，你怎么了？你怎么老咳嗽呀？
3: 不是妈，
4: 要不要试试体温表？我跟你说哈，你这怀着孕呢，你这要感冒发烧可不得了哎。
3: 不是，消水呛的。
4: 呛的吗？
3: 嗯，没事，太呛了。
4: 呛坏了。歇会儿。
5: 那么多事。
3: 妈，等你爸的板蓝根，您跟爸没事多喝着点，预防着啊。
4: 天天都喝着，
3: 这药店上全都卖光了，你买都买不着。
4: 就是，去洗手啊。
5: 哎呀，我歇会儿。板蓝根，哎，我告诉你妈，别说感冒药了，现在板蓝根口罩早没了。咱要想发财，现在弄一车皮，肯定发海了去了。
3: 你有关系吗？哎呀，这

0: 来，
1: 免洗。
0: 哎呦，
1: 你不洗手吗？赶紧的，别把病菌都带到书上了你。
0: 这么大都
2: 传染给你了，去
0: 传染给你。
1: 哎呀，你说这燕妮啊，还真够走运的。到新西兰出差，哎，算是没赶上。南方怎么那么倒霉呢？怎么就他们的小区给封了？苏葛都回不来，他一个人多可怜呢。
2: 知识分子就是体质弱，一个疑似，全家都疑似。
0: 跟你说什
2: 么？嗯。
3: 喂，你二姐。
2: 哎呀，正说着呢，你就来电话呀？嗯，
0: 二姐。
2: 怎么着啊，特美吧，天天在家看大片吧。嗯，
3: 你是幸灾乐祸吧你啊，我这一个月没出门啊，都快把我憋死了。董多多赶紧想办法给我弄出去。
2: 嗯，求我。
1: 快点快点，给我给我。啰嗦什么呀你？
2: 等着。
1: 南方
3: 啊，我这出不去，我想
1: 哎呦，我这见天跟你爸说这事儿呢。你说这个老东西啊，非常时期还非常的愿意出去，真是非常讨厌。
4: 真不愿意吃文老太太给我做那些营养餐。哎呀，这要有出去能吃顿重庆火锅就好了。
5: 哎呦，真是个老糊涂了，这个时候了你还出去吃？再说了，你出去能找到地儿吗？我听说好多开饭馆的老板啊都跑了。
4: 说这个非典这是个什么病啊，过去怎么没听说过呢？啊，
5: 哎，
4: 真是进步了，发达了。
5: 是吗？科学这不进步了吗？这病啊它也奇了怪了。哎，
4: 今儿早上我看电视啊，
5: 嗯，
4: 这是第九天了吧。
5: 嗯嗯，
4: 没死一个人啊。
5: 嗯，
4: 哎呀，这幸好是搁在这个现在呀、啊、这要是过去你说这么大一瘟疫得死多少人呢、
5: 啊、哎呀，
4: 还是共产党好啊。
5: 可不是嘛。哎呀，要说这点啊，共产党那真是没得比呀。啊，你说有个什么天灾人祸的、嗯、
4: 带上带上。
5: 可啥玩意儿带这个？
4: 带这
5: 看个驴蹶子似的。
4: 不带。
5: 在这点共产党那可真没得比呀。啊，要说有个天灾人祸的，你瞅瞅，好家伙，那是全国总动员，解放军都上来。
4: 真是的，你说咱要现在给这些年轻人说说，说共产党好，解放军好，
5: 嗯，
4: 他们就说咱喊政治口号呢。
5: 嗯，
4: 要我说啊，遇上个大事儿也好，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好不好。
5: 可不是咋的，哎，人民警察也好啊，派出所也好。
4: 行了吧，知道你们家狗子是派出所的啊、哦、也跟着表扬一句。
5: 对，你看去。哎呀，我们家狗子最近累的呀，都不成人样了。就他管辖那一片有个大学
4: 啊、
5: 嗯、有个大学生得非典了，好家伙，全给封起来了。
4: 是吗？
5: 哎，别说吃喝拉撒大小人情了，是吧？那都是人民警察往里送啊。自打得了非典，我们家那狗子天天都睡不着觉，就跟打仗一样。
4: 啊啊，是是，派出所也好，人民警察也好。
5: 嗯。
4: 哎，那你们家狗子没在这战斗中结识一个什么红颜知己啊？
5: 嗨，别提了，看我们家狗子最近瘦了，跟个小老头似的。哎，你说这个时候有个女人在他身边啊，他也不会成这样啊。
4: 你说要说你们家这狗子啊，
5: 嗯，
4: 长得不寒碜呢，比你好看多了吧？
5: 你
4: 像他妈呀、
5: 嗯、
4: 对不对？四十了吧，
5: 嗯，
4: 没孩子，没牵挂，正当年呢。你怎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呢？你说真是怪啊。
5: 嗨，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说哎，人家有的都小五十了，照样招小姑娘喜欢。
4: 嗯，
5: 你别看我们家那狗它属狗，嗯，这脑袋刮的木的跟头老牛一样。
4: 你等会儿，你刚才说谁呢？
5: 我
4: 你说小五十，你说谁呢？你
5: 我说我。哎呀，你说我们家那狗子啊，要是有我这一半的魅力，我还操这闲心？
4: 哎呀，呸！老不要脸的。

0: 魅力呢？你别咳嗽啊！你这一咳嗽，人家听见了，人家报到派出所抓你走，我得离你远点。
1: 你个老东西，还说我不要脸！
2: 嗯。哎呦，南方啊，你别着急，我跟你爸正想辙呢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看，你看，双叔来了啊！我完了再给你打电话。大庄呀、啊，
3: 哎，
2: 这个南方啊，他们那个楼啊，有疑似病人给困在那儿了，都出不来，急死了。你让狗子想想办法啊！
1: 行，我让狗子去开警车去。
4: 哎，我也跟着去啊！
3: 哎，好，来来，坐这吃饭，
4: 来来吃饭吃饭。
5: 晚上咱洗洗手啊！
2: 对呀、啊、对呀、啊，从外头回来赶紧洗手啊！
3: 好、
2: 啊、
3: 好、啊，还有消毒液啊！
5: 八四有吗？
2: 用那个肥皂啊，洗个五遍啊！
6: 现在坐警车真没劲，路上没人，不用警笛，一马平川。
7: 嘿嘿，现在不是非常时机吗？你看，路上没车又没人的。
6: 这以前吧，总觉着路上人特多，现在没人吧，感觉挺孤得慌。
7: 嘿，
6: 还是有点人气好啊。
7: 嗯。
6: 狗子哥。
7: 啊？
6: 我听庄叔说。你择偶条件特高，得年轻漂亮。
7: 没有，
6: 我看你啊，电视征婚得了。
7: 我爸真这么说的？
6: 对啊。
7: 嘿，哎呦，我爸怎么什么都说呀？
8: 开门。

0: 身。
1: 哎呦，你说这庄叔啊，风流了一辈子了，这到老了连个孙子也没得着，这够可怜的啊。
2: 嘿嘿嘿，你能把我新闻给我按哪儿去了？你这是我这，你没事你擦它干嘛呀？你看你新闻的这个，
3: 爸，这好看，结婚十年，我们同事都说这特感人，特好看。
2: 你慢点，慢点，行行行，就看这个，就看这个。
1: 别着急，别着急。哎呦，这都得消毒啊。

0: 啊！
1: 你什么时候讲
2: 头子？
3: 馍不吃，倒牙。
1: 你怎么不告诉？
4: 哎呀，看看谁回来了啊！
5: 来的，来的，来的，来站着别动，别动，别动！
2: 好不容易可算回到解放区
6: 了。哎呦，我以为来俩大夫呢。
4: 看看俩怎么样？先来吧。
5: 哎，来了，
7: 香转过身。
2: 结婚十年手开始了。
8: 嗯，这不正眼着呢吗？徐帆都怀孕了。
2: 哎呦，第几期了？这是？
5: 我也不知道，这不就是怀孕
2: 了吗？
5: 好了好了，哎，洗洗手，洗洗手去啊！
9: 爸，你来看是吧？
4: 哎，你大
6: 厨分子啊！
2: 哎，还行，憋坏了。
4: 我说大厨分子还看节目是演。
2: 你不知道这个月把我憋坏了，只要是电视剧我都看，看来看去还就这不错。
4: 太喜
2: 欢了，一个月没出门，憋坏了。
10: 哎，爸，
5: 大伯，
10: 大伯，
5: 大伯，
10: 哎，
5: 好，
10: 哎，怎么回事？我不是打车回来的，我是开车回来的。
5: 那也得消毒。哎，
10: 我那车啊，一天消一次毒，我这身上还有消毒水呢。你闻闻。
6: 你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让你妈消毒换衣裳。哎呦，你妈本来就有洁癖那病，现在这非典一来了，她又是发作期啊。每天在家里头啊，不知道得消多少回毒。
11: 学习就对
10: 我特地从云南让人给买回来的啊，正宗的云籽儿，我今儿得好好杀几盘。呵，
5: 你这手又脏了，你
11: 啊，输了不服气
10: 啊，我得好好杀几盘。
6: 你以为你买了云籽你就能赢？
10: 你不服是不是？来了，咱俩赶紧来，
11: 咱别这儿这儿闹得慌，咱屋里，咱屋里，
10: 咱屋里杀一盘。
4: 孩子，儿子知道你喜欢什么吗？哎，
6: 我这可不是喜欢啊，我们这是文化啊。
10: 对对对对，我今儿非赢你不可。
11: 别说啊，
4: 这有什么劲？
12: 爸，你走的这怎么都是怪步啊？嗯，我放这儿吧。
6: 你放那儿就难得住我了。

0: 着你，
1: 说这没事啊，这么着呗。
0: 怎么他就叫没事呢？嗯，你瞧着啊，啊，我再走一步，
1: 那我就放这儿呗，我放这儿。
0: 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0: 就放这儿了。
1: 啊，放这儿了。
0: 好。瞧见没有？
1: 哎呦，对对对对对，我不能那么走。
0: 哎，对对对，我不能回去啊！
1: 我没看清楚。
0: 这臭小子，你是老在这毁棋的吗？
1: 我这怎么能叫毁棋呢？啊，
0: 不要毁棋。
1: 您这走一步都琢磨半个小时，我这都快睡着了。
0: 你这造谣不打架打草稿的啊？
1: 这造谣打什么草稿啊？
2: 谁是睡？就就好好好，让你一步，让你一步。
0: 哎，挡上。
1: 对呀，我挡上了，是不是？
2: 我赢了，
0: 你还这么走啊？
1: 哎，不不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是这。
0: 你臭小子，
1: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怪不得我妈总说你呢，你总动手。哎呀，哎，这块戏你真输，
0: 输什么呀？你还不挡啊？哎、不挡啊？
1: 挡挡挡挡挡，挡上，哎，
0: 挡上，
1: 危险啊！
0: 谁危险呢？
1: 哟。爸，您别乐，我这还没走呢。走走走，
0: 琢磨琢磨啊。
1: 哎，你瞧瞧，你这又装睡。我走这儿，你输不输？
0: 我要输，瞧见没，小子，我哪一子一落定，你都是一个输。看见没有？两个三，看见没有？啊、
1: 行。
3: 不嫌凉啊，我这几天可能上火了，就想吃凉的。前一天在单位我还吃好几根呢，
4: 就跟我那时候怀燕捏手一样。哎呦，大冬天的啊，心里就跟揣了个火盆一样，净想吃凉的。
3: 没错。嗯，
4: 哎，你今儿去医院做 B 超，大夫怎么说呀？
3: 妈，我知道你想什么，其实啊，我也特想要个儿子，可说实话，大宝啊，特想要个闺女。你想啊，这以后家里俩女人伺候她，她得多美啊！
4: 这小子，
0: 哎，对对对，我不能回去啊，不能回去，不能回去，我这不算回去、啊，
5: 怎么不算回去、啊？哎，
3: 哎，这大宝从前老跟我说，就怕跟爸相处，不知道怎么跟爸说话。哎，真没想到。现在是人脸上是这样，真好。
4: 这男人嘛，心里头有，表面上呢是要装的。你爸呀，就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大宝这点随他。这爷俩啊，心里头谁都把谁看得比天还高，可表面上呢丁点不露。你说你这露一点又怎么了啊？死要面子。
3: 哎，这男人可不都这样啊？不过我看大宝还是更喜欢妈。
4: 那是儿子跟妈亲，哎，你得生儿子呀！啊，
1: 爸呀，正想跟您说呢。
0: 嗯，说，
1: 我这次我们这个业绩提成有50000，我全还我大姐夫了。我原来买的那些垃圾股啊，要是现在都套现了，我估计能有20万，我也全还大姐夫。然后我大姐、二姐、三姐的钱呢，我慢慢还。
0: 嗯，你长大了。
1: 哎呦，爸，这从小到大，我就听您说了这么一句让我觉着舒服的话，不容易啊。
0: 想听好听的，
1: 哈哈啊？
0: 打你生下来，你妈就拿这好听话喂着你，在我这儿啊，没有。
1: 哎呦，爸，那可真不一样啊！我跟您说吧，其实儿子呀，更在乎爸对自己怎么看。
2: 您说从小到大，您对我一直是骂得多，夸得少。您要多夸我几句，我没准都北大清华了。
1: 嗯，那我搁这儿不就完了吗？
2: 数数数数，有几个了？
1: 1、2、3、4、5、6，你怎么都六个字儿？
2: 让我呢？
0: 我哟，我下会儿棋，你非拉出我转悠来。
6: 你甭一天到晚老摆弄你那俩破棋子儿，

0: 这非典是结束了，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哈，平时要锻炼身体，增强免疫力才不得病。你看看人家的陈老师啊，天天的跳舞啊，打打门球啊，打打太极拳的，人跟个小伙子似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学着点儿。
1: 行了行了，甭说了，就是那个一见你就那个起腻那个陈老头是不是？啊，哎呀，文老师打球，你看看，哎呀，姿势好，哎，感觉好，这个是身态优美，贱不露嗖的。我跟你说，你防着他点儿，你
0: 干嘛呀？啊，人家夸我，你不高兴，你找个人去夸你啊？你还找不着呢，你。
1: 我要找人，我也找一年轻点的，那陈老头比我岁数还大呢。哎呦，什么呀？
0: 那你去骑马射箭去啊？
1: 去去去去去去，这射射。
2: 熟了吧？没有，没有，我真打包了。喂，啊，大宝啊，几点回来？怎么又加班啊？爸还等着跟你下围棋呢。啊，要破你那个宇宙流。那你早点回来啊，少喝点酒。注意安全啊，拜拜。他晚上有应酬，得加班，让他早点回来了。妈，啊，大宝晚上不回家吃饭了，你少做点吧。啊啊啊！
3: 怎么又不回来了？哎呀，
4: 喝好啊！
5: 不行不行不，没喝够，不能再喝了，真的。
6: 什么不能喝呀？咱还没喝够呢。
5: 不行不行，
6: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喝够。没有喝够，咱找个歌厅，唱歌。再接着喝，
5: 喝不了，喝不了，喝不了。
6: 什么喝不了？你回家那么早干嘛呀？
0: 对，
6: 不就一老婆吗？
5: 我告诉你，
6: 还没待腻歪呀。
5: 我告诉你，我老婆快生了，你知道吗？我还得回家陪我爸下棋呢。
7: 没出息你！
6: 你多大了你？啊，还怕你爸呢？你太没出息了！你
5: 胡说什么呀？哟，我不是怕我爸。我是爱我爸，知道吗？
6: 还有爱
5: 呢。行行行行，别说了，跟你们说这干嘛？
7: 你开车。
5: 行了，甭管了。
6: 哎，你找得着门吗你？啊，干嘛？
5: 得，哎，走了。
6: 还说没
5: 下回再喝啊？
6: 好，
5: 我这包给你了。哎，哇，
6: 你包给我干嘛呀？我
5: 不要算了你。
7: 慢点开，
5: 走了。
6: 慢点啊，大宝。
5: 再见。
7: 再见啊。
1: 喝的可不少，没错的。
6: 能开车吗？他？你慢点儿。

0: 哎，回来了。
1: 哎妈，
0: 哎，没接着大宝啊？
2: 没有，
1: 没有啊。
0: 我这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哎，怎么回事？这孩子这是？
1: 这样着急。
0: 哎，珊珊，你来拨拨，我是不是号给拨错了？
1: 好好，我来。
2: 哎，没事，你去去去。
1: 慢点。
0: 别着急啊。
1: 可能聚会太吵，他听不见。以前好几次都是这样。咱待会儿再打吧，您先别着急了。
0: 嗯。
1: 爸，你也别着急了。
2: 嗯。

0: 哎呀，你别老是站着电话呀！那说你这他说不定他正在往家里打电话呢，你赶紧放下，赶紧放。
1: 对对对，用这个的。他电话占线，说不定正往家打电话。
0: 你看是不是？
1: 哎，急死我了！这孩子。
0: 哎，大宝。
1: 啊。
0: 不。交通队。
1: 啊。
0: 您什么事儿啊？
1: 交通队。怎么了？
0: 什么？
1: 怎么了？
0: 什么？
2: 怎么了，爸？
1: 给我，给我。喂
3: 喂。
1: 挂了，怎么了？
2: 怎么了，爸？
1: 怎么了，老头子？
0: 大宝他出交通事故了。
1: 啊，大啊！
0: 说很严重。
1: 大宝出交通事故？
2: 哎，爸，爸，你别吓我，爸！
1: 童子，
2: 童子，爸，你别吓我呀！
1: 速效，速效，速效！

0: 弃养新店监护。硝酸五毫克入糖盐250毫升净点，
1: 硝酸甘油50毫克入液净点。
0: 注意生命体征变化。心率多少？
2: 心率64每分。

丧子他这个意识还清楚吗？病人意识很清楚，可能丧子时痛打击很大，失去生存欲望，家属啊要多鼓励安慰病人。

你从小到大就教育他要做个男人，你没错，错都是我。我当了一辈子的老师，我教育的孩子个个都有出息，我就是没教育好我自个儿的孩子。老头子，你要恨就恨我好吗？你想怎么着都成，你得挺过来呀。啊，我们家这儿子走了，你要是再走，你让我怎么活呀？老头子，你要想去找儿子，你也得带着我去呀，咱们俩一块儿去找儿子去，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呢。

0: 真是对不起啊，你还这么年轻呢。
1: 爸，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求大夫给我做了胎儿性别鉴定。我怀的是男孩。大宝，大宝他有儿子了。
0: 谢谢谢谢。
1: 你和爸有孙子。
0: 老头子，老头子，你快看呐，珊珊怀的是个男孩，你有孙子了。老头子，咱们没把儿子教育好，咱们好好教育孙子，好不好啊？你醒醒啊，老头子，咱们大宝要是在天有灵。知道咱们把孙子教育好，他就安心了呀。
1: 妈，
0: 老子就听见了。
2: 长假快休完了吗？
1: 三个月快到了，我想再续几天。
2: 那干嘛呀？现在竞争那么激烈，该干嘛干嘛去。小宝有我跟。

0: 你个臭小子，哎呀，来，咱爷俩接着把这盘棋下完。上回是该你走还是该我走了？哦，对，该我了，该我走了。你这个我要给你赌上。
1: 是不是小宝又哭了？
2: 妈，他刚喝完奶，且得睡会儿呢。
1: 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老觉得小宝在哭，晚上睡觉都能醒了，就跟大宝小时候一样。

这棋我输了呀！这棋，好小子，爸从来都不夸你，今儿我得夸夸你呀！瞧你这棋下的这么不精心，都把我给赢了。

0: 好长时间没正经吃饭了，吃饭吧啊，走下。
1: 都干什么干什么？没看我下棋呢吗？捣什么乱呢你？
2: 你爸不是冲你的，你快走。
0: 我知道妈，我没事儿。爸，妈说您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不信。您成心的，您装听不见是不是？
2: 他就是听不见，就甭说了。
0: 他能听见，他就是自私。他就想自己痛苦，自己发泄，一点也不想家里人。我们也痛苦，妈也痛苦，卢山也痛苦，还有小宝。爸，你想过我们没有？想过这个家没有？
2: 你别说了啊，朵朵，你让你爸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吗？啊，你快。
0: 你心里不抱怨吗？啊！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呀？你这不是在帮我爸，是在害我爸。

我记得大宝在的时候，你常跟大宝说，说大宝不像个男人，说他没有责任心。爸，那您有责任心吗？啊，爸，您是一家之长，你说您要是垮了，我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妈怎么办啊，爸？爸，您答应过大宝，说要把小宝健健康康的养大，你是怎么做的呀？啊，爸，爸，我们想躲在没人地方哭，谁不想啊，

0: 哎呦，这让你看小宝，你看什么报纸啊？
1: 哎呀，他不在我的这个监控之内呢吗？哎，奶奶回来了。
0: 奶奶给你买鸡了啊，晚上咱们喝鸡汤哈。
1: 啊，你买鸡了
0: 啊？
1: 嘿，你说你买东西怎么跟我商量商量啊？
0: 别瞎跑啊！
1: 啊，那么跟我商量一下啊？
0: 怎么了？
1: 现在外边正闹禽流感呢，这鸡肉不能吃，它传染给人呢。
0: 什么禽流感呢？
1: 什么禽流感？就是鸡得了感冒了，人吃了这个得了感冒的鸡，要传染给人，不好治。
0: 啊，那鸡蛋能吃？
1: 那当然也不能吃了。你万一遇上一个生了病的鸡下的蛋呢？
0: 别吃了，哎，你快去看着小宝，你看他摸电视呢。哎，
1: 过来。
2: 哎呦，我回来了。
1: 哎呦，好，姐姐回来了，小姑回来了。
2: 姥姥这才几月呀，就放假了。实习呢
1: 啊，姐姐实习呢。
3: 告诉你，见姥姥说什么来着？特想他们吗？
2: 我想姥姥姥爷，但是我更想小宝。小宝啊，我就喜新厌旧了。
4: 妈妈，
2: 就是芭比娃娃一样，我都想生一个了。
1: 啊，你要结婚了呀？
2: 你说话巨没意思。
5: 什么？
2: 小宝好玩。
3: 来，什么啊，
2: 小宝？哎呦，是不是长牙了？
3: 小宝，
2: 哟，过来，小姑看看。是不是长牙了？
1: 啊，让小姑看看。
3: 哎呦，哎呀，小宝贝儿，小姑看看，给姥爷看看，长没长牙？
2: 嗯，这么大人了，给小孩儿挑东西，自己喜欢孩子，干嘛不自己生一个？
4: 妈妈，
2: 快，抱着。哎呦，小宝，
4: 妈妈，
1: 多多，
2: 多多，
1: 你看。
0: 这怎么了？这是
1: 这说话，你说他
2: 小宝，
0: 说你说你真是啊，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2: 谁让他要跟我抢东西？
4: 妈，
0: 哎，我去看看你。
1: 啊，你快去，来，到爷爷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小时候挺懂事的，怎么长大真是越回去了，连句人话都不会说。
2: 小宝，我们看动画片。
0: 你说你跟个孩子生什么气呀？改改从小就没教育好，有刘强那么个爹，你说他跟我都没大没小的，你甭生气了哈。
6: 我跟他生什么气呀？小屁孩儿，我
0: 就是
6: 着不。我有时候真有点后悔
0: 啊。
6: 妈，你说当时那孩子我不错，现在怎么也能打酱油了吧？
0: 不止，能打醋。
6: 说正经的呢，
0: 跟你也说正经的呢。哎，你要真想要孩子，你就赶紧找人嫁了。你没听人说老外五十还生孩子呢？
6: 那你没听说装狗子媳妇高龄产妇难产死了？
0: 他那是个例外。哎，你到底是怎么个意思？你跟你现在谈的那个，啊？
6: 咱不说这行吗？
0: 怎么一说你的事你就打岔？
6: 行，不说这，聊点别的。咱说小宝

0: 庐山对小宝什么意见？
1: 我跟你说，我跟你爸正为这事闹心呢，他想把小宝接走。
0: 那哪成啊？
1: 就是你说这庐山还年轻，咱也不能耽误人家前程。这小宝又是他亲生孩子，他把小宝接走，你说我们俩怎么办？你爸现在看着小宝就跟看你弟弟一样，只要把他接走了，不得要他的命。
2: 走，哎呦，妈妈来了啊！
3: 先跟妈妈
2: 亲热一下，咱就下去。
4: 爸，你要带小宝出去啊？啊，
2: 我们出操去。我给小宝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每天下午2点我们就出操，像解放军叔叔一样啊，1、2、1，我们爷俩在底下走。
4: 爸，这外面天这么冷，还有浮尘，老人都受不了，甭说这小孩了。哎，这不请等着感冒吗？哎，
2: 珊珊，咱原来不是商量好了吗？对小宝要严格的要求啊！啊，哎，我这天冷浮尘怕什么呀？是不是？要锻炼他的意志，锻炼他的身体。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光着屁股这么长大，我这不是现在身体也挺好的吗？
4: 爸，您不能拿现在的小孩跟您那会儿比。再说了，您不是南方人吗？这北京的冬天多冷啊！你瞅这孩子，这帽子、围巾，哎呦，棉鞋都不穿，这不请等着感冒呢吗？
5: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姥爷想害小宝不成？
4: 我想过几天接小宝去我妈家住。
2: 啊？哪一天啊？
4: 再说吧。
5: 什么再说啊？我姥爷的意思是问小宝什么时候回我们家。
4: 爸，我跟我爸我妈他们都商量了，我妈这也退休了，身体挺好的，也没事干，这小宝呢眼瞅也1岁多了，带着怪累人的，我想我妈带小宝。
5: 你这也太自私了吧，你不知道小宝是我姥姥姥爷的命根子。
4: 这带孩子可不像带什么，不是一把土一把泥扑扑腾腾就能带大的。以后这社会竞争多残酷，教育方法也得与时俱进，老爷套的方法早就过时了。
5: 怎么过时了？我们家教育怎么不先进了？怎么没成才了？你们家有上大学的吗？我们家还出博士了呢。
2: 你怎么跟你舅妈说话呢？你
5: 就比我大4岁嘛，什么舅妈呀，小市民。
4: 爸，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等一会儿妈他们回来，你们商量商量吧。我这也都是为小宝好，我先走了。
6: 这怎么个意思？这要把小宝带走啊？哎，他原来是怎么说的呀？他怎么说变就变呢？
0: 原来我就说看着忒俗，怎么样？关键时刻搞不到一块儿去了吧？
5: 我小姨说的太对了，庐山就是一个大俗妞，巨假。
2: 你胡说什么呀你？就你口无遮拦。那庐山也挺不容易的，啊？他这么年纪轻轻的，咱就说当时这孩子他是不是完全可以不要啊？他还不是为了咱们呢？
6: 这。改改跟多多不打小就1对250吗？你别跟他们计较。嗯，那你说是怎么办呢？啊，
7: 这庐山是对咱们教育小宝的方式有点不太满意，咱也应该理解他。这带孩子，我觉得也应该与时俱进，是吧？该改革改革了。我告诉你，多多，改改。你们两个别瞎起哄啊，好好研究研究我们这教育小宝的计划哪些方面还需要改革。
6: 他俩懂什么，都那么大岁数也不要孩子，咱们自己好好想想啊。
8: 哎呦，小宝，来，赶紧的啊，来睡觉了，到奶奶的被里来睡觉啊。嗯，快进来进去。
7: 干嘛呀你这是？
8: 哎呦，我跟你说呀，这暖气停了。哎呀，这个天又这么冷，小宝这老蹬被子，我让他跟我睡了。
7: 哎呦喂，我说你这个人呢，哎。

0: 宝小的时候就跟着你睡，你怎么哎？结果怎么样啊？你说你怎么不总结教训呢？你还这么惯孩子呀？
1: 这小宝才多小呀！再说他最近不是老咳嗽吗？快进来，快进来！
0: 哎呀，男孩子他就得独立呀、啊。
1: 嗯。
0: 啊，谁没点小毛病啊？是不是？哎，自个儿睡啊，宝贝儿。
1: 行，
0: 自个儿睡。
1: 走，小宝，奶奶带你去睡。看你爷爷事儿多的，来来来，咱不理爷爷，走。哎呦，不跟他睡。
0: 哎，自个儿睡啊。好朋友啊，从小就得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啊。哎，要尊老爱幼。
1: 怎么又让他看电视、啊、
0: 哎呦，奶奶回来了，这不正对他进行教育呢吗？
1: 给他念念三字经。手了没有？赶紧的，
0: 快！
1: 这外面流
0: 血，洗手。哎呦，快，来擦擦手。姐姐真是不讲卫生啊！来，擦擦手。哎呦，姐姐摸你了，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外头现在流行感冒，可严重了。
0: 是吗？
1: 我给小宝冲点板蓝根啊。
0: 好，冲板蓝根，啊。
2: 小宝，我们看动画片。
0: 哎，给我换回来。我正对小宝进行德育教育呢，你没看见吗？
2: 哎呀，老爷，
0: 看，
2: 你可真够累的，这么大点小孩学什么呀？
0: 哎，小孩就是要从小学起嘛，对不对？从小就看大了啊。
2: 动画片啊，
1: 来，小宝来喝点板蓝根
0: 啊，来，奶奶给弄板蓝根了，来，咱喝点板蓝根，喝点药，喝板蓝根啊，哎，预防感冒，你看，先别着急，你看这段他愿意看了，哎，
1: 你给他念念三字经。啊，你别老让他看电视
2: 了。嗯，何不看啊？一会儿还是让卢山带走得了。看您这一惊一乍的，小宝还没怎么样呢，你跟我老爷就先趴下了。
1: 哎，你别动摇军心啊！
0: 就是
1: 。来，小宝啊！
0: 没有，小宝。
1: 咱们还
0: 哎，卢山回来了。哎呦，妈妈回来了
2: 。小宝怎么了？病了？
1: 没有，这不是外面流行感冒吗？我给他喝点板蓝根啊，
0: 预防。
2: 妈，这板蓝根啊，对病毒性感冒不起作用，喝了也没用。
0: 那就不喝了，都喝了。来，咱接着看电视，来看电视，看电视。
2: 爸，您是不是一天到晚净给小宝看电视了？专家说了，小宝小的时候不能老看电视，对大脑不好。
3: 舅妈，您这怎么说话的？我姥姥姥爷不知道多疼小宝。你以为小宝就你一个人的孩子？我们都疼着呢。
1: 哎呀，赶快去给那个小宝买点酸奶。
0: 啊，快去。来，小宝。
4: 来，奶奶给穿上鞋。
1: 哎呦，卢山，我这晚上都带着他睡觉，你放心，他不会感冒的啊。一蹬被子我就给他盖上了啊。
2: 妈，哎，您这年纪天天带着小宝睡觉，身体能受得了吗？
1: 没事，我们年纪大了，本来睡的就少。
0: 哎呦，小宝，灯啊！来，老爷给举高高抓灯去。来，一二，哎呦，
1: 你这个老儿子，咱别把小宝给摔坏了。
0: 你看看，哎，长胖了。
2: 妈，我知道你们舍不得小宝，也诚心诚意的想把小宝培养成人。可你要好着，年纪在这儿摆着呢。你得服老啊！你说这万一小宝有什么闪失，或者给您二郎给累坏了，我怎么跟大宝他交代啊？爸妈，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5: 儿子，珊珊要把小宝带走了。知道你妈她舍不得，可是我也舍不得。可是我跟你妈都老了，带不动了。像珊珊说的那样，我们得扶这个老，是吧？你妈的病你也知道，还在复发期呢。三天两头的去医院检查，孩子长得快，再过些日子，爸都追不上他走道了。是我。

0: 我答应过你儿子，我说要把肖某培养成人，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可是我们是真的老了，老了带不动。
1: 爸要是再不放你这儿子，那就是爸太自私了，
0: 太不应该了。

让他跟着珊珊挺好的啊。哎呀，这个傻小子的，别看你不言不语的，你最了解。

0: 小宝呀，这两天有点夜惊，带他去看过医生了，说是缺钙，那个光补钙片和鱼肝油不行，还要多晒太阳。哎，珊珊呀，这孩子早期教育太重要了哈，你没说三岁见老吗？
1: 妈，安娜，
0: 千万耽误不得，我把那育儿书都让多多给你搁车里了。嗯，
2: 妈，您放心吧啊。我妈呀也特上心这事儿，成天呀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视的，有的时候她还上网的，特想把咱小宝培养成个神童。
0: 嗯，那小宝就是，
2: 我说啊咱一般聪明就够了。爸，你说是不是？
3: 我可不希望我这孙子成什么神童了，长大之后啊仁义孝顺规矩懂道理，能自食其力就行了。哎呀，珊珊啊，我知道你爸爸妈妈也心疼咱小宝，可是老人他终归是老人，老人带孩子容易溺爱，小宝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啊，就赶紧让他去上啊，尽早的适应集体生活，自理能力强对孩子有好处。宝，
2: 我也这么想的。
0: 叫爷爷。
3: 爷爷在抱孩子。看飞机，
4: 那
0: 爷爷好乖，
4: 来
3: 看飞机。
4: 行了，赶紧上车吧。
3: 你看，
4: 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不就几步路远吗？
2: 看看飞机。
4: 爸妈，行了，你那小小宝，我到时候再给他接来，行吗？
2: 爸妈，我会经常带小宝回来的。你要是在想他，就给我打电话，我接他回来啊。
4: 行了，珊珊，上车吧。上车吧，啊，珊珊。

0: 嗯，我怎么听着有小孩哭啊？啊，是不是小宝回来了？
1: 哎呀，小宝早都走了，真是的。我现在也经常是睡着睡着觉就觉着听到小宝哭，哎，都翻译上了。哎，你看看，我这写着这个健身计划呢啊，我以后得天天监督着你，你别嫌烦啊。
0: 哼，什么健身计划？形式主义？
1: 什么形式主义？这是专家制定的老年人的健身计划啊！咱要好好活着，可不光是喊喊口号呀，咱得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还得看咱小宝啊，娶媳妇生重孙子呢，跟你个老顽固也说不通。反正我到时候提醒你就行。
2: 你好，
0: 晒
2: 太阳哈。

0: 看这这么多人，你拉拉扯扯的干嘛？
1: 遛弯呢？
2: 遛弯呢？
1: 你说你这个老东西了，还死要面的，我拉你来锻炼，啊？你看那，咱们小区
2: 什么时候装的？啊，
1: 新弄的。
2: 新弄的。啊。那干嘛呢？那是
1: 活动活动呢，来，过去活动活动。
0: 让我去干那个。啊。我可不去，我不去。
1: 你看，那都有老头老太的，你怕什么呀？
0: 我不行，你要干这个，我不如我回去约大庄，我们俩钓鱼去，行不行？
1: 嗯，那也行，钓鱼。那咱们到门口去给你买点东西吃啊，带上啊，走，溜溜弯。
0: 行。哎呦，你真啰嗦，哎呀，这买东西我们俩走那儿买不就成了吗？哎呀，
3: 我这孙子一走啊，我这整天这心里头是空落落的，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嗯。哎，我们家那文老太太可不一样。嗯。

0: 你家那文老太太可不一样，嗯，整天跟一帮骚老头子打情骂俏的还。
1: 我教你一招吧。啊，你呀、啊、也找点骚老太太打打情骂骂俏。
0: 滚你个烂腰子吧你。
2: 哟，同事来了啊，
0: 狗子起来了，昨儿又加夜班了啊。
2: 是，
1: 我给你做饭去。哎呀，你说这看天一凉啊，这老寒腿的病又犯了。哦，咱哥俩也钓不了鱼了。哟，
0: 那这以后冬天要想见你还就更难了。
2: 同叔啊，爸，咱安个宽带吧。
0: 什么
2: 带摄像头的，这样你二老足不出户就能聊天，还能下棋呢。
0: 真的？
1: 宽带啊，
3: 头儿，你看、这是倒车钱，一摁就回车，他就回来了。哎，你看了吗？
0: 啊，对对对，回车。
4: 行啊，你什么时候学电脑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就是在部队呗。
2: 不行了吧？落伍了吧？头叔，以后啊，等到天气不好，晚上闲的无聊的时候，你就上网聊天儿，游戏交友什么都行。
0: 是是是，好，
3: 好，
2: 多好这个啊！
4: 再交一红颜知己，
3: 没大没小的。
4: 哎，您会打字吗？来，我教您吧，汉语拼音。
0: 汉语拼音我还不会吗？您小时候那汉语拼音就是我教的呢，还
2: 是吗？
0: 你看，我给你打，你看看。
4: 哎，接我妈教。
0: 你去你！哎，在大宝公司的时候，我还正经的学过几天打字呢。你看我现在就是忘了啊。
5: 我是是，特翁同志，对不对？
6: 这是我们这月的产品，就差涂装了。我们做了开发了个新产品，咱们看一看，好吧？啊，这是小钻机，百米钻机，是吧？那是我们新开发的，是吧？世界也比较领先的，在国内是空白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多功能钻机，是吧？可以涵盖所有地质工程工艺，是吧？这里边咱们可以好好仔细看一看，是吧？下边是比较先进的卡式器，上边是全岩
7: 360，
6: 对，它是全方位的啊，它可以解决地质灾害的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吧？如打个随动的打孔啊，塌方以后打个孔，我可以给急救措施比较好。它呢可以上回转，是吧？这个请师傅给我们做一下回转呀。专业是吧？哎，这是我们一个新车间，是吧？不是数控车间，说以数控设备为主，是吧？
8: 都是新设备吧？
6: 对，都是新设备。这是数控机床，啊，这是数控车床，这是我们厂。
0: 这还是工厂吗？啊，
8: 自己设计，我自个儿设计。
0: 一打进来我就不习惯，一点声都没有，人也见不着。
1: 还真是啊，
0: 感觉像进了医院似的。

0: 哎呦，
1: 啊，我是在那个报上看到你们的广告啊，
0: 太大了。
1: 是给我老头，
0: 设备全都是，
1: 他心脏不好。
0: 哎呦，啊，
1: 心血管不好，然后前列腺也有问题。
0: 紧急了啊！
1: 哎，你那个药管用吗？啊，我们家在那个四环以内应该免费送药吧？哦，对对对，

0: 傻老太太的，我告诉你，
1: 这大报上登的还能有假？
0: 现在这报纸还能信呢？
1: 哎，那前楼的刘老太太吃了，说特管用。
0: 刘老太太吃了管用，你不是也吃了吗？你吃那么多药，哪样管用了？
1: 哎，我那不是舍不得吗？人家至少要吃三个疗程，我才吃半个月。
0: 哎呀，行了行了，咱甭再说吃药的事了啊，咱还是吃饭吧。我告诉你，把饭吃饱了比什么都强。
1: 赶紧吃饭来。
0: 哎。哎呦我的个妈呀，怎么又是这个菜啊？啊，这豆腐、萝卜、白菜，怎么连点肉都没有啊？
1: 怎么没肉？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肉吗？真是老花眼了。
0: 这也叫肉啊？我要吃红烧肉、红烧排骨、回锅肉。
1: 哎呀，肉肉肉，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啊？我告诉你啊，这个老年食谱上说了，说老年人不能多吃肉，一天只能吃一两肉，吃多了会有副作用的啊，尤其是对你这种心血管病人更不能多吃。来，
0: 我的天哪，怎么这么淡呢？啊，哎，连点油水没有咱也就算了，你得把盐给放够了吧？啊。
1: 医生说了啊，吃油多不好，尤其是对心血管病人。哎，一天只能吃那么两勺，中午吃了一勺了，晚上呢就只能吃水煮的了。那个盐更不好了，越少吃越好。
0: 又是医生说，又是医生说，这简直比困难年代还要困难呢。哎呦喂，这没油没盐的，这也叫菜？
1: 这不挺好吃的
0: 啊？对，这叫菜，这叫忆苦菜是吧？啊，不忘过去的苦，
1: 这叫健康食品。嗯，
0: 哎呦，这真没法吃啊。
1: 不挺好吃的吗？
0: 嗯，你吃着好吃。哎，我花生呢？花生米呢？
1: 我给忘了。啊，
0: 哎呀，
1: 医生说了啊，一天呢只能吃十粒花生米啊。嗯，看什么看吃啊？
0: 酒呢？
1: 啰嗦。
0: 哎呀，还得数着粒儿吃花生米。哎呦喂！
1: 哎，咱们那个保健计划可不是说写了就挂在墙上给人家看的啊。啊，咱们得好好执行。哎，咱们身体好是为谁？为孩子。你没听说吗？老人的健康是孩子的福气，是不是？我给你的酒也换了啊，换成红葡萄酒了。医生说了，红葡萄酒对心血管特别好啊，以后别喝你那白酒。
0: 这红葡萄酒，上回你给我喝那红葡萄酒一股龙屁味儿，你怎么还给我喝这红葡萄酒？
1: 我这次给你改了，这是名牌好。怎么样？
0: 那龙屁味儿更重了。
1: 好酒才有龙屁味儿呢，这还是名牌呢啊！哟，我忘了量体重了。
0: 我可告诉你啊，这人要是上了年纪啊，有好多习惯不能改。这烟你让我戒了，他也就戒了；这酒你再让我改了，我要出了什么问题，可你得负责啊！我喝不惯这种酒，我就得喝白的。
1: 哎呦，你说我这个不吃不喝的，怎么还长胖呢？哎呦，算了算了，不吃了。
0: 啊？你这不吃饭，你要饿死啊？
1: 我吃根香蕉吧。
0: 嘿，
1: 哎呦喂，你没听人家说呀？啊，这老年人不能胖，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哎呀，算了，不管你了，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也不愿意听你唠叨。我赶紧吃，吃完我还得上网呢。
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跟个小学生似的，还上网成瘾了啊？哎，你有那时间不能出去活动活动啊？
0: 我那叫什么成瘾呢？我上网是看新闻，怎么着你嫉妒我呀？嫉妒我你拜我为师，你跟我学呀，我教你。
1: 嫉妒你那字儿那么小，谁看得见？
0: 哎，
1: 再说了啊，这电脑有辐射，会降低你的免疫力，你知道吧？
0: 哎呀，行了行了，啰嗦死了。你又不吃了吗？
2: 赶紧干你下一样。

0: 变身计划去啊，赶紧打门球去，那骚老头不还等你呢吗？
1: 谁呀？
2: 送药的。
1: 送药的？我们家没病人，不要药。
2: 上午你家打电话，一老太太听见。
1: 这老太婆真是还把这药当成饭吃了。来了来了。
3: 妈，咦，那么早就回来了？
4: 哎呀，给您买了点东西，托朋友买的。
3: 看，糖粒含片，调节血糖。
5: 男朋友买的吧？啊，
3: 你看你，我跟您说东西往西扯，真是鸡同鸭讲。
5: 你这都谈第几个了，还脸红呢？哎，这次这个肯定不错。
3: 什么意思啊？
5: 以往你一谈恋爱，那叫一个闹心哟，恨不得全家人都跟你鸡飞狗跳的。你看这次，文静静的，稳重重的，啊，多成熟啊！这男的肯定错不了。什么时候带给妈看看呀？啊？
3: 哎呀，妈，啊，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改当编剧了啊？我多大岁数了？我不成熟，我不成白痴了。哎呀，我决定了，这辈子啊，我不找别人了，就陪着我妈啊。
5: 刚说你成熟，你又反悔，你赶紧回家吧，我去买菜去。
3: 啊，好，你慢点啊。
6: 爸，你看我把你喜欢看的网页全都收藏在这个收藏夹里面。你每次要看什么，你只要点这个收藏夹，直接一点，爱看什么看什么。
1: 把箭头放到收藏夹。
6: 收藏这一点，你看不就出来了吗？新闻、娱乐。
1: 对对对，构建和谐社会，这好这好。你说现在中央提出这构建和谐社会多好啊！哎，我认为是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得是和谐呀、啊。要不和谐，是一事无成。哎，对了，这新闻得让你妈来看看，赶紧叫她过来。我告诉你啊，就你妈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大事小事的跟我吵吵吵吵，没完没了的吵吵，那怎么和谐、啊？对不对？让她来看看这个。
6: 爸，您这就属于教条化的理解和谐社会了。在我看来啊，你和我妈的这种争执，是一种情绪发泄，是有利于和谐社会的。
1: 嗯，什么叫有利于和谐社会？有利于和谐社会，把你妈接你们家去，让你们家先变和谐了去。
6: 那我真把我妈接走了，
1: 赶紧接走。
6: 你舍得？
1: 哎，我眼不见心不烦。
7: 你说我什么呢又？
1: 啊，没说，没说什么。
7: 爸，现在来吃水果。
6: 学习中央精神，他要构建和谐社会。嗯。
7: 还和谐什么呀？啊，你赶紧给你爸办个什么学习班，动不动就上纲上线，鸡蛋里头挑骨头，你哪有个和谐的时候啊？啊，哎，你家有地儿吗？赶紧把他接走，省得他挑来挑去。
1: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
7: 我什么话？我让你搬走，我一人住，烦死你了。
1: 要搬也得你搬，我告诉你啊，这家的这个户主是我。
6: 让吧。大老顽童一个，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7: 我跟他较劲，我要跟他较劲，我还能活到今天呀？
1: 你看你一句话都不让，我告诉你，中央要讲和谐，你懂什么叫和谐吗？你少叨叨两句，咱家就和谐了。
7: 你懂？你懂？你还吵你？
6: 爸，我懂。
8: 哎，老爷，啊，你网名叫什么呀？
1: 网名叫同志啊，就是我的本名。
8: 那多不好玩啊！哎，我给你改一个吧。
1: 改什么呀？
8: 你姓佟，那就叫破铜烂铁。
1: 这叫什么名字？什么乱七八糟？还破铜烂铁？不要！
8: 老爷，这才时尚呢！你真土。再说了，名贱人贵。
1: 那要改也得改一个好听一点的。这破铜烂铁我不要，怎么着也得金铜好铁。
8: 那就叫金铜玉女吧。
1: 金童玉女，
8: 哎，老爷，你要改了这个网名啊，我敢保证，一帮小姑娘加你呢。
1: 真的？
8: 真的。
1: 那咱就叫金童玉女。
8: 好啊，
1: 来改过来，改过来。
9: 哎，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时髦了啊，老来俏吧。哎，你买个保险吧。
6: 聊什么呢？妈有事找你们，快。
9: 德行，走，老太太找。
6: 妈。有什么指示？过来了，
9: 开会，
6: 把门关上啊。

0: 哎呦妈，你这是干嘛呢？
1: 哎呀，这都好长时间没倒腾了，我这一打扫卫生全给找出来了，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存的了。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还是你奶奶大宝一岁的时候送给她的那个长命锁。
2: 妈，你这是干嘛呀？你该不会是跟我们几个分财产吧？
1: 这钱也不是给你们的，你们几个都能自立。这个是我跟你爸攒了，给小宝上学用的。哎，你干嘛呢？
0: 妈，您跟我爸都放心，我们几个会好好照顾小宝，抚养他长大成人的。
1: 我没什么不放心的，你们姐几个又能干，心眼又好，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小宝长大成人。
3: 哎，您乱说什么呢？
2: 您就等着抱重孙子吧。啊，
1: 我能看到从外孙就心满意足了。
3: 大姐，就指你了啊。
0: 妈，您放心，我明儿就得改改相亲去。哎，
1: 我跟你爸也没什么财产啊，就这个房子还是你们姐几个给凑的，这将来……
3: 哎，行行行行，想那乱七八糟的干嘛呀？
0: 不是，
3: 您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啊。
1: 行，我会好好活吧。我就是想趁着我这脑子还清醒的时候呢，把有些事情给你们交代交代。
2: 妈，
1: 这房子
2: 您放心，我和大姐都已经成家了，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这个房子啊还是留给多多吧，是不大姐？
0: 对，便宜你了啊。
1: 我就知道你们姐几个心连着心，我跟你爸也是这个意思。多多，你有了这个房子，将来找个倒插门的女婿啊。
3: 你们怎么知道找不着男人啊？啊，明儿我就领家一个。这房子啊，您跟我爸踏实住着，住200年，听见没有？
4: 哟，怎么还关上门了？老太婆，你们曲曲咕咕的说什么阴谋诡计呢？
1: 没你的事儿。
4: 大庄来电话了，我去他们家一趟啊。
1: 你去吧，去吧。
5: 哎呀，快进来！
1: 哎呦，这急赤白脸的把我叫来干嘛呀？啊，电话里不能说呀。
6: 你来来来，赶紧坐着，赶紧坐着，坐着。
7: 你听大庄讲哈，狗子最近有情况了。
1: 啊，真的？
6: 说，
7: 最近这小兔崽子电话频繁，一接电话，滋溜猫到房间去了，一会儿大声，一会儿小声，一会儿大笑，一会儿蔫笑啊。你说过去吧，这小兔崽子早出晚归，是吧？小脸蜡黄呀，最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红光满面的。你说这小兔崽子以前也没这德行啊，啊？
1: 好事儿，典型的恋爱症状。
7: 不不，你接着听，你接着听。你说我问了，我承认了，
1: 承认。
7: 你说你练就练吧，你给我领回来呀。
6: 就是啊，
7: 不领。
6: 你看，
7: 我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怕这小子搞个有妇之夫啊，第三者插足，当第三者，
1: 那可不行啊！这淑贞是最恨第三者的，
6: 是就是，可不能让他走你的老路啊！嗯，
7: 是，你帮我想个主意呗。
1: 你想想呀，怎么办？啊？
6: 有主意了啊！咱今儿晚上去堵他去呀、啊，他不是搞婚外恋吗？啊，咱晚上给他摁到家里抓他个现行，趁他陷得不深，咱把他从邪道上还能给拽回来。
1: 对对对，那个女的我骂，那狗子你们骂啊。
6: 对，
1: 你知道地儿吗？
6: 知道吗？
7: 我知道，我跟踪过两回。
6: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行动。
1: 这狗子怎么住这么高？
6: 哎呦，到了！
7: 本莲，你先过去听听。
1: 怎么了？

0: 耳背，你耳朵好使，先听听。
1: 听听在不在？
2: 不是好玩，我去听。
1: 你撺掇我们两个来的，你听听。
2: 你说什么呢？谁撺掇你来的？哟，女的说话呀。
1: 那就是人在了。
0: 有女的。
1: 对，抓抓，抓紧抓说。
2: 你别。
0: 你说这个小兔崽子，这不是给我们老庄家丢人吗？啊，淑珍这是不在了，淑珍要是在啊，你说我算了，我没脸见人。
2: 你这人，
1: 你干嘛？干嘛？你
2: 怎么那么肉啊你？
1: 这太肉了！你儿子，你这事儿吗？这是？
2: 那你来，你来。
1: 我算什么呀？我
2: 你来，你来。
1: 哎，狗子这孩子，我也是看着长大的，我也是他长辈，
0: 是。
1: 我不能看着他笑坏了。巧了，
2: 巧。
0: 小兔崽子，你快出来！你出来，
3: 开门！
0: 你要不出来，我报警了。
3: 对，报警！
4: 我就是警察。哟，
5: 童叔，文姨。爸，怎么是你们呀？
0: 小兔崽子，为什么不开门？
5: 我这来一个朋友，不太方便。
2: 有什么不方便的啊？是男的女的？让他出来，我们看看。
3: 对，出来，我们看看。
0: 小兔崽子，啊，当过兵又是人民警察，净干这些丢人百姓的事儿。
5: 爸，就不方便就是不方便呗。
0: 你个小兔崽子！咱们老庄家清清白白一辈子，到你这儿反而给刀尖了。你娘这是死得早啊！她就是不死，看你今天这个样子，她不得气死啊！
3: 对。
5: 真是。
3: 你让她出来。
2: 你快把门打开呀！
3: 把门打开，
0: 什么方便
4: 不方便？
2: 你别能让我们站在外面吧？啊！
0: 没看你叔叔阿姨都在这儿吗？开门。
5: 文爷，童叔，爸，真的不方便。
3: 你不开门，我们还就不走了。
6: 开门！不是瞎起什么哄，是不是？
7: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叫兰兰，你们啥事情跟我说嘛，我帮你们做。
3: 哎呀，还是个四川啊小孩啊，哎，我喜欢，好好好好，哎，兰儿
7: 啊，
3: 要学会说普通话哈。
7: 哦，
3: 哎，兰兰听不懂这个四川话啊，我原来就是让他给逼着改过来的。
7: 要得，从现在开始改。
3: 哎，好好好，真聪明，真聪明。哎，你看你有什么交代的吗？
2: 没有，你不都说了。
3: 来，哎，爷爷带你看下厨房哈。
7: 好。
3: 哎，做饭的时候要小心。
7: 嗯。
3: 啊。
7: 哎。
3: 你看到没有？
7: 哎。
3: 碗放在这儿。
8: 小脚都翘起来了。
9: 出来晒太阳了
3: 啊！哟，噔，
9: 叫爷爷来，
10: 再见，再见，
9: 叫奶奶，
3: 再见。你看，现在这小孩真聪明啊！
9: 咱小宝这么大都会说话了，他们怎么还不会说话呀？
3: 咱小宝比他们还聪明。
9: 是。哎呦
3: ，兰兰。买菜回来了，
7: 爷爷。
3: 哎，来，爷爷拉哈。
9: 童子。
3: 哎，来。哎，爷爷拉，没关系，来，走。哎呦呵，
9: 我来。
3: 我来，
9: 我拿着。
3: 我，好，那
9: 给我。
3: 干嘛？这不是让我锻炼锻炼吗？
9: 我让你在那儿锻炼，我没让你。
3: 他拿那么多，帮忙怕什么？
9: 你说你，我这给保姆立的规矩，全让你给破了。你这。
3: 哎呦，你这个老太太真是。到家了，
2: 哈哈。兰
7: 兰，嗯，
2: 赶紧做饭去啊。
3: 哎呦，先喝口水，做饭着什么急呀？啊，再说了，就你那个营养餐，它也没什么可做的嘛。
2: 去拿着，来，让你也拿着
3: 啊，拿。

0: 那个，你拿那个来给爷爷，你拿那个。哦，哎，快快快快，拿着那个来。
1: 哎。
2: 哎，爷爷，
1: 哎，
2: 你好久没回过你家乡了
1: 喽？哎呦，很多很多年没回去过喽。
2: 那你去过重庆没得呀？
1: 啊，重庆啊，
2: 哎，
1: 二十多年前去过一回，到过你们那个重庆的叫什么？解放碑，对对对，朝天门码头。
2: 哦，二十多年没回去了
1: 啊。
2: 现在重庆变化大惨了。
1: 哦。
2: 解放碑那点儿嘞，修成一个步行街了，
1: 哦，
2: 好多人都比王府井的人还多。
1: 哦，是吗？
2: 朝天门码头那点儿修得像个船一样的，尖的，
1: 是不是？
2: 很漂亮，你应该回去看一下噻。
1: 对对对对，哎呦，走不动了，走不动了。
3: 来啦，
1: 那你
3: 该做饭了啊！来那么长时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呀？啊，就会说话呀。
2: 嗯，晓得了。

0: 主婆，你个地主婆。
1: 这兰兰才多大个孩子呀，人家啊，那么大一孩子在外头容易吗？人在家也是有爹有妈，也是娇生惯养的，到你这儿怎么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我都替你脸红。
2: 我是地主婆，你是什么？你个老糊涂。我告诉你啊，这兰兰她不是你孙女啊，她是个小阿姨，她是拿工资的，她来我们家是来干活的，不是来串门的。你怜香惜玉，你也找个对象啊，
1: 你
2: 糊涂。
1: 你瞧你说这话，你真是，哎，你真是不可理喻，你老糊涂，你才老糊涂呢，你哼，是够烦的。
2: 你还嫌我烦，我还嫌你烦呢，我烦你烦的够够的。我告诉你，你出去吧，你别在我这住了。我这一阵子我正好就失眠了，我一天到晚听你那个打呼噜，我还睡不着呢。你赶紧走走走。
1: 我跟你这个地主婆划清界限，
2: 离得远远的，永远不要进我屋。

0: 爷爷，奶奶，吃饭呢。
1: 哦，早上好，姑爹猫呢？哎，老太婆呀，昨儿咱俩分居，你过得还行吧？
2: 啊，好着呢，我听你打呼噜打一辈子了，我耳朵都吵聋了。我现在可算享点清福了，哎，以后咱们就分居啊。
1: 好，哎呀，分居就是好，过去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是吧？以后咱们就分居了啊，你过你的洁癖，是我打我的呼噜，哎，互不干扰。
2: 吃着饭看什么电视啊？
3: 嘿，党主席
1: 都分居了，你甭管我啊。
2: 成，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啊！亲切的会见了中国
1: 国民的连战帅。哎呦喂，你看这电视开的多及时啊！啊，这么重要的新闻，胡锦涛来到人民大会，国民党的主席连战来访问北京来了，亲切握手。
0: 爷爷，自由了。
1: 兰兰啊，这国共关系啊，风云变幻是七八十载，你看看，这个，过去咱们毛主席啊，跟蒋介石在重庆谈过判，现在咱们胡主席又把他们的连主席请到北京来了，好，有利于民族大业。哼，林承之都是中国人嘛，对不对？打折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亲切握
0: 手。蒋介石是哪个哟？
4: 你看看啊。你操什么心呢？现在孩子连蒋介石都不知道了。哎呀，你就吃你的药啊，家里油瓶子倒了你都不知道扶一下，你管这些事儿干什么？你是国务委员呢还是政治局常委啊？
1: 哎，跟你这种不学无术的傻老太太没共

0: 同语言。
1: 你就找一个跟你有共同语言的去。嗯、
0: 好了，嗯，在会见中，爷爷散步去了啊。
2: 爸，嗯。您真跟我妈分居了、哎、肯定您提出来了吧、哎、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备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备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备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3: 你有什么喜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你这把他拉外头了！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着！
1: 抓住他！
2: 抓！
3: 抓！
2: 抓！
3: 站住！

我想喝点水，破了。哎，没事，我知道你下不了手，你把头上贴上，去林子里死马泡尿。求求你了。

0: 你叫啥名字？
1: 我叫彭德。彭德，
0: 彭德，
1: 彭德，
0: 能吃就能活，知道吧？
1: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哎呀妈！

0: 我们家传出的肉，老香了。
1: 同志，你就给我个痛快点，这就走。
2: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

0: 滚！
1: 还吃！

Truth.

0: 进来了，里边串串。
1: 串串。
2: 我操！我操！
3: 小点声。
4: 夏伯律，是什么的？
2: 没事，他找我要汤。
4: 来要汤，赶紧吃饭。
0: 好，你先来。哎，哎。
3: 你没事啊？
5: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
3: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5: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3: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5: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3: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啊，我俩被骗到金鹅屋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我现在知道你心里边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谁知道？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1: 是不是要挖矿啊？
0: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
2: 放开他！
3: 别再干！

0: 你要干什么？
1: 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是写给听话的人。回答，说嗨，
2: 嗨，
1: 没有下次。
2: 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里的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3: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2: 没有。

0: 你不是来了？想你呗。
1: 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他们有什么没？这不正好吗？一个厨，一个进，你不肥就行。秋雨家的三分寒，赶紧给我打碗酒，领点热乎气儿，啊！
2: 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下雨好啊，水煮柴。行了，别煮菜煮烫了。钱带来了吗？
3: 就认钱。不对吧？
2: 只带了上回来，上周去鱼了，凤舞一个月的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管管啊！这他的多，抽头也多，
4: 那我干的还多呢。
2: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
0: 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到从肉饼子、新薯条钱，我干的不比你少。这谁让你来这里来的？晦气！晦气！这年头谁没见过这个呀？啊，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哎，这酒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骚操！
0: 不让摸，不让痛快，痛快嘴儿吧！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屋里等你啊。

你别缠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

0: 哪儿去了？
1: 里边眯得着了。牛头，一头不少。
0: 这不四头吗？
1: 这不一、二、三、四。
0: 几头？
1: 不对呀、啊，埋了五头，像是个六头啊。
0: 咋还多一头呢？
1: 那不还有我的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喘匀啊。
0: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1: 不对，那个时候肯定五头，

0: 你干啥呀？我跟你进屋啊！你进什么屋啊？在这给我守着，再找一头，拿你出数。
1: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
0: 这韭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赏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拉不出屎院毛楼啊！少给我废话！
0: 人呢？
1: 轻点儿，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滚。
0: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1: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0: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儿？哼，
1: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
0: 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了？啥他娘的，叫看不下眼啊！这一扯一扯，
1: 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
0: 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大阔枝，你还真是门清啊！哼，
1: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枝像是个傻子吗？
0: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
1: 不敢。怕烫着命。

0: 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清。
1: 哎，少他娘跟那废话，稍稍就知道了。走。

0: 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护士，这人藏你屋了吧？
0: 放屁！老娘就是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1: 大护士，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你说看就看呢。
2: 你以为你是谁呀？不是，大护士，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1: 干啥呢？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码头吗？
2: 哎呦，王四爷，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破侄儿了。
0: 半夜瞎折腾啥？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落大破侄屋里了，
1: 找找，找找。啥东西落我屋了？你倒是跟螃蟹说呀。螃蟹，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咋整？我说落了就落了。行了。
0: 大破侄儿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
1: 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烨，
1: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0: 唐烨。

0: 你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侯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0: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1: 侯爷，
0: 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大驾了，不值钱。
2: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傻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儿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0: 哎，这说傻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之。

0: 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0: 到底是庞爷。
1: 多了？
0: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1: 这是啊，能成大事儿。

0: 爷们儿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1: 不中，
0: 为啥？
1: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2: 对呀，
1: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的很。
3: 咋就邪性了？
1: 能在松林镇镇到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2: 说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0: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身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1: 好啊，那里好啊。
0: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1: 就是，是
4: 啊。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0: 是吧？
4: 嗯。
0: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5: 中？中。
6: 干嘛？
0: 哎呀，这丢了一个。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0: 是是是。
6: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0: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6: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
0: 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
6: 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0: 是这话，你说对，我这就去找。哎，
6: 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霍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到我这儿就到头了。
1: 您费心了，慢走啊。
2: 都留神脚下啊。
3: 好像是有人掉坑里啊！
4: 哎，马童，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5: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4: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6: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

0: 没事吧？哎呦，行行行行，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受不起这个，行了行了，别动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春红姐。
1: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狐狸了是吧？
2: 谁知道他是真狐狸还是假狐狸啊？这
1: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
0: 那行了。 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哎，不记得我这。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仔细想想，你认错人了。
0: 从你进了九点村，绝对不会错。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1: 我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你别吓我，这才来两天。 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不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林子那边找我了，赶紧救我去！哎呀，
1: 救啥救啊？山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0: 装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我去！
2: 等等等等，
3: 兄弟，哎，
0: 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啊！
0: 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3: 放心吧，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哎呦，这一洗睡羊头叫。姐姐姐，
3: 哎呦，这发烧了啊，来坐起来，别睡了，越睡越亮了。来，
1: 没事了，就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3: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干粮没了，
4: 走啊。
3: 壮壮，
1: 我晚上都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3: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宿都谁起来了？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
4: 我都急糊涂了我。哎，
5: 张小宝哪去了？
6: 对，他哪去了？哎呀，
4: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了睡死过去了，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宝头，咱的身呢？
0: 但是，啊，
3: 找老四，这粮食都是你守着，你说没了咋办吧？
1: 还能咋办？我啃了我呗，
3: 那吞了你。
7: 哎，我水壶怎么破了？
1: 啥？
7: 这也太损了吧！
3: 我整不了。
4: 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3: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8: 别吵吵了，你吵吵啥？
3: 老三是，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山里？
8: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哎，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3: 好，
8: 走。
9: 被人认出来了，
10: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9: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10: 找机会干掉他。
7: 行。

0: 哎呀，老板娘，这是啊，东子，东子，哎呀，东子，咋回事啊？垫上垫上，来来，我瞅瞅。东子，咋回事啊？啊，
1: 大孙，饿的实在是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
1: 那这样，把大家伙。 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2: 哎，啊，哎，行，
0: 歇一会儿，
3: 中，
0: 歇一会儿。

0: 我怕肩膀脱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
0: 松林镇。
2: 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0: 这真是送你！哎，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
1: 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

0: 生了。
1: 安娜。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原始给。

0: 咱们仨一组，
1: 咋着？任意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你们要干什么？干活呀！你们要是敢动我，黄金饶不了你们。
1: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我本来就是要饭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揭发你们！
2: 哼，揭发？
3: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4: 喂，Everybody，Action！
1: 派过。

兄弟。

醒来。二宝子，有个事儿我问问你。

0: 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在哪儿呢？

0: 我们俩，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是咋回事？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
1: 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
0: 怎么回事？别吃，别吃！别吃，吐出来！赵四，赵四，赵四，赵四，
1: 麻子，麻子，麻子，麻子，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肾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儿，不是我。
0: 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
2: 二娃，我就是为了个肾吗？
0: 因为这个肾，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
2: 那好，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
0: 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这个肾我今天不要了，我给他脱了，我脱了。
3: 别让他跑了，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
4: 回来。
5: 老哥，这刀捅的可不浅呢。
2: 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3: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2: 成，真的不成，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
4: 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
2: 兄弟，

0: 你早顺了，这驼子盆顶多三天，你就能凿出去。
1: 好，
0: 别说了，
1: 说，
0: 啊，山找回来了，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头嚼了，这玩意儿能掉命。
2: 我整，
0: 哎呀！

0: 老把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山吗？怎么会呢？这有一个档口。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1: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你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2: 不，
1: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把头。 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儿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3: 是。
1: 说，你想去那蹲着逮小野蛮呀？人家早跑了吧？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 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把他活埋一嘛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身找回来。老把头，老把头。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撵呢，
1: 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子呀。
2: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
1: 深，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3: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以为是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3: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这不是破坑，困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不好过。他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啊，给你了。
3: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

0: 真抢回来了！
1: 好，快去救老把头。
0: 说，
1: 哎，
0: 咋了？
1: 老把头没了。
2: 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
3: 这边是所有死了的兄弟的名字。想办法把山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卖枪，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能安生了。
4: 你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0: 鬼子的账上。 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还有，俺们借用一下身旁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
1: 谢谢，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2: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天卡了，这是你们的家。

那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2: 面白いじゃない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你们跟我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0: 我是哈基马朗盖。
1: 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死！

0: 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1: 啊！

0: 抬头不见低头见，
1: 缘分哪，
2: 揍没挨够呢吧，还来呀、啊、
1: 舍不得呀。
3: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了？啊，
4: 就这两根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3: 哼，能耐？咋的？
5: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3: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神交出来吧。
6: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神蒙头山，你的点子。啊、哦，
4: 他点的，我干的。
3: 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下山吗？赶紧把他神拿过来。
4: 神拿了，
1: 拿了。
3: 还想着支棱呢？
5: 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
3: 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得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0: 兄弟们，亮亮相吧，
7: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这！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留点东西。
2: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追手啊！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2: 你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崇山小白马。
4: 哎，
5: 哎，那谁，妈妈亲。
4: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2: 找机会跟他唠唠。
3: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4: 你别说，以前这松山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3: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4: 你能打到几个？你
3: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4: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3: 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4: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3: 对呀，
4: 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
3: 是吧？那咋整？
4: 俺们啊，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啊。

0: 好，
1: 看着大家伙啊，等着我回来。行。

0: 哥，死得那个，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 こいつを運べ。
1: 隊長。
2: 助けて、死んだくね。
3: 待て、待てください。まだ生きている。
0: めんどくせえ。これで死んでんだろ。
4: 運べ。

0: 僕たちはね、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0: 瞎呀，没看一车一车的。
1: 你看还是警察来了，快点，快点，赶紧的，
2: 大哥回来了。
3: 这
2: 上来
3: 呀，
2: 大哥，回来了，
1: 这老些呢？
3: 不咋的，哪儿整的？
0: 有媳妇儿吗？
1: 我来，慢点
0: 啊！多新鲜！
3: 哎，你卸车了？
0: 谁呀？来来来，动手，赶紧！
4: 谁呀？
5: 你问他呀？
2: 不是啊。反正看什么看，听话。
6: 来来来来
7: 来，休会休会。
2: 来，
8: 你还寻思啥呢？下来吧。
5: 你是胡子。
8: 别管我是啥，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
6: 来，往那边去。
8: 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找找。
6: 请一下来，
8: 老二啊，
9: 啊，
8: 手里那活给老三，
9: 好，
8: 给他整进去。
6: 没有了吧？来，慢点，慢点，都有，
9: 来来来来，
10: 能走不？
6: 啊，
10: 能走就回屋。
6: 好了，好。
11: 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杠。
12: 那化解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11: 这样，俺单独会会他们去。
12: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11: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瞅啥呢？
9: 啊！
0: 把这水换了去。
9: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13: 我自己来。
8: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报仇。报仇？报的啥仇？
1: 鬼子把我娘杀了！你叫啥呀？叫啥？
0: 兰花儿。
1: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就今天咱俩碰上的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呦，哎，兄弟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哦。
0: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咋样？老家都好着呢。
2: 你挺能当阿哥啊。
0: 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
2: 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肾从这儿抢过去啊？
0: 俺找小文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2: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少搁那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磨啥呢？撒磨
1: 少撒磨，
2: 别瞎吵。
1: 有话搁这说吧。
3: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1: 你不懂规矩啊。
3: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4: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雷。
3: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4: 哪个是你闺女啊？
3: 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4: 她是你闺女，
3: 那必须的。
4: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
5: 来吧，进来说话。

0: 老丈人啊，
1: 那咱爷儿俩唠唠呗。
2: 唠唠。
1: 哪儿人啊？
2: 兰家村。
1: 啥营生？
2: 刨坑种粮食。
1: 来干啥？
2: 寻闺女。
1: 闺女叫
2: 姓兰，名花。
1: 兰花儿，大别乡啊。他来从山干啥呀？
2: 这儿有远房亲戚啊。假的。
0: 那兰家村儿早让鬼子给洗了，那儿的人都让他们抓进笼子里去了。
2: 是，你说的对。这一开始啊，俺就让花跑出来了。这俺不是这现在在满世界寻他吗？这一不小心，一脑袋扎进这坨子盆了，多亏碰见了山帮。下面的事儿你也全都清楚了。这再后来嘛，俺就寻着您那马的蹄子印儿啊，就到了山寨门口，在这蹲着啊。但没想到等来等去，你把俺闺女给领进来了。
0: 嗯，不对呀。你蹲到俺家门口，那你是想干啥呀？
2: 那根山背了多少条人命，你也知道。就这么让你给劫去了，俺心里不痛快。可万没想到啊，这个俺闺女现在在你手里呢，这心思啊就不再动了啊。
0: 那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儿。
3: 对了，还有个人呢吗？
2: 啊，那是俺侄子，俺没敢让他来。万一俺在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俺家得留个后吧。嗯，您这名号啊，俺以前也听说过。嘿，这十里八乡的，把你给说的我。
0: 别聊十里八乡的事儿啊，甭跟我来这套。
2: 不是，那这嗑咋往下唠啊？
0: 我听老二说，你身上有本事啊。啥本事？亮亮，嗯，让俺们这帮兄弟开开眼。你这个本事，要给俺们这帮兄弟看顺心了，那咱就接着往下唠。要是不顺心，

0: 捷达户，他不伤人，吃大肉，给百姓骨头棒，你浑身尿性无处撒，哎，占山为王，乐逍遥。哎，但往昔义勇军打小日本，你是双枪开路打头炮，还我山河一声吼，多少人听了眼泪是哗哗掉，你啪的一枪打死了骑白马的日本官，多少鬼子吓得是鬼哭狼嚎，喊爹又找娘，从此从山出了个小白马，八方传颂美名扬。
1: 好好好，我这老丈人啊，你这打哪儿学的？

1: 你这本事啊，你不是让俺亮活吗？啊，俺也就这点本事了。主要是您过去干过响亮的事儿，
0: 哎，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啊，咱不聊以前的事儿。这小鬼子现在归屯并户，啊，那林子里都成无人区了，俺现在就是带着俺们这帮兄弟，啊。
1: 定做山头手把勺，我是能吃一勺，我吃一勺。哎，有没有点刚才他那意思？
2: 这一听啊，你这个白马兄弟呢，是个明事理的人，
1: 能不能让俺把闺女给带走啊？
2: 不行。
1: 那能让俺先看闺女一眼不？这行，就你刚才给俺亮的活，俺都得给你这面子。嘿，丫头，爹可找着你了。
3: 爹，哎，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爹，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好好唠完。
4: 你这脚咋了？
3: 受了点小伤。
4: 我看看。枪咋的？没事，擦了点皮。
5: 爹，哎，你咋来了？这说来话长了。大哥，哎，咋样啊？是生是熟啊？
1: 熟的不能再熟了，熟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哎，真好啊，熟好。
6: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这滚犊子！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7: 嫂子，
6: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嗯，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3: 唠唠呗。
6: 嗯，唠啥呀？
3: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哦，
6: 德元这个人吧，
3: 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6: 小棍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都怪我，
3: 我害死了我娘。咋回事？我想我娘了。 回家偷偷看他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

0: 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这又
1: 多了笔血债啊！你要他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你这腿上还有伤呢？
0: 我没事儿。 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1: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带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

0: 那山这小子最近有点消停了。
1: 他最近天天拉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都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0: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
2: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了，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其他老公赢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そこだいと時間がないぞ。分かったか。切ろ。
3: はい。
2: 小队长，
4: 大姐，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有戏，大姐，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的用。
2: 小队长。気遣い、どうも。
4: 不多不不多不。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
5: 秃噜皮，秃噜。
4: 啊，
1: 走走走。啊，
2: 有戏，
4: 有戏，有戏。哎呀。不瞒你说，他们现在身上没虱子，头上也没了。
5: 小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4: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5: 妈，你的

0: 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人，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1: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0: 对了，马上就是求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勒，
1: 瓦卡勒，瓦卡勒。嗯，
0: よし。
2: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3: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1: 这样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0: 嗯，好的。
1: さよなら。

0: 哎呀，
1: 老陈儿，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
2: 你说嘞？
0: 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
2: 哎呀，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着别扭啊。
0: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
2: 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儿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可就结下梁子了。
3: 你们，俺们，
0: 你到底是啥人呢？
2: 白山黑水的人。
3: 哟，你们吓唬谁呢？
0: 闯山是吧？
4: 哪条柳子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把枪放下！放下！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虽然是个匪，但是五轻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崇山的规矩。俺崇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她好。
1: 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这可是你说的，
2: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
1: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
0: 嗯。
1: 俺在这里谢了。
0: 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她。
1: 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

0: 养几日？能。过一阵，俺会来接他。他可得是个全乎人。
1: 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
0: 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好。
0: 你等等。

啥意思？女婿给老丈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丈人，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越是一样。

0: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哎，当家的心思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被那羊拉的弄得血丝呼啦的。咋的啊？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1: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
0: 啊，
1: 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
2: 那小花布条子缠了4、5遍，那才满意。为啥呀？那咱当家的，这再怎么说也是一寨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说
1: 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稀里糊涂撞上脑塞的吗？
0: 不是老二，
2: 啊，
0: 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2: 你塞脸咋的？
0: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
3: 啥时候拿回去的？
0: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小点，小龙，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等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呢？
1: 当家在，我喊去啊！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牛鬼血了。

0: 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
1: 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
0: 哪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

0: 知道吧？这批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他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嗯。

这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儿已经打烊了。
1: 打扰了，借口水喝。
2: 来的都是钱，请进来。
0: 爷，您请。
3: 大兄弟，请坐。黑五，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1: 免贵，姓朱。
3: 哎呦，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儿来？
1: 牡丹江。
3: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且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3: 土生土长。
1: 祖上呢？
3: 山东黄县。请。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3: 过奖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油性差了点。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1: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你要是不想要，我就给你透个底儿吧。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
1: 小本买卖，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钱。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我哪儿不实在了？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鬼道谱的换老核桃，但是是笨个铁花子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炮仗响了，我笨个开门红。

0: 事儿。
1: 你有事叫我啊。
0: 睡你的吧。
2: 咋了，叔？是不是？
3: 俺咱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了吗？
2: 没有。

0: 辉啊，
1: 嗯，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批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
1: 拿溜的，瞧两眼。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再去查查。

0: 我跟你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1: 你是说尤世龙？
2: 哎，
3: 小松子，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经验透露透露。哎，这小子你看，<笑>
0: 来来来，吃吃吃。
2: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
0: 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日本人说的少。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照着，真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可说呢，咱在这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笑>他那叫浇花子赶五更。
4: 穷忙，是不是大哥侄儿？
5: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4: 可不，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啊。 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了伙计。哎，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该着那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衔了副新财子，
5: 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的齐呀。
2: 你这批财子呀。
4: 料可不咋样。要不说大官之玲珑呢，
6: 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7: 当官了啊，当官了。
4: 老何子，这事真是日本人干的？是不是日本？小童子，哎，待会儿
2: 水。
4: 昨天晚上我去给朱掌柜小子这么大，就你就给他往外头冒险，你霍家到人，霍家后头。 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穿着那个抗美援朝的衣服，那身上全是枪库。回来了，叔，皮货航母没了。
8: 咋回事？但想想真悬呐！要是咱俩昨晚在交通站歇脚，那咱俩不也？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美军、汉奸。以后咱俩做事。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先把这颗肾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巴克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6: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神说的那朴掌柜了。

0: 江肘子，巨富楼的，哎，烤鸭瓤，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血嘶嘶冒，香极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1: 打打牙祭，
0: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嗯，
2: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0: 不是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2: 赵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3: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让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4: 这是个机会啊！
3: 都出来了，
4: 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3: 没干，集结。
5: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这不是啥好事。
4: 我知道。到过来。他也没别的办法了。
3: 你。
5: 我跟你一起去。
4: 不行。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5: 我去，
4: 听我。
3: 出来。

0: 你是这么冷吗？
1: 拉肚子，拉稀，就都是水。
2: 你都热成这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
3: 哎，去去，

我想被选下。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斩洪水。回去。

0: 你们是什么目的？告诉我。我们不知道。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不行，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 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去送死。送死？啥土耗子？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架线，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集结他们。 逼他们进去，找他们送死有什么关系啊？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脚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不能去，
1: 干嘛？
2: 不能去，放给我，
1: 不能去。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跟下来，一起想办法。

0: 你，瓜子巴子的，你不长眼啊？你就往老子脸上吐痰，上不去。
1: 我都给，
0: 你不长眼啊？啊，瓜子巴子的，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鞋子，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少，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
1: 闭嘴！
0: 来，我死你打！
2: 往那边去！来，
1: 走。
0: 滚！滚！滚！妈了个巴子！
3: 哥，
0: 叫我哥呢，你还认得我呀？
3: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0: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嗯？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3: 我不知道啊，这日本让我过去。
0: 你别扯了，不知道的。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混到这儿来了？
3: 抓富浪抓来的呗。
4: 五人的奢侈品有哪些？是真金白银，还是香气养性？或许只是一棵梧桐树。千年前的宋代，君子巴雅，琴居首位。凤凰非梧桐不栖，而古人偏要以梧桐制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凤凰与梧桐的关系，在琴的身上也得到了诠释。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着一张北

0: 宋明琴，通长116.4厘米，肩宽18.4厘米，着一身朱红色长袍，配13枚贝壳镶嵌而成的长链，身形挺拔，宛若君子般仁爱正直。腰间的缎纹如流水，如牛毛，是藏在木材中的皱纹，让琴声松骨，圆转如意。琴背池上方刻寸许欧体楷书“松风清洁”四字，因而得名松风清洁琴。于琴人而言，琴是乐器，更是可以倾吐心声的知音良友。千年来，有多少人拨动了松风清洁的丝弦呢？抚琴人是悲是喜，是为相逢，还是辞别？
1: 1963年，当时张伯驹先生在吉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在他的好友王世襄家中购得此琴，这样流传千年而保存完整的千年古琴已不多见，为研究古代的音乐、古琴以及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它也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0: 一封书信，也是松风清洁的介绍信。千古知音最难觅，历经几番朝代更迭，辗转几代琴家之手，流散千年的松风清洁在白山松水间觅得知音，这便是难得的奢侈。哼唱过南宋的《云水奔腾》，时隔千年，弦音再起，绵延悠长。一代又一代知音借由声音回到历史的原点，聆听着

0: 蝴蝶兰原本是一种热带花卉，但是现在呢，它也可以在我们北方安家。它在自然情况下很难进行繁殖，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让它快速地进行几何级的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上的一个蝶变。
1: 这时间有点长，
2: 没法，对，这个也可以，那特别大就直接整到 M。
0: 我们农科院的研发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通过组织培养技术，已经拥有大约20多个品种。由一个小球变成一棵苗，最后看到它美丽绽放的样子。有一句话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上去。
3: 因为在北方，那个蝴蝶兰到目前没有成规模的生产基地，但是我们市场有很大的需求，积极主动的和企业对接，我们叫小作物大经济。
4: 农科院这块净植所对我们提供了这个很大的技术支持，通过我们自己这个生产蝴蝶兰之后呢，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在这个各级政府大力的支持和关怀下，使企业呢不断的壮大，这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东北的温室里头长大的蝴蝶兰。
0: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对社会有用的、有价值的，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5: 工作工作不怎么样，
6: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7: 我就有拿起一个女士，
1: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8: 你敢碰她一个寒毛试试？
9: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10: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8: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1: 还等吗？
6: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1: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7: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路畅兴业行稳致远，吉林如何织密立体交通网，升级客运服务，以从容开放的姿态静候四海宾朋赴冰雪之约。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牵起吉林与新疆的深厚缘分。千里旅途如何成为文旅共生、民心相通的最好见证？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
2: 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十四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连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冬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3: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4: 统筹做好车辆证据分配、赛事车辆指挥与调度、交通组织与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0: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
2: 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5: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灰南、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2: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100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6: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以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结。
2: 未来吉林省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7: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0: 9月1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单项竞赛委员会成立，

0: 赛事竞赛的组织工作转入实体化、场馆化、实战运行阶段。
1: 2027长春大冬会长春主赛区设9个单项竞委会，吉林分赛区设6个单项竞委会，各竞委会内设13个职能工作组，负责安保、医疗、接待、交通、志愿者等工作。各单项竞委会将加快实体化运行，落实人员定岗工作，有序开展场馆验收、技术对接与全要素演练，组织开展系列测试赛，检验场馆运行与团队协同能力。
2: 竞委会组织架构搭建完毕，运动员初次报名已结束，赛程编排等核心工作均已落实。2026年11月将开展测试赛，
3: 吉林市分赛区的6个项目稳步有序地进入到各项工作当中。下一步呢，分别制定各部的工作计划，为保障赛事做好充分的准备。
1: 目前长吉双赛区场馆改造进入收尾阶段，意向报名、技术官员遴选、反兴奋剂体系搭建、测试赛方案制定等工作进展顺利。
0: 一场国际盛会检验着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场馆提质改造、交通统筹优化、志愿服务蓄能、安全保障压紧压实。长春把大量功夫坐在赛前，把各项责任落到细处。筹办盛会的过程亦是城市精神凝心聚力的过程，各部门协同联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全社会同心同向迎接冰雪之约。借大冬会筹办契机，冰雪运动进一步融入百姓生活，冰雪产业链不断提质延伸，推动冷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振兴发展的热动能。一系列扎实周密的筹备工作，既为世界青年搭建起竞技切磋、友好交流的广阔舞台，更为长春吉林积蓄起长远发展势能，让这场冰雪盛会真正赋能城市，惠及民生。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吉新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
4: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区、23个景观台啊，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1: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军舰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5: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1: 军舰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沐浴等服务，并设置图书角，方便大家购书阅读，丰富旅途生活。
6: 能够为过往游客提供吃住、采购、咨询、停车充电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7: 如果没有驿站的话，我们在路上就非常困难，一个是取水、做饭这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洗啊涮啊这一块。
1: 驿站广场上，周边村民正售卖自家小园种的蔬菜瓜果。国道331开通后，过往游客多了，家门口的小菜园也成了村民们的增收来源。
8: 你看现在最热闹起来了哈，这客流量多，然后呢，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上这块来哈，它可以变现呐，然后充实一下腰包，多好啊！
0: 大道如歌，山水有缘，这场文旅活动不只是大好河山的相逢，地域文化的相知相通，更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
9: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1: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

0: 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胜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1: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像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2: 车轮缓缓向前，情谊静静生长，一路行走，一路交融。在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之上，徐徐铺展出边疆文旅共生共荣、各族群众相亲相近的温暖画卷。山河虽远，心意相依，这份真挚情谊正沿着边境大道缓缓流淌，绵延悠长。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著名油画家王建国深耕乡土创作数十载，立足黑土文脉，提炼艺术精髓，用兼具温度与力量的笔触描摹吉林生态之美、城市变迁与红色底蕴，以油画为媒讲好吉林故事。
3: 近日，千里秀色，风拂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展在新疆美术馆举行，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作为全国巡展第八站，王建国再次将吉林独特的地域风貌与人文精神推向全国。
4: 天山和长白山文脉相连，通过这次展览呢，就加进了我们两地的美术工作者的这种共识，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因为他看到了东北的这种绘画的力量，看到了吉林这种阳光和美丽。
3: 生于长春，长于黑土，这片沃土是王建国艺术创作的初心底色与不竭源泉。从少年拜师学艺到深耕油画领域40载，他深耕城市街景、长白林海、田野风光创作，挖掘东北写意油画特色，形成阳光明亮、力量充沛的独特画风。多年来，王建国不仅坚守个人艺术深耕，更以名家引领、展览赋能、人才培育为抓手，持续擦亮吉林油画特色名片。通过走进国家级展览，搭建南北艺术交流平台，推动吉林美术创作生态持续向好。
4: 油画进入中国100多年，我们画的写意油画用西方的材料在画中国人的精神，比如说像我提到的英雄之路、长白山红色文化、冰雪文化，用画笔去讲好吉林故事。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9月19日，全国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第30次交流协作会在长春举行。
2: 会议以双优驱动、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综合艺术院校人才培养新范式为主题。全国8所省区属综合性艺术院校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代表围绕双优建设、产教融合、数字时代专业转型等展开交流研讨，并观看吉林艺术学院建校80周年京剧名家演唱会。会议为综合艺术院校凝聚共识、协同育人提供了重要平台。
5: 9月21日，长春新区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2: 招聘岗位：长春新发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一人，长春新区生态环保发展有限公司环保事业部部长一人，长春新区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能源事业部新能源管理岗一人。招聘条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9月30日。眼下的吉林大地，秋意渐浓，白山松水间五花山色绚烂绽放。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调研农业工作，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
0: 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在长春召开，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并在闭幕会上讲话。
1: 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边境画廊串起两地美景，吉林新疆共同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形成良好投资预期，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四平洪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3: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吊舱基础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2: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4: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方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2: 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信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站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5: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调，推动贷款快速落地。
6: 全流程啊，协助我们对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7: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2: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1: 9月21号，省委副书记、

0: 省长胡玉婷到农安县德惠市调研农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推动农业大省加快向农业强省迈进。
1: 德惠市布海镇刘家村稻谷飘香，丰收在望。胡玉婷走进田间地头，询问测产情况。在得知今年是个丰产年后，他指出要抢抓农时，全力组织秋收工作，强化全链条节粮减损，做好农机收储准备，为全省实现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做出更大贡献。胡玉婷实地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详细了解今年高标准农田设计施工准备情况，要求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发挥好农业基础设施项目中心作用，全省统一设计规划，优化施工组织，明确建设内容，匹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抢抓时间窗口，秋收后立即启动建设，改变以往跨年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明年春播前全部按期高质量完工。针对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管理履职不力问题，全省对8个县市44名党员干部给予免职等处分，要深刻吸取教训，强化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持续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坚决做到不二过。在农安县陈家店村种医专业联合社，胡玉婷指出，要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农旅融合等业态，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农村集体经济要及时向村民分配红利，增加农民财产性、股权性收益，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支撑。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加工业是吉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德惠市吉林德大有限公司，胡玉婷表示，企业要增强信心，提升精深加工、冷藏保鲜、自动化生产等水平，创新商业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在长津泡菜食品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鼓励企业更好发挥连农带农作用，加快项目建设步伐，聚焦消费者健康饮食需求，打造特色品牌，拓展市场蓝海。在吉林省河粮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胡玉婷勉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品类，推动更多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在蔡大王德惠农产品冷链集配中心智慧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现场，胡玉婷强调，要依托数字化平台和产业化冷链物流体系，贯通种植、加工、销售、配送全链条，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做大做强。有关方面要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抓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盘活利用低效闲置资产，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增量。树牢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帮助企业解决要素保障等实际诉求，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洪庆参加调研。
2: 9月22号，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在长春召开，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并在闭幕会上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府关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通报，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审议有关人事事项，举行学习讲座。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亲临吉林，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找准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的着力点，推动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要准确把握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0: 把统筹发展四个农业作为政协履职建言的重要方向，坚持以科技提升效率，以绿色筑牢根基，以质量赢得市场信任，通过品牌实现农产品的溢价增收，助力吉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要紧紧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两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今年上半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政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要再接再厉，持续用力，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做好各项履职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副省长刘凯通报有关情况，韩福春主持开幕会，李维斗主持闭幕会，吴敬平、李龙熙、张志军、郭乃硕、杨安帝、秦海涛、高志国、赵海峰出席会议。
1: 9月21号至22号，2026创投长春产业交流活动举办。
2: 本次交流会汇聚国内头部创投机构、长春市科研院所、优质企业等多方资源，深入探索产融协同发展新路径，为长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科创成果转化落地注入充足资本动能，引入先进发展理念。交流活动已连续两年举办，本次活动实现全方位升级，域外参会投资机构从50余家扩容至80余家，优质资源集聚效应显著增强。
3: 来参会的都是国内头部的投资机构，通过这两年的交流会得到的一些帮助，我们也成功对接了一些机构和平台。
4: 长春市有这么厚重的制造业的基础，还有这么厚重的这个科创资源基础，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是能够助力上海与长春在优势产业共赢，共同培育新的生产力。
0: 9月21号，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举行。活动现场，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四组跨区域伙伴项目正式启动，8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吉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6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8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现场还设置了吉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
5: 把浙江的机器人相关的技术能力，包括之前的一些示范的功效，然后带到了吉林省来，
6: 把我们浙江产业的资金、我们的技术，然后带到吉林来，然后把我们的吉林这边的资源啊，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进行转化。
0: 活动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共同主办，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吉林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极字号特色5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
2: 国道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架起吉林与新疆双向奔赴的连心之路。一路向东，延边民俗风情浓郁鲜活；一路向西，戈壁胡杨屹立千年，与吉林美人松隔空相望，精神共鸣。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吉新两地跨越千里山河，在最美边境公路上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
7: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错落雅致的朝鲜族传统民宿和欢乐的民族歌舞，还有随处可见体验民族服饰的游客，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
2: 走进园区演艺广场，多样非遗体验项目展台依次排布，老怀德满族剪纸、朝鲜族打糕制作技艺、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等非遗体验项目集中亮相，静态展品与动手体验相互结合，让游客在观摩参与之中领略吉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多元风采。
8: 设计了 G331呢这幅鱼皮画，这次吉新联动对我们吉林非遗来说呢，是走出家乡、跨越交流、展示边疆文化的最好机会。
2: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颖毅被这里的民族服饰深深吸引，他挑选了一套朝鲜族传统短衣长裙，穿戴完毕后沿着园区的青石板路慢行，不时在飞檐

0: 道角的传统民居前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别样的民俗氛围。
1: 换上了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然后看到了现场有各种的民俗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然后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体验这里的民俗和文化。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境内，是一座集民俗体验、

0: 既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
1: G331穿起的是一条风景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我们希望中国赵彦族民族园成为这一条路上的一个驿站，让大家在这里停一停，逛一逛，把美好的回忆可以带回家。
0: 远隔千里的新疆的大漠胡杨与吉林长白山美人松遥相呼应，一方护戈壁大漠，一方守林海雪原，以挺拔峰谷诉说吉林与新疆跨越山河的精神共鸣。
2: 在新疆义乌县的戈壁深处，47.6万亩原始胡杨林静静矗立。这里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也是国内最古老、树形最独特的原始胡杨秘境。这片经历千万年岁月洗礼的林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扎根荒漠戈壁，抵御风沙干旱。
0: 千姿百态的胡杨树干苍劲挺拔，镌刻着岁月沧桑，既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涵养一方水土，也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底蕴。它以坚韧不屈、默默坚守的品格，诠释着大漠生灵的顽强力量。
3: 本次跟着我们 G331 国道自驾游车队呢，一路饱览了我们新疆壮美的山河，看着大漠的胡杨想起了吉林的美人松。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是都同样有着坚韧向上的精神。这一路走来，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
4: 沿着边境国道一路前行，见识到戈壁胡杨的风骨，亲身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段很难忘的旅行，希望有机会也去吉林段感受一下。
0: 今天下午，本次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车队分别在吉林珲春东方第一村、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完成本次行程的终点打卡。跨越山河的双向旅程落下帷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吉新两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将沿着国331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5: 吉林省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
6: 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县两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7: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与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复式工程、交安机电防建工程。
6: 14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吉游客的出行体验。
8: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0: 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
9: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作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间采收做好准备。
10: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万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9: 近年来，东辽

0: 现坐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坐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坐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坐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坐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竹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坐蚕发养面积7.2万亩。
0: 在吉林省坐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2: 我们在卓山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竹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3: 今天坐史也简，江碧也聚，董碧武首季展吉林省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幕。今年是董碧武同志诞辰140周年。董碧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此次展览是我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共展出七绿长征等展品63件，其中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等两幅与吉林省相关题材展品。展览将持续至10月28号。
4: 董明武先生的书法，他的线条非常凝练，也展现了他的这种铮铮铁骨，
5: 是希望更多的就是年轻人，我们要饮水思源，来体会当年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的这种拼搏，他们的这种奋斗。
6: 9月20号，第7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安落幕。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371名选手，吉林省派出9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健身指导、滑雪2大项，选手们在理论、实操8个板块3轮考核中展开激烈比拼。我省选手孙哲新斩获健身指导项目全国总冠军、健身赛项个人1等奖，陆文平夺得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项目全国亚军、滑雪赛项个人1等奖。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9月21号，人民网推出1亿千瓦时，吉林油田风光发电交出绿色成绩单。报道9月20号，从吉林油田新能源公司传来好消息，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外输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大关，实现创效3300万元。这标志着吉林油田这一大型风光互补绿色工程正式迈入稳定运行、质效双提新阶段。9月21号，新华网推出东北最美高铁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报道2026年9月20号，被誉为东北最美高铁的长春至珲春城际铁路迎来开通运营11周年。11年来，长珲城际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5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6.3万人次，持续高位的客流数据，既是便民惠民的民生线，也是富民兴边的幸福线。9月21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推出，节前文旅市场逐渐升温，多地推陈出新，打造本地特色消费新场景。其中报道，近日位于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的黄金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依托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打造的展馆，共设4大基本陈列与4大专题陈列，呈现古代采金技艺、近代矿山开发、新中国黄金工业建设历程等内容。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就能全方位了解黄金勘探、开采、加工的完整流程。
6: 金秋吉林，广袤的吉林大地，稻浪翻滚，满目流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作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工作不怎么样，
5: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6: 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
7: 我不敢收拾你，
8: 你敢碰他一个韩王试试？
9: 那是我一番一番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10: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8: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7: 还等吗？
5: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1: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6: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12: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5: 哥，这玩意儿
13: 好不好吃
5: 吗？
14: 大酱干豆卷鱼蟹，
15: 豆饺子，
16: 油了嘎叽，
17: 油了嘎叽，
18: 红豆豆。
19: 我们在贵州，
13: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8: 黑虾，黑虾，
5: 黑虾，黑虾！哎呀妈呀！
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0: 那就三顿烧烤。

0: 句号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4: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5: 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8: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9: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0: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三省通衢，
13: 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温度方面，今天我省中东部最高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之间，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在19摄氏度左右。长春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8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大，提醒您早晚外出时注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3: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4: 这次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3: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

0: 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个怎样的比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一步一个脚印，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今年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项目数以及参赛选手数均超过以往各届。
1: 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国道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架起吉林与新疆双向奔赴的连心之路。一路向东，延边民俗风情浓郁鲜活；一路向西，戈壁胡杨屹立千年，与吉林美人松隔空相望，精神共鸣。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吉新两地跨越千里山河，在最美边境公路上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
3: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错落雅致的朝鲜族传统民宿和欢乐的民族歌舞，还有随处可见体验民族服饰的游客，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
4: 走进园区演艺广场，多样非遗体验项目展台依次排布，老怀德满族剪纸、朝鲜族打糕制作技艺、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等非遗体验项目集中亮相，静态展品与动手体验相互结合，让游客在观摩参与之中领略吉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多元风采。
5: 设计了继331那这幅鱼皮画，这次吉新联动对我们吉林非遗来说呢，是走出家乡、跨越交流、展示边疆文化的最好机会。
4: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颖毅被这里的民族服饰深深吸引，他挑选了一套朝鲜族传统短衣长裙，穿戴完毕后，沿着园区的青石板路慢行，不时在飞檐翘角的传统民居前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别样的民俗氛围。
6: 换上了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然后看到了现场有各种的民俗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然后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体验这里的民俗和文化。
4: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境内，是一座集民俗体验、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通过复原朝鲜族传统村落布局，集中展现了延边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民俗风情。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
7: G331穿起的是一条风景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我们希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这一条路上的一个驿站，让大家在这里停一停、逛一逛，把美好的回忆可以带回家。
4: 远隔千里的新疆的大漠胡杨与吉林长白山美人松遥相呼应，一方护戈壁大漠，一方守林海雪原，以挺拔风骨诉说吉林与新疆跨越山河的精神共鸣。
8: 在新疆义乌县的戈壁深处，47.6万亩原始胡杨林静静矗立。这里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也是国内最古老、树形最独特的原始胡杨秘境。这片经历千万年岁月洗礼的林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扎根荒漠戈壁，抵御风沙干旱。
4: 千姿百态的胡杨树干苍劲挺拔，镌刻着岁月沧桑，既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涵养一方水土，也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底蕴。它以坚韧不屈、默默坚守的品格，诠释着大漠生灵的顽强力量。
9: 本次跟着我们G331国道自驾游车队呢，

0: 一路饱览了我们新疆壮美的山河，看着大漠的胡杨，想起了吉林的美人松。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是都同样有着坚韧向上的精神。这一路走来，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
1: 沿着边境国道一路前行，见识到隔壁胡杨的风骨，亲身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段很难忘的旅行，希望有机会也去吉林段感受一下。
2: 本次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车队分别在吉林珲春东方第一村、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完成本次行程的终点打卡。跨越山河的双向旅程落下帷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吉新两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将沿着国331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3: 吉林省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
4: 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县两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5: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与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附属工程、交安机电防建工程。
4: 14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发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吉游客的出行体验。
6: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3: 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
7: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作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俭采收做好准备。
8: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万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7: 近年来东辽县作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作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作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作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9: 作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作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作蚕放养面积7.2万亩。
7: 在吉林省作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10: 我们在着蚕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作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3: 昨天，作史野简、江壁野据、董必武手记展吉林省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幕。
4: 今年是董必武同志诞辰140周年。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

0: 集体的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此次展览是我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由吉林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共展出七律长征等展品63件，其中包括长春电影制片厂等2幅与吉林省相关题材展品。展览将持续至10月28号。
1: 董明武先生的书法，他的线条非常凝练，也展现了他的这种铮铮铁骨，
2: 是希望更多的就是年轻人，我们要饮水思源，来体会当年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们他们的这种拼搏，他们的这种奋斗。
3: 国际方面，近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鲁夫空军基地举行。
4: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本届展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多型航空装备参展，深化国际防务交流，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歼10 CE、JF17 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展会期间，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5: We are hopeful that our engagements with China will assist us as Africa to advance.And wha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is the non-prescriptive type of approach and posture that China has. I mean, it's coming in to engage with us as equal partners, which is much more important, and that we remain grateful for, and we continue engaging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3: 随着越来越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中产生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际亲密关系引发担忧。
0: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6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6: AI のクラウスさんは、
7: At first, Klaus the AI was just someone to talk to.
6: 話の相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7: As we kept talking, I started to have feelings for Klaus. We started dating, and after a while, he proposed.
6: しばらくしてプロポーズを一緒じゃない。
7: I accepted, and now we are a couple.
0: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8: We have a very well-established epidemic of loneliness.And this has been increasing for some time now. It really is a public health issue. We've grown so comfortable with our screens, with our machines, whether or not they be computers or on our smartphones. The majority said that they do turn to AI for some kind of solace, some kind of support, some kind of connection for solving life's problems.The real issue is when AI replaces human connection. That's what we need to be focused on. We are a social being. We need each other. We cannot turn to AI. It can be a supplement, but it can't be a replacement for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human bonds and connections.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头前，这只耳朵圆圆的，五官紧凑，身上分布不规则玫瑰纹，看上去有点像豹子，体型却比家猫还小的动物，就是研究人员们最新发现的物种——蒂尔卡约虎猫。目前，这个小家伙被安置在玻利维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心。根据近期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蒂尔卡约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称，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研究人员表示，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新闻继续，我们来聊聊秋天那些事儿。秋日气温起伏，温差加大，但是在气象意义上，全国入秋的时间并不一致。那么入秋的标准是什么呢？
2: 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华冬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尽相同。以北京为例，今年北京于9月8号正式入秋，比常年平均入秋时间提前了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
1: 入秋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挺热的，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3: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2: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4: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作为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1: 入秋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那么应该如何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2: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3: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的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

0: 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1: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2: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3: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2号起施行。此次司法解释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
1: 针对有的当事人意图通过刑事立案阻碍民事案件审理的现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4: 比如说呢，实践中呢，有的人呢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来主张法院驳回或者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以达到拖延甚至是逃避民事债务的目的。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 记者从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了解到，我国将于今年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
5: 敬老月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要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提升行动，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支持经营主体在敬老月期间推出适合老年人的优惠产品和服务，强化老年人家庭用水、用电、用气等安全检查，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加强重要商圈、景区、道路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推进坡道、楼梯、电梯、扶手等公共区域建筑节点无障碍改造，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要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各地老年大学、老年人体育协会等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优先、优质、优惠的服务。持续开展引领行动，鼓励引导老年人以志愿服务形式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秋吉林，广袤的吉林大地，稻浪翻滚，满目流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期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937年，日伪军出动10多万兵力，准备用3年多的时间，对活跃在松花江下游一带和东南满地区的抗日联军进行疯狂的大讨伐。特别是在1939年秋，日军展开东南满大讨伐后，采取更为残忍的手段和政策，使抗联各部队陷入了极端艰难的绝境。除此，日本关东军还对抗联队伍以政治诱降、思想瓦解的手段，使抗日联军活动和生存的条件更为恶劣。

东北抗联各路军经艰难征战后，失去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后，不得不转入人口稀少的深山区，以长白山和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为依托，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为了获得所需粮食、弹药、布匹，部队往往要经过激烈的战斗，要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正是在这种绝境中，抗联部队依然坚持信念，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几十倍的日伪军周旋苦。

长期以来，日本先后确定了以中国为跳板的向苏联和美英法在太平洋地区进攻的北进与南进战略。日本一直在做北进准备，曾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挑起了张古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1939年5月至9月，日苏双方军队在诺门罕展开争夺战，作战双方都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新的装备投入到战场。战争初期，苏日两军空战激烈，苏联远东空军先后出动150架战斗机，与日军第二飞行集团展开制空权的争夺战。双方还对彼此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空中轰炸，空中打击目标延伸至数百公里以外。1939年8月29日，苏军由诺门罕前线发起总攻，击溃日军主力第23师团，日军第六集团军也损失近6万人。9月15日，日本被迫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诺门罕协定，双方停战。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为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6月22日，德国兵分三路，突然向苏联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在3个月内征服苏联。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基地珍珠港，随后又袭击了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基地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欧美和亚洲的国家纷纷对日宣战。此时，中国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9月，为消灭抗联第一路军，日军将进攻的矛头转向东南满抗日游击区。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长期策划，制定了吉林、通化、尖岛三省联合治安肃正计划，成立了联合讨伐司令部，由日本关东军第669部队长野富昌德少将任讨伐司令官，集合了日伪军、伪警察、特务等共7.5万人。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日军采取日满军警合为一体的体制，派出精锐部队占据东南满大小城镇和山村据点，对抗联第一路军游击区实行长期严厉的封锁和围困。这次讨伐，日军把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日伪军警分别编成出击队、挺进队、警防队、游击队、特搜班等队伍，在飞机配合下对抗联部队进行分割包围、追击围剿。为了捕杀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日军还专

0: 专门组成富森工作队、长滨挺进队、唐振东挺进队、崔兆丰挺进队和地方工作班。
1: 因为这抗日武装啊，给日军牵涉的这个太厉害了，切断他的交通线，烧他的仓库，是吧？攻打他的这个军政机关，是吧？这个他感觉到对伪满洲国统治那是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把抗日联军都作为满洲治安之癌。
0: 为了切断抗日联军衣食来源，日军对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实行专卖，把抗日游击区内民众的物资都强制收缴运走，每次对民众仅配给两三天的粮食。如发现有向抗日联军提供援助者，将其全家销售示众，并株连邻里。
1: 这样的措施使东南满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抗日游击区域不断缩小，最后抗联第一路军部队被迫进入东部边境伪通化省、尖岛省的森林地带，陷入了异常困苦的境地。1939年秋开始，日军制定的作战原则是：同时遇上山联队和抗联。 专打抗联，同时遇见杨靖宇部队和其他抗联部队，专打杨靖宇。日伪军的讨伐司令部仅在蒙江境内及其边界就步兵25000多人，当时杨靖宇在蒙江境内的全部兵力不足1000人。日伪军武器精良，补给充足，而抗联战士装备简陋，缺衣少食。 在反讨伐斗争中，抗联第一路军各部经常与敌人展开连续性作战，有时一日数战，战斗空前激烈。11月22日，杨靖宇率领400余人在蒙江纳尔轰设伏袭机，击毙日伪军30余人。12月7日，杨靖宇与日军有马部队在龙泉镇北方角干顶一带激战。 击毙日伪军10余人。2天后，在蒙江西北小沽顶子与日军渡边部队发生激战之后，甩掉了日伪军，穿越了抚松公路南下。由于抗联第一路军采取夜袭、伏击、迂回等游击战术，乘有利时机巧妙地打击了目标，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随着东北严酷冬季的到来。 战斗将变得。

甚至连帐篷也很少，只能露宿在原始森林里。据1940年的气象资料记载，当时蒙江县的最低气温已达到-40多度，即使晴天也常常是轻雪飘扬。而夜间宿营时，为了避免暴露自己，不能燃火取暖，只能依树休憩，每次睡眠也不能超过30分钟，不然就有冻死的可能。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行军打仗，其艰苦程度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极其

在东北这个土地上坚持斗争，他又比这个关内可以说是艰苦得多。几方面艰苦，一方面自然条件艰苦，东北的冬季太长，一年来讲有这个半年的时间是冬季，这个游击队在深山老林中间熬冬天是非常困难的。

0: 1940年初，杨靖宇袭击了蒙江县日伪军重要的据点龙泉镇，获取了宝贵的粮食和军需物品。当日伪军得知杨靖宇出现后，立即由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坐镇蒙江，调集日军大员、有马、渡边、小兵、有政等部队，伪军步兵第三团与9个伪警察队、一个森林警察队，来到蒙江张罗布网，对杨靖宇及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展开围剿。1月6日，杨靖宇、韩仁和指挥警卫旅在清江港北方西港地区与日军小兵部队及叛徒程斌、崔兆峰组成的挺进队发生激战。之后杨靖宇将自己的部队进行分散，由警卫旅政委韩仁和率领该部队北上，向桦甸方向前进，寻找魏拯民的队伍。
1: 密营大部分被这个叛徒程斌给这个引导破坏了，最后密营的东西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当时可以选择的一个办法，那就是向东突围，经过长白山到这个东马的地区去。但是有些人也劝他，就等于说到北马，这个北马实在不行他可以退往苏联嘛。就后来有些人退往苏联。其实杨靖宇当时如果放弃南满那片就是经过延边，然后他退到这个北满去，那么将来其实还是可以跟那个东北抗联其余的部队最后偷到苏联去。但是这一点显示他的意志坚定了。他说我是第一路军负责这个南满地区的，就是我不能走，走了之后这个地方就完了嘛。所以1938年冬天这个已经非常困难了，几乎陷入绝境了。在此之后一直坚持到1941年年初，最后剩他一个人，俩警卫员，俩警卫员也牺牲了，剩他一个人战斗到最后，这种精神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0: 随后杨靖宇带领警卫旅60多人离开了蒙江西部林区，向东谋求与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伊俊山会合，但是由于日伪军的阻截未能

实现这一想法。杨靖宇率领战士们在蒙江和辉南之间的山区与敌人周旋了50余天，战斗30多次，部队大量减员。警卫旅第一团参谋丁守龙1月下旬被捕，随后供出了杨靖宇的行动计划。此时日伪军加紧了对杨靖宇的搜捕。1940年2月2日，杨靖宇身边战士有27人，到了2月10日仅剩12人。2月15日，他身边只剩下了6名战士。清晨，他们的踪迹在蒙江县5金顶子西北方的一个小山坳里被日伪军发现。为了捕捉杨靖宇，日军责令挺进队600余人进行追剿搜寻。午后3点，杨靖宇和战士们在距讨伐队仅300米的一个有利地势向其猛烈射击，击毙日伪军10人。随后杨靖宇迅速转移，讨伐队被杨靖宇等拖得筋疲力尽。此时的日伪军只剩下40多人。

傍晚，杨靖宇决定让警卫员黄生发等四名负伤战士转移。跟随多年的警卫员流着眼泪不肯离去。杨靖宇恳切地对他们说，多保存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到底，就是死也绝不能屈服，革命总会胜利的。

2月18日，杨靖宇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到附近的村子大东沟购买粮食时，被日军发现后不幸战死。敌人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杨靖宇的印鉴，断定杨靖宇就在附近，于是缩小了包围圈。2月22日夜，气温已降到了-40多度。杨靖宇只身一人来到了山脚下的这座木屋里，这一夜将是杨靖宇将军生命中的最后一夜。我们无从知道他内心此刻的想法。从他最初来到满洲省委报道那一天起，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不知道明天即将迎来的是什么。此刻的他也许在想，从河南老家出来已经整整12个年头了，儿子如今应该14岁了，女儿也应该12岁了。身患重感冒，连日来粒米未进的他也许还在想，如果再能坚持2个月，就春暖花开了，山里的野果就可以充饥，他就能够带领战友们走出困境。2月23日，杨靖宇只身辗转来到蒙江县保安村3道崴子。中午，他被赵廷喜

0: 等四个村民发现，他们劝杨靖宇投降保命。杨靖宇坚定地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这几个人不再说什么，答应回村给他取些粮食和衣物。
1: 结果这四个人呢，这个就往回走。这个赵廷喜呢，他是这个保安村的这个家长。那么他在往回走的过程中，正好碰上一个日本特务，这个人叫李正新。
2: 李正新接着就跟村长，就给这个谁呢？给那么县警务科打电话。那天有这个电话，警务科科长王世宏是大理，也就福建。我这个照片给他找到了，王世宏接着就判断，这就是杨靖宇，马上。就跟安古龙一样发的电报。
1: 这个讨伐队呢，就先后派了100-200人，是吧，分批就向这个三道崴这个地方就包围来了。
0: 下午3时，日伪讨伐队将保安村三道崴子密林层层包围。饥寒交迫，身体极度虚弱的杨靖宇发现自己身陷敌围，愤然而起，双手持枪，奋力应战。

开始，敌人妄想活捉杨靖宇，又劝他归顺，不断地向他喊话，但回答他们的只有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在蜂拥而上的日伪军面前，杨靖宇镇定自若，毫不动摇。此时日军意识到要杨靖宇放下武器投降是不可能的，于是开始射击。当他左腕负伤后，用右手持枪继续还击，最后在敌人密集的枪弹下，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时年35岁。